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
5: 敦化
1: 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一如既往的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的新鲜内容。
0: 是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6220775和6220776呢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您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发布您生活当中的供求信啊，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的新鲜人新鲜事儿啊。
1: 没错。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言归正传吧。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今年的6月份之后进入到汛期嘛。
0: 对对对。天气。
1: 对啊，现在就是7、8月份进入到主汛期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大家是随时特别关心和关切的一个生活内容。
0: 对对 对。
1: 我们下面时间就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贴心暖心。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好了，天气资讯，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今天。
3: 今天是霜高，雨水高和温度高。
2: 是的。
3: 多云间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高气温是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而明天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2: 哎，天气情况呢，其实还是这样哈，就是还是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大家注意预防吧。
3: 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啊，是伏季伏天非常典型的一种这个降水的形态。
2: 对，因为现在是入伏嘛，现在是在衣服当中哈。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
3: 24节气当中的大暑。
2: 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3: 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嗯，对啊。
2: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3: 你以为呢？其实属于北方的夏天非常非常短暂。
2: 哎、
3: 我们可以。
2: 好看的裙子还没穿呢。
3: 你穿啥现在？
2: 我今天穿了一个好看的裙子。
3: 他今天穿的裙子是要穿吗？得抓紧穿，因为北方的秋天，
2: 北方的夏天，
3: 从始至终给我感觉秋天来的特别早。
2: 嗯，
3: 今年的8月7号就开始立秋了。
2: 嗯嗯，
3: 你想一想吧。
2: 妈呀！
3: 8月7号立秋啊！
2: 立秋之后是这样的、
3: 嗯，
2: 虽然说你可能还会感觉到炎热，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它会骤然拉大。大暑三秋尽啊，林中九夏宜。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如约而至了。
2: 哎，今天就是大暑了哈。大暑呢是滚烫的，
3: 嗯，
2: 大者乃炎热之极也，
3: 嗯，
2: 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之浓，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3: 对，
2: 到了。
3: 哎，俗话说得好啊，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一个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温湿交蒸，达到了一个一年的顶峰。
2: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词儿，之前咱们不是录那个24节气的时候，我就记住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3: 嗯，就是这个意思。
2: 嗯，大暑是明媚的，
3: 嗯，
2: 阳光毫不吝啬的倾洒，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荷花怒放，满池生香，蜻蜓飞舞，蛙声四起，忽而一阵降雨，酣畅淋漓，雨后天边又挂起一道美丽的彩虹。哎呀妈呀，真美。
3: 大暑也是热烈的，草木褪去青色，显出深沉的墨绿。
2: 哎，
3: 瓜果加速饱满，积聚诱人的甜蜜。天气虽然是酷热的，万物却也在此时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
2: 哎，是的，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怎么这么这个叹气法呢？
3: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
2: 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啊。
3: 嗯，
2: 在饮食方面呢，像山东人会喝暑羊，
3: 对，
2: 什么？
3: 就是
2: 羊奶吗？
3: 这个大暑不需要补一下吗？
2: 哦，
3: 因为暑季的时候人体的消耗非常大，在山东可以说是有喝暑羊的一个传统。
2: 暑羊是啥呀？
3: 暑季吃的羊，啊、就这个时候喝羊汤啊，
2: 哦、
3: 吃羊肉啊，
2: 哦、
3: 哎，及时
2: 那不上火吗？
3: 补足身体的消耗，上火是一个层面，你要喝多了肯定上火。
2: 广东人吃仙草。
3: 广东人吃仙草。
2: 嗯。
3: 那也有人喜欢绿豆汤或者是
2: 银耳百
3: 合粥，这个习俗习惯虽然各有不同啊，却都寄托着食安、心安和心安的愿望，
2: 嗯
3: 啊，这样一个过程。
2: 是的。
3: 但你知道东北吃啥吗？东北非常有名的。
2: 东北非常有名的。
3: 对啊，就是伏季里面、暑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补足身体的方式啊，非常有名。你问问这个
2: 饺子
3: 街头巷尾的这个大爷大妈呀，或者老辈人啊，都知道，那都是弱爆了。狗肉汤，哎，
2: 你
3: 东北大补，咱就事论事的讲啊，
2: 这
3: 个
2: 这个就是不提倡吃啊，这已经被那个什么，
3: 不，我们只是说一个民俗，
2: 我们是对地方是有，但是就是
3: 那是您随意啊，您随意，
2: 就是这不提倡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来继续说，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你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哎，这个说到这儿啊，你知道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你知道我现在眼前浮现的是啥吗？
3: 嗯，
2: 就是那种金灿灿的叶子，到秋天了。
3: 金灿灿的叶子，那个稻浪飘香的一个景象哈。其实那个景象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生长鼎盛时期的一个节点才能够达成和实现。大暑季节它是一个积聚生命果实的一个丰盈期。
2: 嗯，
3: 但不是收获期啊，它是个丰盈期。

0: 就这个时候该涨涨不起来，那基本上就停了。真就这样、啊，
1: 确实是。
0: 你看现在
1: 它有一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哈。
0: 你就看这个时候这个典型气候特征，
1: 嗯，
0: 你看还有雨水的配合，还有温度的一个高涨，哎，这热度也够，湿度也够，水汽滋润也够，
1: 嗯，
0: 这个作物的生长达到一个鼎盛期。
1: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鼎盛期。你比如说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搭档一进屋我就问，哎，我说我刚才，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个那个视频嘛，说那个 C 罗还能再踢一届世界杯，我搭档说不可能了，不可能了。他说他再厉害，他也岁数大了。
0: 这个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作为球迷的，都会经常分享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情感的，算是一个认同感吧。
1: 嗯，
0: 就是说对世界杯，对球迷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最后一场。如果是你真正的球迷，你能够体会到，的的确实是这样。不管你是哪支球队也好，还是某个球员也好，几乎都是最后一场。也许下届世界杯有你的身影，
1: 嗯，
0: 啊，有你的球队的身影和球员的身影，但是属于你这场比赛绝对是孤品，再也无法复制。
1: 对，就是比如说那个是几号来着？
0: 二十号凌晨三点，
1: 凌晨三点，我搭档这顿电话猛轰我呀，幸好我开的免打扰，我晚上就是免打扰，然后说起来看球了，起来看球。你是从头看到尾的吗？我想知道，没睡吗？中间？
0: 三点比赛我是
1: 一直是在0-0，
0: 我是从2:30开机开始就是看了，
1: 等待。
0: 等待，不能错过。
1: 嗯，
0: 万一那时候一困就过去了啊。
1: 那后期0-0的时候没困吗？
0: 到这个加时赛比赛的下半场的第42秒进球，托雷斯那个进球，一下就精神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结果无法改变了。
1: 那个时候太晚了。
0: 就是说，这个无论这个阿根廷队多么的有韧性，
1: 嗯，
0: 球队在梅西的带领之下多么有着强烈的夺胜的欲望。但是一切都枉然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比赛开始之前可能都注定结果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赛前罗梅罗作为主力的中后腰，两名主力中后腰不能够打比赛，就是缺席这场比赛。然后呢，
1: 不能够打比赛原因是受伤了，
0: 受伤，严重受伤。
1: 哦，
0: 就是说这个，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恩佐还被罚下。
1: 嗯，
0: 少一人应战。
1: 他是怎么被罚下？嗯，我没看着。你知道我看的是哪
0: 场
1: 吗？
0: 一个铲抢。嗯，铲抢犯规。
1: 我是那个铲抢犯规就被罚下了。
0: 嗯，对，他身上还背着一个黄牌。
1: 之前有一个黄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再给他一个黄牌就变成红牌了。嗯，
0: 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我跟他分享过，我说我预测到结果，但是我却希望阿根廷能拿冠军。
1: 你又开始了，你之前是不是说的你不希望阿根廷能拿冠军？你说不希望他两连胜。
0: 不是那个，这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你看到
1: 太善变了，
0: 一看到梅西那个样子我就觉得他配得上这个冠军，真的。他毫无争议的可以拿到最高的奖项，但是最后的结果也印证了整个比赛的一个发展过程。阿根廷队消耗的太大了，说这场比赛他能够拿到亚军，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1: 对，
0: 拿到冠军应该说几乎没有可能，
1: 只能说他在小组赛的时候没遇到像西班牙这么强的对手。
0: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1: 嗯，
0: 另外那几支球队进入到淘汰阶段比赛之后，每支球队都跟他死磕到底。
1: 嗯，
0: 这个对于球员的一个体能精神的消耗极大，要不然像他的中场大将核心罗梅罗不会缺席比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但是缺席了，整个腰塌下去了，你的船防和组织进攻将会受到极大限制。另外伤兵满营啊，也就是说作为阿根廷和梅西来讲，能够用光自己所有的能量和手段，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结果。
1: 嗯，但是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加时赛的下半场。
0: 嗯，
1: 就那时候醒了，这也不知道为啥，就光看一会儿完进球了。
0: 命。
1: 然后就那时候醒了，然后就看了又。看了过程当中，我也听到这个解说员就解说哈，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西班牙他的这个整体的实力还是在阿根廷之上的，因为他这个射门的次数比阿根廷多太多了，阿根廷好像没有几次射门。
0: 就是说这个西班牙队拿到了冠军，实至名归，
1: 嗯，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我特别佩服阿根廷的门将大马丁，那如果不是他的高阶低挡，他绝对不是失一个球，
1: 对，
0: 可能三四个球都丢掉了。
1: 对对，
0: 那几个必进球都在他的高阶低挡给拒之门外，
1: 很厉害啊！
0: 已经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1: 是是是，
0: 一点不丢人啊。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唯一的遗憾，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一场点球大战没看着。
0: 哦，这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哈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大家不藏着掖着，就是刺刀见红，最后拿到一个最痛快的结果啊。最后梅西是瘫坐在这个草坪上，
1: 瞅着也挺遗憾，
0: 落寞的流下了泪水。
1: 嗯，
0: 而他在原巴萨队的小队友，
1: 嗯，
0: 是不算是队友吧，也算是他的后来者和继承人，这个亚马尔走过来，深深的跟他做了一个拥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传承，
1: 嗯，
0: 确实一种传承。
1: 对。
0: 另外，这个世界杯今年世界杯的决赛呢，你还可以理解为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德比大战，西班牙的内战，因为我们都知道阿根廷是这个西班牙语是国语。
1: 嗯，
0: 很多阿根廷人都是西班牙移民过去之后的生活下来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是阿根廷队是西班牙二队啊，也算是一个内战啊。两支巅峰对决的球队给我们奉上一场不算精彩，但是呢能够接受结果的一个比赛。
1: 嗯，但是我就是觉得，足球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总会有人遗憾，总会有人伤感，然后总会有人捧起兴高采烈的捧起那个大力神杯，但是这就是结果。就是身为球迷来讲，身为一个资深的球迷，虽然我是球迷小白啊，但是我已经被我搭档带的差不多了哈，有点那个
0: 已经进钩了，
1: 有点那个势头了。
0: 这个
1: 就是
0: 上了贼船不好下，
1: 就是也没想下。就是足球还是非常非常有魔力的一种运动。然后我就是在想，就是身为一个球迷来讲，你一定要接受它的任何一个结果。
0: 一场比赛注定有输家和赢家，
1: 对，
0: 但是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没有输家，
1: 对
0: 啊，也不会有完全意义上的赢家。那像世界杯呢，一共出现了6次的这个球队卫冕的情况，就是说上届我拿了冠军，这届我又冲进了决赛，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没有卫冕成功。到现在为止，这个魔咒依然没有被打破。后来我心绪还是非常平和下来，4年了，非得为啥你再次站上冠军的最高讲台呢？
1: 对啊，
0: 对吧？
1: 嗯，
0: 换换人不可以吗？啊，给那些一直努力的球队，以很好的一个回报，不可以吗？我觉得这样的结果算是大家能够期待的结果。
1: 你知道，就是就印证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期待越高，失望越大。
0: 嗯，但是
1: 他肯定是想，我们肯定还会再站在领奖台上的。
0: 但是看到梅西的时候，我心里还是真的是挺心疼他，
1: 咯噔一下是吧？
0: 挺心疼他。
1: 但是怎么说呢？我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哈，就是就是这一届世界杯来讲，我就是太大的感觉就没有太多，就包括C 罗的那一场，就是可能是起伏感情起伏最大的。然后后期呢，就是哈兰德，然后这哈兰德是怎么样呢？人家本来也没打算进到这个前几哈，人家三分鱼都没背够。
0: 但是，我还是这届世界杯最大，我给我触动最大的感受最大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哈兰德？真的，
1: 我也是，我是从这届世界杯开始喜欢上的。
0: 这个大块头，好像你没有能够找到不喜欢他的理由。
1: 哎，你没发现吗？
0: 很难找到。
1: 虽然说他这个身体体型特别的庞大，但是我觉得他特别的可爱。就是在任何的一个场合，任何的一个角色方面，就特别的可爱。
0: 就是他给外界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时时处处体现出一个球员作为一个职业足球人的真诚。包括大家看到他最大概率的一种情况，就是嘴里面叼着胡萝卜，一边给球迷签字儿啊，签名。对啊，这个还有就是绝对不会在他身上出现假摔。人已经被铲得人仰马翻，滚出好远，起来扑了扑了屁股，照样踢。而铲到他的对手，有半月板撕裂的啊，有这个骨折的，
1: 后期都接了，
0: 有站不起来了，
1: 都不铲的，
0: 后来不敢铲了，改贴人了，往身上挂配件。
1: 对、
0: 啊，
1: 一个人挂4个配件。
0: 对，所以说这个你没发现吗？无论任何一个行业，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有一点是绝对不能够没有的，那就是一定要真诚。
1: 是的，这个是绝对的啊。好了，说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吧，来关注一下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
1: 这件事情对我们很多有车一族的朋友非常重要啊。
0: 嗯，
1: 近日受到台风八威影响，我市部分的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像有部分群众反映说车辆涉水行驶之后车牌丢了。
0: 嗯，
1: 哎，这个事情其实我身边就有朋友就跟我唠这个事儿，他说为什么这个有这个水情的时候很容易会是出现大量的车牌的丢失呢？你想想，水的力量哈，我们就是看到的水它是很柔弱的，
0: 嗯，
1: 但是它的力量却是无处不在的。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处在水体当中的车辆，你在行进当中的时候，或者说是水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很轻易的改变力量结构，所以丢失车牌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意外。
0: 嗯，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丢了，那么怎么补办呢？今天我们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办理所需的材料都有什么呢？车主本人办理。
1: 嗯，
0: 如果说车主本人办理的话，需要有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
1: 嗯，
0: 还有就是原机动车的号牌，就是仅换领需提供，就是你换的话需要提供号牌，你丢了你想提供你也提供不了。
1: 哎呀，这个，如果是委托代办的人办理，是这种情况。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
0: 嗯，
1: 原机动车号牌，
0: 这是换领啊，
1: 仅换领需提供的啊。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车主交管12123 APP 授权委托啊，这是这种情况。那还有就是这个线上线下双渠道办理，该怎么操作呢？
0: 嗯，首先就是线下窗口办理。
1: 嗯，
0: 车主呢需要携带相关的材料前往敦化市公安局车管所业务大厅申请补换机动车号牌业务，现场核验信息，提交申请，可以缴纳工本费，普通蓝牌呢当场可领，其他牌照呢7日内邮寄到位。目前敦化市公安局车管所暂时呢尚未恢复办公，具体恢复时间呢可以持续关注
1: 公众号，
0: 他们的公众号啊。
1: 再说说线上自助办理，车主登录12123手机 APP 找到这个机动车补换号牌的业务模块，按提示上传身份信息，提交补办申请，可选择邮寄送达，2至3个工作日之内能够送达。
0: 是的，还有就是临时通行保障。
1: 嗯，
0: 号牌丢失、遗失、损毁期间，车辆未取得新号牌之前，
1: 嗯，
0: 是严禁上路行驶的。
1: 没错。
0: 嗯，
1: 那再有就是确有紧急通行需求的，可同步申请临时行驶号牌，合规上路，杜绝无牌行驶交通违法行为。
0: 温馨提示，
1: 嗯，
0: 首先就是申请补发换发新号牌的原机动车号牌号码不变。
1: 嗯，
0: 这是不变的啊。还有就是补领换领机动车号牌的原机动车号牌作废，不得继续使用了。
1: 嗯，
0: 讯后车辆修复上路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的刹车、灯光、电路、底盘、轮胎等关键部位，确认无安全隐患之后方可行驶，严禁驾驶故障车上路行驶，从而发生交通事故。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按照我们上面给您的一个指引啊，这个牌啊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补办。
0: 嗯，
1: 要不然你属于这个非法行车、非法上路。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要及时去办理。相关部门可能是受到这次这个汛情的影响哈，可能工作呢有一个滞后的过程，
0: 嗯，
1: 大家也应该呢体谅一下吧。
0: 时刻关注他们的这个公众号哈，
1: 嗯，
0: 会发布这个办理业务的一些通知。
1: 嗯，那时候就如果是恢复常态了，在那时候赶紧的这个该补领就补领。
0: 是的，好，稍后呢是广告插播，稍后见。
1: 嗯，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煌，我是甘露。
1: 好，大家欢迎大家继续的跟我们新闻早班车的下半个时段的行程。
0: 嗯，上半时段我们俩一直说这个世界杯来着哈，捧起大力神杯，但是我怎么听说就我就看到我这个搭档编完这个稿子之后，不仅有这个大力神杯，还有戒指。
1: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有没有球迷，
1: 有没有这个 NBA 球迷
0: 啊？
1: 如果是 NBA 球迷的话，你就理解这回这个这个国际足联官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每一次的 NBA 就总冠军决赛之后，冠军球员都会有一枚这个属于他的专属的 NBA 戒指。
0: 哎呀，又长知识了，这我都不知道。
1: 都会有的，
0: 不知道。
1: 哪怕是为球队服务的最基层的保洁人员、啦啦队的成员，都会有一枚冠军的 NBA 的总冠军的戒指。
0: 真的？
1: 总冠军戒指，哎，对。
0: 我实在不行，应聘他们保洁去吧。
1: 行行行。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那个迈克尔·乔丹是 NBA 品牌当中的极致的顶尖品牌呢？
0: 嗯。
1: 人家手上有六个总冠军的戒指。
0: 咋戴的六个？
1: 那就是一二三四那么戴吧，你反正是六个、啊。
0: 有一个手戴俩。
1: 反正是六个，啊。那这些世界杯呢，也是非常有富有特色的，做一个这个美式的一个啊，这个荣誉分享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就是说，国际足联官方就在日前宣布，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呢，还会拥有冠军戒指。
0: 哎呀，
1: 那这是国际足联赛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到世界足坛，
0: 西班牙太美了，
1: 是不是这个最后这个传统就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呢？这个我们不确定哈，可以在这个国际足联官方可以索引一下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解读。
0: 但是这一届他们就是有戒指，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一届了哈。
1: 对对对。那个戒指我看了，
0: 啥样的？
1: 非常非常漂亮，极其精美。
0: 什么材质的？
1: 那个材质我说不好，咱也说不，可能肯定是贵金属吧，它不可能说用铝呀、用这个铅了什么去灌注一个，那就非金即银呗，对吧？顶上镶的这个镶那个东西，
0: 我是不是有点太俗了？
1: 不会的，这个东西，这个大家多了解，这个本无错嘛。
0: 那个啥，就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代表性还是很好的啊。
1: 推送下一条，恐怕就让你开心不起来了啊。
0: 啊，真的吗？
1: 没错，内容是这样的：为了见女友，静待花开，痴情男子直奔边境。
0: 哎，我这个啊，我要拍一下，你知道为什么要拍一下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叫静待花开。
1: 静待花开，然后这条新闻你可以推送给他啊。
0: 嗯。
1: 近日，一名男子突然出现在了云南的宛厅口岸，眼神坚定，语气急切，对着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就是一个灵魂发问：“警官，我要出国去找女朋友，怎么过？”原来啊，男子在某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位网名叫做静待花开的所谓女网友，对方自称是38岁，在东南亚某国做美甲，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甜蜜的网恋。后来女网友自称回老家探亲，还不断的暗示想见面，男子随即就来到了这个瑞丽的宛厅这个应该是口岸地方，开始了解出境的有关政策。然而民警越听呢就觉得不对劲儿，就问这个那个女友的真实姓名，这个具体的住址这些信息啊，我们你不了解，我们帮你了解了解呗。
0: 对啊，
1: 男子就是一问三不知啊，姓啥叫啥不知道，
0: 啥都不知道，
1: 具体住址不知道，
0: 就知道她是个女的。
1: 我现在怀疑她是不是个女的，我真的是这样。他只能是翻出聊天记录，经过核查，该女子曾在一年前被遣返出境，是妥妥的问题人员。民警赶紧联系了男子的家属，最终在民警的耐心劝告和家人的苦心劝说之下，男子终于幡然醒悟，彻底认清了骗局，放弃了出境的念头。
0: 我一直以为女生恋爱脑，这男生恋爱脑起来也挺可怕。
1: 那个四个字对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就是为情。

0: 所困。
1: 好，继续关注啊，这是来自公安部刑侦局视频号的消息，对公转账有猫腻，小心变成洗钱工具人。近期啊，有商户的对公账户莫名收到了一大笔的大额转账，紧接着呢，就有人联系想要采购购物卡。交易还没完成，警方就发现这笔款项呢疑似是电诈的赃款，账户呢也被紧急冻结了，店铺经营购物卡、加油卡、电脑配件等高价易变现商品的商家尤其需要小心了。如果对公账户先是被汇入了大量的资金，然后有陌生人上门谈采购，就先给你钱，然后我再谈哈，这就肯定不对劲儿哈，务必提高警惕了哈，高度警惕。骗子很可能会利用账户过度赃款，借助商品完成资金洗白，一旦配合交易，就可能会被沦为洗钱工具。警方提醒，遇到不明转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核实，发现可疑交易，立即拨打96110。
0: 就这个事儿吧，不特定人员，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这凡是这样的什么非法链接啊，不明 APP 的一些这个运用啊，一定要非常非常慎重。你真的有可能就是瞬间中招。我记得先前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现在有人用 AI 骗大家，就是让你念出一个账户的号码，然后你念的过程当中，对方他就抓取到你人脸的特征，
1: 人脸的特征，还有跟你的声音识别，
0: 直接就把你进行了非法贷款。
1: 对，还有你的这个声音的识别，就是
0: 太吓人。
1: 有人说我我看不清啊，
0: 对对对，
1: 小伙你帮我念一下哈，
0: 千万千万别做，
1: 不能念啊，
0: 咱不能好心最后坑了自己啊。看看说说这个全国首创的一件事情，全国首创来自苏州。苏州这几年的关注点颇高嘛，从这个张雪峰老师在那儿创业职业发展到现在为止，全国第一件事儿就是骑手等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全国第一份
1: 啊，真的，
0: 就是
1: 看看人家，
0: 就是现在哈，我们开车的朋友，开车苏超咱不用说，咱这敦化开车的朋友，就我亲身经历的，就是咱这个外卖小哥送货。这个快递的
1: 着急呀、啊！
0: 着急着急！我是在路口哈、啊，正常就是绿灯通行，已经是好几秒钟的时间之后了，一辆这个飞驰而来的快递车从我车前不到10公分的地方过去，他肯定是闯红灯，非法的嘛。但这个事情我都碰了好几回，我现在很多车主也是碰到过 N 多回。
1: 这个东西吧，是有关你的人身安全。
0: 对啊，另外就是有很多朋友说他们也不想这么干，他们考评机制就决定了。如果是时间抢不到的话，他这单也好，多少单也好，可能白干了。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无解呢？看看苏州怎么做的啊。骑手等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不少外卖骑手会陷入到守规就超时、超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而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新的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会纳入到配送计时的体系，该举措旨在让骑手等得起红灯。
1: 你看看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全国推广
1: 不错不错，
0: 要全国推广，那就没
1: 注意安全嘛，
0: 没什么难度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服务理念的问题，对不对啊？
1: 就是说咱们这个点餐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可能稍微等的时间会长一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虽然等的时间长一些，但是
0: 非常有借鉴价值，
1: 非常安全，
0: 非常有借鉴价值和推广的意义。下面这一条给你吧。
1: 你见过机器人下班吗？
0: 嗯，
1: 下班了，终于下班了，这不是我想说的话吗？原来机器人也喜欢。近日啊，是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记者现场直击机器人下班的有趣一幕。网友说，我和机器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下班都往那一趟。
0: 机器人也这样。
1: 这个视频应该是不是那个机器人下班了，终于下班了，往那一
0: 躺，就扑通往那一躺
1: 啊。
0: 他有这个视频，我也看了几回，我觉得。跟人一个德行，知道吗？看下一条啊，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服务到我们生活。来自新华社的官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从
1: 7月20号起，
0: 7月20号起，
1: 嗯，
0: 这已经应该是已经开始了啊。
1: 嗯，
0: 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购票预约的一个服务。这个旅客啊，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
1: 嗯，
0: 专区，
1: 嗯，
0: 到这个专区里面，
1: 嗯，
0: 在列车开行前第60到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
1: 嗯，
0: 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嗯，
0: 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好事儿。
1: 嗯，对，但是大家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点给掐准了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点绕口。
0: 嗯，
1: 太可气了，11个人假扮民工碰瓷儿不干活只讹钱。
0: 就这个事儿哈，
1: 哪儿哪儿都有这样人。
0: 这就是给我，当时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给我气质牙疼。
1: 嗯，
0: 这个我们说我们有一些群体的工作人员哈，我们说他是社会弱势群体也好，还是就是的确啊，生活挺艰难的哈。
1: 嗯，
0: 本来大家对他们还是
1: 有一些怜悯之心，
0: 有很多的关注哈，认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关切和帮助。
1: 嗯，
0: 但是偏偏有些这个不法之徒啊，就找到这样一个槽点啊，假扮成这个模样，然后却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情。
1: 近日啊，这是在山东省的潍坊市公安局韩亭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11名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2025年以来，彭某、纠集孙某、陈某、朱某等10人流窜山东多地的工地作案。每到一处工地呢，他们便以活太累、环境差等理由挑起事端，进而通过假摔、碰瓷儿、软暴力威胁等手段敲诈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该团伙呢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目前呢已经查证的案件有14起了，涉案金额约10万元左右。11名犯罪嫌疑人呢被抓获归案，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建筑工地等用人单位如遇误工人员以各种理由索要额外费用、动辄聚众闹事等情况，应该及时报警，切勿因花钱消灾助长不法分子的气焰。他这个你看啊，他总共是
0: 十足的可恨，
1: 10多个人，
0: 对，
1: 涉案金额10万元钱。那其实说白了，一个人也就1万块钱呗。
0: 嗯，
1: 实话实说，你干点啥不行？
0: 哎呀，就是人呢，一旦说是猪油蒙了眼啊，他这个见识也好，还有行为举止也好，都会陷入到一种这个极致诡异的误区。
1: 嗯，
0: 你在这样一个泥潭里面，最后只能是毁了自己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条的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方推送的内容啊，从出口逆行进入到服务区，司机，哎呦，我也不懂这个，哎，我问你，
1: 那你怎么考虑的？
0: 你懂不懂啊？
1: 装憨呗。
0: 肯定会懂的，我就不认为他不懂啊。
1: 嗯，
0: 我就特别纳闷，你说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有倒车的啊，还有，
1: 好在我们警察不会因为不懂
0: 违停的
1: 而取消对他的惩罚。
0: 对，看内容啊。
1: 嗯，
0: 那近日是在济广高速江西会昌段，交警就发现了一辆小汽车行经会昌南服务区出口的时候，竟然直接向右转向，随后经出口的匝道逆行进入到服务区，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派警力前往处置。驾驶人说：“哎呀，没油了，我也没有办法呀，也不懂这个呀。”你看，是理由好像似乎挺充分。
1: 快点说。
0: 原来啊，他是行经服务区的时候发现油量告急，但此时已经错过入口，又开不到下一个服务区，便直接的从出口逆行而入去加油。
1: 嗯。
0: 交警依法对其高速逆行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滴酒千金泽，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触觉能力下降。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无法往往正常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心理产生错误认知，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易疲劳，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防范酒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一、破除两种心态，查不到的侥幸心理。有的认为自己熟悉周边环境，对交警执勤规律摸得准，酒后偶尔开一下不会被查到，老司机的盲目自信。有的认为自己驾龄长，技术好，喝一点酒开车也没有问题。二、远离危险。水果吃了荔枝、榴莲、菠萝蜜、龙眼、杨梅等糖分较高的水果，有可能被酒驾。这类水果含糖量高，越成熟放置的时间越久，乙醇浓度越高，之后酒精会残留在口腔里。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以身试法，电动车无证驾驶必被罚。有车加会开车就能驾驶车辆上路了，驾车上路必须持证，可还是有人偏偏知法犯法，抱着侥幸心理，无证就驾车上路，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当前敦化公安交警正在开展电动二三四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并持续曝光。一、李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二、朱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三、王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以及700元的行政处罚。四、崔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轿车，被处以2200元的行政处罚。五、刘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六、张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我国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经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兜柜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规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斩断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规的行为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中波12.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来。
1: 是的，好久不见哈。
0: 好久不见。今天开始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一些就是最新发生的一些事儿。首先咱说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过太慢了，我
1: 觉得就时间倒退一年
0: 了。是，我就是典型的那个又回到年轻时代了，往回旋的那种啊。
1: 是的，今天首先聊一聊这个节气哈。今天是大暑，出门的朋友现在已经能感受到今天天气格外的炎热哈。昨天其实到昨天上午开始，大家也能感受到了，夏天终于是迟来哈，迟来的春天，
0: 是迟来的春天。
1: 我是迟来的春天，
0: 好像真从昨天开始才开始有点暖和。
1: 对，其实这
0: 阵有点暖，
1: 有点热，
0: 有点热。前两天一直小风还凉飕飕的，贼凉快。
1: 包括这个，我对夏天的感受，什么时候叫热呢？就是一上车的时候烫屁股，这个就叫热了。
0: 是，
1: 这两天终于发现有点这个感觉了，
0: 终于烫了。
1: 我还上网学了学这个。怎么快速给车降温啊？一顿学，这也不太好使。
0: 网上不是说那个吗？就是你把那个车门打开之后，你自己站那拼命的呼上20来下。
1: 这不我教你的吗？首先先把另外3个车窗后面2个加副驾驶车窗开开，然后你把主驾驶门打开，快速关上，再打开，快速再关上，
0: 对，
1: 迅速把冷空气排出去。然后昨天新学的是，如果你的车有天窗的话，把天窗打开，然后所有窗户那个也是后两个窗户开开，再呼哧2下，然后你的那个什么，说科学来讲怎么来着，热空气会盘踞在上面，然后它会顺着天窗溜出去啊。
0: 是这个事儿，那你说这个1两下就行吧，是吧？
1: 对，
0: 那我还以为就快速就是这样式儿。
1: 没有，就快速的开关2、3下，就车里的空气就排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上车打着火走2步，车就迅速的会凉下来。
0: 我还以为得拼命的关开，最后呢车里没降温，你热了，
1: 车门拽着了。
0: 是这么个情况。那现在把车窗打开也是可以的哈。
1: 是的，尤其是有天窗的朋友啊，这个别这个花了这么多钱加这个配置，从来没用过哈。包括这个在行驶过程中，如果说车里太闷或者开空调觉得那个有点堵挺，可以把那个天窗，它不是有2个功能吗？一个是全开，另一个功能是向上翘一个角，把那个小角给翘开，这样会迅速的把这个废气给排出去啊，在行驶的时候。
0: 是，另外还有就是哈，如果你上车的时候车内控温度。

0: 非常高，你不要马上开空调，然后你要先把窗户开开啊，就是像刚刚贺哲所说的那样，把这个热空气排一排，因为车内温度，因为在这个暴晒的情况下，可能会达到40-50摄氏度左右，那么车体呢，就是车内可能会释放一些有害物
1: 是
0: 质
1: 的，尤其很多车的这个甲醛释放，它能持续很多年哈，就包括现在咱们好多人开的车，可能也就几年、3、5年的哈，所以说这个大家得注意啊。
0: 对，就是咱们先开窗，把这个废空气往外排一排，然后呢，咱们再把空调打开
1: 对，别看我说头头是道的，我现在就上车开车就，
0: 实在太热了，开车呢，
1: 实在是那个懒得整那些东西
0: 对，因
1: 哈。
0: 为你开的窗户也没有那个迅速的凉空气，也是热的
1: 对，
0: 啊，然后不如直接冷风一吹，哇哇哇的，就是巨大风，赶紧的哈，
1: 说白了就是懒哈。
0: 那是，
1: 咱们接着聊啊，说这个大暑是滚烫的啊，俗话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骄阳似火，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到了啊！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呢，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顶峰。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挺好，我发现晾衣服晒干挺快。
0: 哎，我就是今天早上拿那个阳台上衣服的时候，我还在想呢，哎呀妈呀，
1: 可快了，
0: 突然之间有干爽的感觉了。前一阵一直阴雨连绵的时候，
1: 臭
0: 衣服
1: 烘烘
0: 都
1: 的
0: 臭
1: 哈。
0: 烘烘的，终于有阳光的味道
1: 尤
0: 了。
1: 其是纯棉的，就
0: 对，
1: 我没有，我就就这一阵儿，之前那一阵儿，最烦的就是纯棉的衣服，哎，一洗完一放那儿，它就不干，就是臭烘臭
0: 就
1: 烘的哈。
0: 臭，就是咱们之前在节目里说了老多遍哈，怎么除掉这个臭这个菌，但就白扯，你咋整它也白扯。
1: 就是因为潮啊，你像南方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烘干机哈，就洗完衣服往里一扔，咕噜两圈儿它出来了，就是那个暖洋洋的味道
0: 对，就阳光的味道
1: 啊。
0: 哈，
1: 是。
0: 咱这不行啊。但从昨天开始有了，就是你看24节气是最准的，到啥时候干啥事儿，绝对是啊。
1: 没错，
0: 继续来说，
1: 好。
0: 有一句话，我这个说到大暑，就是"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我这句话我背得特别清晰，因为在2年前做24节气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录的就是大暑这个节气。当时吧，就是当主持人还是第一次开始参与后期剪辑，这片呢是自己做的啊。然后呢，就一直剪来剪去，就是哎呀，一个地方吧要用很久很久，还把它加音乐，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就这句话，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满办公室的人都被我洗脑了，大
1: 倒
0: 家
1: 背如流
0: 全背起来了。大暑那个，就这么子，哎呀，就这句话特别特别的上蒸下煮，就这句话，就是咱们全单位人现在喊过来，大家都会说。
1: 大家都能记住吧？
0: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
1: 大暑啊，也是这个热烈的，此刻草木褪去青色，显出深沉的墨绿。瓜果加速饱满，积蓄诱人的甜蜜。天气虽然酷热，但是万物也在此时呢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那么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然度暑的最好方式。哎，一唠到这儿就又能唠到吃哈。
0: 那就是一到节气必须得吃。
1: 必须，咱中国人过节哈，必须得聊吃啊。
0: 是啊，习俗大部分都与吃有关。
1: 对，在饮食方面呢，山东人喝暑阳，广东人吃仙草，也有人喜欢这个绿豆汤或者银耳百合粥。习俗习惯虽然各异，但都寄托着食安、身安、意心安的愿望。哎，你说咱东北这边就是西瓜、西瓜、西瓜、西瓜哈。
0: 哎呀，你
1: 就是造西瓜。
0: 对，你看这句话也是我们当时啊，"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这句话也是一模一样。那个后来夏天在那块儿坐办公室，就在这捣鼓，"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我就是这个语气，大家都背下来了啊。
1: 愁死了。
0: 愿你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就是一到大暑的时候，这两句话一定要用得上。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而这句话我在2年前就说了，这怎么央视今年还说呢？
1: 因为这句话写得太好了。
0: 真是啊。
1: 哎，这个节气说完了，在这里也提醒啊，广大朋友，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市民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防暑啊。这个时候老说就是人不怕冷就怕热哈，这一热起来乱码七糟的毛病都出现了哈，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热射病
0: 哈，
1: 大家一定要提前预防，不要用这个身体硬扛哈。
0: 对，尤其啊这个大暑这个时候属于上蒸下煮特别热的时候，高温在外边户外作业的朋友，在高温时段呢一定要尽量避免啊错峰啊。
1: 对。

0: 何以解暑，唯有西瓜。西瓜呢，是这个夏天，
1: 嗯，
0: 我发现今年夏天我吃西瓜吃的特别多，以前不怎么吃，今年就感觉特别甜。
1: 嗯
0: 嗯，好吃啊。
1: 这两年的西瓜经过这个不断的培育哈，确实越来越好吃了。
0: 对，
1: 而且没发现这两年西瓜没有籽吗？
0: 嗯，
1: 太好了。
0: 嗯，西瓜真的好吃，今年我吃特别多。原来吧，我觉得吃那玩意儿胖，后来我发现西瓜是低糖，
1: 不胖，
0: 低糖水果啊。
1: 它虽然甜，但是它贼排水，
0: 对，
1: 你这跟喝咖啡似的，越使越排水啊！
0: 哎呀，越好使啊！我跟你说，大家如果在饭前啊，减肥有个秘诀，饭前呢，你咳上三块西瓜，三大块西瓜，你这顿饭一定吃不进去多少，因为你很撑，它占地方啊。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哎妈，好像撑够呛似的，但不一会儿你就哗哗哗哗了啊，
1: 稀里哗啦的哈。
0: 然后呢，你就开始觉得你就自己，就因为它有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啊，就是有做手术的朋友持续高烧的情况下，物理降温用了不管用，然后很多药物也用了也没降下来，但没办法了就不能再用药了。那后来怎么办？大夫说买西瓜吧，
1: 嗯，
0: 让他自个儿坐那吃一个西瓜，然后他因为利尿嘛，
1: 对，稀里哗啦的，
0: 对，他就会持续排尿，然后就会有降温的作用。
1: 对，说到那消暑啊，前一阵这个抖音上流行一个那个消暑方法，就比如说那个家里有孩子的啊，说不敢开空调，怕孩子这个冻着，包括这好多这个身体虚弱的不敢开空调的，抖音就教了一个方法，说买一个大冬瓜，把上面毛刮干净洗干净，然后晚上抱着睡。但是后来发现它确实很凉快，因为它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它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你就搂着睡然后挺舒服的，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就是抱着那种特别难受，哎，你抱着它就微微凉，你还挺舒服，然后搂骑着睡觉还有点像那个安抚枕似的，
0: 骑着睡觉
1: 就这么横着抱着，然后那么躺着睡觉。
0: 嗯，
1: 但后来抖音上的朋友就发现了，你光教我这冬瓜凉确实抱挺有劲儿，但你没告诉我冬瓜烂了这么臭。
0: 咋的，烂了还在那搂着呀？
1: 天天搂天天搂就把这事忘了，直到有一天抱着抱着嘎爆了。崩的说呀，满床都是啊，
0: 哎
1: 呀，老臭老臭了。说那个冬瓜腐烂的味道跟比肉腐烂的味道还要臭啊，说这个直接把整个床那个三件套全撇了。
0: 那你说为什么就是形容一个人矮要说的是矮冬瓜呢？
1: 这不太理解啊，现在冬瓜多大呀？
0: 对啊，然后你看南方人有暑天吃羊肉的习俗，
1: 对，
0: 其实咱们应该也有这个，人说了伏天吃羊肉是大补啊，
1: 对，伏天这个时候吃冬瓜吃羊肉啊，还有吃苦啊，
0: 都行。哎，你说吃羊肉，咱们喝羊肉汤是一方面，咱也吃也不少吃，一到夏天就出去烤全羊烤羊腿什么的哈，烤全羊啊，这今年夏天还没安排上这么一顿呢，确实是不错。但是在北方还有喝绿豆汤的一个习惯，到了这个解暑气有喝绿豆汤的习惯。
1: 是，
0: 哎，我们也在此提醒一下啊，就是朋友们如果有吃中药的或者吃某些药物的，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绿豆汤这个事儿，要少吃绿豆、萝卜这类的蔬菜和那个豆制品啊，因为它们都有解药的作用，有解毒解药的作用，所以说可能会和你正在服用的药产生一个相反的作用啊。吃中药或者吃补药的这些朋友呢，就是萝卜呀还有绿豆啊这些东西，以及茶叶茶水都尽量少喝，
1: 是吧？
0: 是啊，
1: 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虽然说这个比较热，在咱们敦化的山林之中自有这个清凉的秘境啊，群山叠翠，消解三伏燥热，清新悠悠，舒缓夏日烦忧。哎，那么也邀请咱所有的朋友一起走进这个敦化的山水，去寻一山清风，度整夏舒爽啊。咱敦化还是这么几个风水宝地哈，这夏天比较凉快，可以去消暑，咱们可以去露营溜达哈。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啊，这两天还没有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公众号。
0: 好，
1: 尤其现在有开了这个盛莲紫湾之后，那块有了很多更多的去休息打卡的地方。
0: 对，而且六顶山现在呢也是被评为连续跻身全国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的一个。
1: 是的，咱们这个六顶山呢是整片原生山林层层叠叠，林荫全覆盖，山间的清风不断，山泉溪流穿行林间，咱哪怕是三伏天进山也十分的凉快啊，既能赏山林绿意避暑，又兼具人文景观，老少皆宜，是敦化避暑的首选。其次就是咱们的雁鸣湖湿地啊，大片的湖水、荷塘与芦苇荡啊，水域自带降温效果，晚风清爽啊，夏日湖面波光粼粼，可环湖散步、泛舟亲水，靠湖水消解大暑的燥热，氛围感清新治愈。最后就是咱这个敦化是稍微有点远的景区哈，老白山 原始生态景区，海拔高，森林密度极大，气温要比市区低5到8摄氏度啊，瀑布溪流遍布，天然空调，原生态密林，山泉瀑布深度躲避盛夏高温，适合喜欢徒步沉浸式纳凉的旅客。所以说欢迎所有朋友们去咱们的这个几个景区去转一转哈，凉快凉快哈。
0: 嗯嗯，这位毕竟呢，我们这还是个避暑胜地。今天呢，已经来到了7月23号，很快呢，我们就到达了8月7号，就到了一个走过那个什么夏，我忘了这句呢。
1: 完了，刚说就忘了。
0: 忘了这句呢，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秋天呢，也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啊！8月7号立秋之后，这个庄稼就进入了一个抽节，拔穗就进入一个快速成熟的阶段。9月份呢，就迎来黄金秋，所以说。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就是这个凉爽的阶段也是很短暂啊，就热的阶段也是很短暂，很快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比较凉爽的时段啊，是时段。我们也提醒大家珍惜过好每一天，珍惜当下，不负你的每一份热爱。来敦化溜达溜达，玩一玩，来避避暑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聊了是有关这个节气和我们怎么样可以来敦化选择避暑的圣地。
1: 是的。
0: 也刚刚也提到这个绿岭山文化旅游区，今年呢也是再次跻身我们全国这个5A级景区旅游的传播力百强品牌。
1: 嗯，
0: 因为正式呢，麦点研究院正式发布了这样的一个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的榜单。绿岭山文化旅游区再度登榜，已经连续3个月跻身全国百强的序列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1: 嗯
0: 嗯，因为刚刚贺哲也说了，作为咱们国内文旅行业公认的权威评价体系啊，这个平台的这个维度，从媒体的曝光量、用户热度啊，还有口碑好评率啊，以及内容传播深度等等多个核心的维度，对全国所有5A级景区进行了综合的量化评估，最终呢筛选出了100家景区，而我们就占其中之一。因为这个绿岭山文化旅游区，可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有你看从这个建党105周年的红色主题演出的全网刷屏，还有联动延超足球联赛打造的体育加文旅特色的内容，还有年卡进商圈等等一系列的便民措施，这个景区现在呢不仅仅是依托传统的山水景观吸引游客了，还把这个文化温度啊、便民服务还有地方特色全部融入了品牌传播的内容里面，让我们很多的省内外游客通过不同渠道都可以看到咱们绿岭山不同于以往的鲜活面貌。
1: 嗯，
0: 你看啊，嗯，就是之前在那个105周年的时候，咱说这个红色的旅游，这个红色主题的演出，还有呢，最近就是比较火的出圈的，就是那个明太鱼的那个啦啦队什么的哈，通过延超的各种宣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身为敦化的家乡的，也就是身为敦化本土人，我们都要为家乡的这个贡献做出一点点的贡献吧。
1: 没错，
0: 能发展啊！
1: 哎，刚才说绿岭山没开放，刚说完就发通知了。
0: 开放了是吗？
1: 是本周的周六啊，也就是25号开始，绿岭山景区全面恢复开放，也欢迎朋友们可以继续去参观了哈。
0: 对，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问绿岭山何时开放。那今天也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是本周六绿岭山景区恢复开放。那这周六开始，假期也到了，暑假也到了，赶紧的抓紧时间撒欢出去玩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轻松一下。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稍后再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3: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好了，欢迎你们继续来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最新发生的啊。
1: 刚才这个已经听了这个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还是聊一聊咱们本期的这个民生热线精选回复，是今年的第130期啊。首先有朋友问，这个延缓入学儿童继续在公办园上学的幼儿，是否继续享受大班幼儿免保育教育费的这个政策啊？教育回复，延缓入学儿童可继续享受这个免保政策啊。这个之前总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听我叨叨过哈。就是这个，现在孩子是免大班的学生是免收保育教育费哈。然后其次就是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这个3305院里能否装充电桩，解决非线充电的难题啊？涉及到办事处回复啊，感谢您这个反映这个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啊。他们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3305小区的物业联系，据了解啊，本小区的物业正在就安装充电桩的问题与3305厂沟通，会尽快给予辖区居民答复，还请您耐心的等待。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朋友说外出突发心脏病啊，在河南通过急诊入院做的支架，咨询当地的医院说通过急诊入院可以直接备案异地医保，但是出院的时候才报销30%左右，合理吗？然后咱们的医保局回复啊，他说这个是根据你的参保类型，根据人员类别采取费用分段，按医疗机构等级确认支付比例啊，起付线至3万以下，一级医院80%，二级医院70%，三级医院55%。如果说您花了3万到6万元的话，是一级医院报85%，二级75%，三级60%。如果是6万元以上啊，一级医院报90%，二级医院报80%，三级医院报65%。所以说要根据您的这个就医需求和范围不同，所以去执行每一个档次也不同哈，而且是咱们本级教的这个什么，包括这个跨省啊、跨市州啊，这个都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说这个，如果您有这个异地就医的情况，可以提前向咱们的医保局进行一个询问啊。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有朋友问小学图书管理工作是否属于行政职务啊？教育局回复不属于哈，它属于中层直属管理哈。最后就是这个，有朋友问2026年敦化市辅警大概几月份招聘啊？公安局回复，那个还请朋友耐心等待，会通过这个我们敦化新闻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敦化市公安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开发布这个招聘公告，请您关注相关信息。我记得往年应该也快了哈，8、9月份差不多开始招了。最后就是问这个学区，山水文园属于哪个中学学区啊？教育局回复，根据2026年招生政策，山水文园属于这个第1、第3中学的双学区啊，然后具体的您还需要到教育局进行咨询哈，看这双学区现在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听说今年的双学区政策可能会有一点改变哈。
0: 没错，大家可以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可以来咨询一下，可以去民生热线咨询，也可以到这个教育部门来咨询。
1: 大家有问题哈，如果说您不知道上哪个部门问，您可以上我们的这个民生热线进行一个咨询哈。
0: 说到这个，我们刚刚了解完了相关的民生热线的资讯之后，再和大家说一个啊，最近就是很多人都比较盼望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发布这么一则通知吧。这是事关工资上涨的一个吉林省最新的通知啊。

0: 关于公开征求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意见的公告，根据关于印发试点地区工资指导线制度试行办法的通知有关要求，吉林省人社厅依据吉林省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2025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过论证测算，结合全省实际，制定起草了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现在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在8月7号前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反馈。他们这个电子邮件呢，你可以发送到这个网址，我给大家叨咕一下，这个网址是 jlsldgx@sina.com， 是新浪的一个邮箱。
1: 嗯，
0: 哎，那我看看他这个是吉林。他这个首拼字我们没拼出来，JL 吉林只拼出吉林了，后面这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呢，这个也可以写信啊，信函你可以寄到长春市亚太大街3336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邮编是130062，并且呢在信封上注明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指导征求意见反馈，指导线的征求反馈，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企业工资的指导线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意见的话呢，可以来进行一个反馈啊。在2026年这个企业工资的指导线，首先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限为7%，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中线基准线是5%，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增长工资的下限为3%。这是一个企业的增长线，具体的这个情况就是各企业，我估计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公布。但是呢，我觉得啊，这个如果说想要这个公开公平的缩小差距，兜住这个底线，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大变化的成长，保证咱们这个企业职工的工资能够合理的上涨啊。
1: 没错啊。
0: 嗯。企业工的工资，企业的工资好像一直多少就调整的比较快一些。
1: 对，
0: 不像咱们呢。
1: 不要说伤心事儿。
0: 好了，继续和大家来聊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你们最近有没有人看到，就是经常在抖音或者是在哪儿，就是刷到这个 AI 脸啊，就是 AI。你没发现呢 AI 就已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这个
1: 特别厉害，
0: 对啊，什么动画片儿、动漫呢还是电视剧啥的，
1: 尤其这阵我特别关注，就是做那个 AI 的漫改剧哈，
0: 对，
1: 比什么大制作投入的那个钱做的都好啊。
0: 哎呀，那可真是就是好像看惯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所有 AI 长得都差不多。那是 AI 的审美是在那儿是咋的呢？
1: 不是，是 AI 就是因为制作它有要求的，不能使那个使用真人的脸，然后它就只能说根据这个咱们大众的审美去制作哈。
0: 对，
1: 像咱们看到这个好多这个短剧都是这个主角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啊，精致的都挑不出错，
0: 老漂亮了
1: 啊。但是说这个目前为止 AI 和真人的区别啊，它的眼神确实有点空洞，
0: 对、
1: 表情发僵啊、所以说这个看着有点像纸人似的。
0: 那就是感觉挺说实话像机器人，就挺难受，还是
1: 所以说好多人看到哈就会有一点这个心里发毛啊、这个不舒服。那么这种不舒服是为什么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发文称，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这个理论是怎么回事呢？1970年，机器人学家孙正红提出，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持续提升时，人类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呢，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关键的动态特征，比如说眼神的变化、面部肌肉的抖动，这种出现可被感知的偏差时，人类的好感度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度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效应啊。所以说这个现阶段虽然说咱们的大数据 AI 算法虽然能拟合出这个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但是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如说这个瞳孔的细微缩放啊，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失真，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啊，当人的这个视觉系统捕捉到高度接近真人的脸，却同时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与的细节时，便会产生排斥、不适的情绪反应与回避倾向。
0: 那如果说对爱恋感到不适，该怎么办呢？这里。

0: 里面就给了几点建议啊。首先呢，就是接纳这个不适感，对 AI 脸感到别扭不是矫情，是人类知觉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不必怀疑自己的感受，这很正常的事儿。就是 AI 绝对不能替代人类，毕竟它没有感情，你给它做成啥样它就是啥样的哈。那咱们七情六欲，然后那个还有咱们的这个有哭有笑的各种各样的，那这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是学不到的。还有呢，就是拒绝这个审美趋同，人类对面孔的独特性的敏感具有进化心理学的基础，面部差异会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判断意图与健康的状态。你说咱们中医看那个疾病的时候，就是望闻问切会看你的整个面部表情，都知道你的瞳孔，你的瞳孔，你的眼神是什么样子，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必被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裹挟，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本质上就是回归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了。还有多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不只是靠无瑕疵的精致，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往往更有生命力。也就是说咱们看 AI 的作品的时候，你就看剧情就行了，它剧情都是脑洞大开，都挺炸的就是挺有意思的，
1: 看个乐呵，
0: 就看乐呵，就是我就觉得就像在旁边看热闹似的哈。有的就是像咱小时候喜欢看神话故事，或者喜欢看那个穿越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比较天马行空的。那你看 AI 就可以看到这个，你不用去关注，也不用考虑它的演技什么这类的，只要看剧情就可以啊。此前呢，人民瑞平曾经发文表示过 ，AI 脸受到厌恶就会引发反思，也应该成为信号。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周期，但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AI 归根结底只是辅助性工具，专业的事儿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抢存量；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是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但是你如果说真正的说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因为 AI 确实是便宜嘛，可能说拍一部剧可能它这个制作成本要比
1: 就是个充个高端会员就行了、
0: 是的，谁都能 AI， 谁都能 AI 出一个自己的人设 AI 一个什么的哈啊。
1: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哈，各种新技术也会这种各种更新和迭代，所以说咱们作为普通人哈，就是主要以观看为主哈，使用啥的不能说一味的去依赖哈。包括以前好多这个智能手机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也会引起恐慌。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哈，它会慢慢的变完善，尤其我们国家也会产生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会强制的去约束它。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大家还是观望吧哈，尽量如果不舒服就不看啊，
0: 少看
1: 然后等
0: 就看热闹、
1: 等一等，咱们根据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链条规矩去约束它之后，会更符合咱们的生活习惯，这也会让更多的人去能够这个更好的去使用这个新技术哈。
0: 大家说呢，主要说这个意思就是 AI 的这个表情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啊，
1: 就是从笑到苦，人的脸可能会变一变，然后再苦，他是笑上一秒笑下面苦了，所以说大家可能会不太适应哈。
0: 说起来也有人说啊，可能肉眼可见就是不太成熟，再过几年10年的成熟了，可成熟了好一些。哎，你说这个 AI 也确实啊，就是我昨天晚上看那个两个小胖孩，是他们 AI 出的两个小胖孩在这吃播，就看得津津有味的，评论区就老多人在评论，明知道他是个假人在那吃，还是愿意看，觉得好奇怪哈，
1: 挺好玩的哈。好了，那我接下来我们的时间也即将结束了，最后把几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好。

0: 诉，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程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要招聘。敦化呢爱尔眼科附近啊，上班时间呢是朝九晚五，不加班，月休四天，自选，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奖金加满勤加五险加节日福利，工作环境好，氛围轻松。那电话呢是151-4336-3866，151-4336-3866。
1: 想租一个敦化80到100平两室一厅的房子，要求正房南北通透，有炉灶能做饭，厨房和卫生宽敞且能通热水，屋内呢干净整洁，年租是1.3万以内，诚心长期租。本人工作稳定，不养宠物，干净卫生，最好呢是光明小区、天喜阳光城、洪家新居、民主小区、龙泰新城、华康新村、长城小区等等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1-7447-6287，131-7447-6287。

成聘送货司机一名、超市店长一名、收银员两名、物业的客服一名、楼层保洁一名，有公休，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179096268，13179096268。

招聘棋盘室的夜班吧台，年龄是30岁以下，女，工作时间是晚上的6点，工资是2500到2800。那么具体的内容呢？面谈，联系电话是13258815753，13258815753。

前哨茉莉香鸭颈王招聘长期的服务员，要求呢有经验临时工，年龄是22到45岁左右，要求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

面条厂急招男工，要求50岁左右，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具体面议，联系电话是6530-37，6530-37。

继续来关注招聘求职，纱窗厂招聘制作和安装人员若干名，小时工、临时工和长期工都可以，干过的优先录用，要求男，45岁以下，工资呢是4000到7000元，联系电话是136-3069-9952，136-3069-9952。

商贸城附近的新华小区4楼70平方，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出售锦绣华府的电梯楼，精装修，170平方，价格美丽。联系电话呢是155-8461-7177，155-8461-7177。

物业公司招聘地下车库的保洁员一名，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4点半，午休2个小时，月薪是2200元，月休4天，要求男性，年龄呢在55岁左右及以下，有经验者优先录用。联系电话呢是18843390192，18843390192。

房屋出售首付呢，只要5000块钱，仅此一套美莱官邸的26楼凤凰层，平方呢是92.88，南北两室一厅，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顺丰肥牛高薪诚聘吧台，月薪呢是4700元，服务员、服务生都是4700元，传菜生呢是4200元，刷碗的话是月薪3700元。以上的所有都免费的提供住宿，一日三餐有带薪的公休，绩效奖金、社保补助，每干满半年底薪上涨50元，年底呢也有奖金。联系电话是155-6768-3199，155-6768-3199。

出租新兴家园的小区五楼一中学区48平方，户型方正，采光好，屋内呢也干净整洁，家具家电非常的齐全，拎包就能住。租金呢是1年7500块钱，联系电话是15577978899，15577978899。

出售南湖家园的二楼，面积是72.46平，精装修，一小一中的学区，售价呢是28.5万，可以小一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售房屋首付迁入住京张的电梯楼，南湖公园的美莱官邸，电梯26层不是顶，92平2室1厅精装备住，一个月呢还1000多，非常的合适。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阳光城一期南门40平方的门市地段呢，是非常的好，交通便利，适合多种经营，客源稳定。这个是出租，联系电话是13704338893，13704338893。

出租，在五中的附近，离市医院呢也非常的近，5楼58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都是新的，有钥匙，随时可以看房，可以联系18104435264，18104435264。

招聘敦化市品味煎饼店，十几年老店，招聘这个两个人，工作地点在盛世华府的南门，薪资呢是5000到1万元，联系电话是13180935913，13180935913。

价出租出售滴水花园的6楼60平不是顶楼，家具齐全，拎包入住，带免费的 WiFi， 临近实验和三中，非常的适合陪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3258815887，13258815887。

金源二号楼四楼55.6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全屋经典复古的实木风，只要90000零首付。联系电话是13258811588713258811588。

出售三小实验对面旭达清华园的布梯三楼，面积是75.7平方，标准的 H 户型，南北通透，两室一厅，全屋都是智能的家具和家电，可以拎包入住，售价呢是37万，可以联系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信息全说说》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呢是每次洗头梳发都像拔鸡毛，不是你头发不争气，是你步骤搞反了。大家呢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就像我们洗完头啊，一低头就发现地漏上糊了一层头发，用梳子齿缝里呢也是缠着一大把，心里啊瞬间就咯噔一下。完了，我是不是要秃了？其实呢，问题没有出现在身体上，只是出在了操作上，不该在热水洗头的时候梳头发，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

四呢，就是发丝变脆弱，湿发时头发的弹性增加，可以拉伸的更长，但是强度呢却下降了，更容易在拉伸时断裂。这时候梳头发就像在这个橡皮筋拉伸到极限时继续用力，这就离断裂不远了。

那么洗头发的这个水温多少度合适呢？38度刚刚好。关于这个洗头的水温呢，权威建议是用温水清洁头发，然后呢，它的温度要控制在38度左右。在这个温度，既能有效地打开毛鳞片清洁头皮，又不会过度地损伤发丝。但如果说水温过高，比如说超过了45度，就相当于啊在煮头发，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高温啊，会过度的剥离头皮表面的天然油脂，使头发干枯。反复的高温呢，还会逐渐的降解头发的角蛋白结构，导致发干的延展性下降，发质呢也会变得脆弱易断。对于染烫过的头发呢，高温还会加速色素的流失，让颜色更快褪去。60度的热风长时间吹发，足以让发芯的内部会出现一些空洞啊，结构受损。而172度的高温呢，仅需2分钟就能使头发明显变暗。所以说啊，洗头的时候千万别贪热，一定要记住38度左右的水温，既能洗得干净，也护得住头发。

记住三个环节，头发少掉一大把，掌握正确的洗护顺序，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断发和损伤。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下面这几个环节。首先就是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先用38度的左右的温水，充分的先把它浸湿头发，然后呢，将洗发水涂抹在头皮而非发梢，用指腹呢轻柔的按摩，避免用指甲抓挠，以免划伤头皮。还有呢，就是冲护发素的时候，将护发素涂抹在发中至发梢的位置，千万啊要避开头皮。然后呢，用凉水冲洗，因为凉水有助于闭合毛鳞片，锁住水分和营养，就会让我们的头发更柔顺。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梳理时机，洗头前呢可以先把头发梳顺，洗头过程中尽量避免梳头。洗完头后呢，用毛巾轻轻的按压吸干水分，不要来回的揉搓。等到头发半干的时候，再轻柔的梳理。湿发时呢，用宽齿梳代替细齿发刷，先梳发尾，然后再逐渐的向上梳理，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拉扯损伤。热水呢是用来洗头的，不是用来梳头的。高温湿发时，头发是最脆弱，请温柔对待。那么操作顺序对了，头发自然的就保住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一杯黑咖啡真的能躺瘦吗？每天早上喝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轻松的减肥。这听上去啊，确实很诱人。入夏之后呢，减脂塑形呢，成为了很多朋友的热门需求。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不少网红咖啡呢，成为了带货的新宠，销量可观。那么，喝黑咖啡减肥真的有效吗？那么有这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介绍，从医学角度来说呢，黑咖啡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上的腺素。

素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在现实中呢，它减肥的功效其实是非常小的。这个医生也表示啊，减肥的核心呢，就是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而且呢，咖啡减脂啊，并非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有明确的禁忌人群。日常生活中呢，针对想要通过黑咖啡这个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生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就是早上。每天早上呢，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咖啡的话，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那个医学专家表示呢，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的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如果说盲目饮用，非常的会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以下人群呢，不推荐饮用黑咖啡。首先呢，就是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有慢性溃疡的朋友、食管反流患者，还有呢就是长期焦虑，或者说睡眠质量本来就非常差的朋友，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还有这个心律失常的人群。孕妇呢也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此外呢，医学专家还提醒，像是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的减脂方式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有减肥的需要，一定要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干预。

下面来说说这个很火的功能咖啡，最近是走红了网络。那来说说它的减脂效果是如何的呢？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上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商家宣称添加了不同的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它们的减脂效果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啊，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追捧，在黑咖啡中呢，加入了无盐的黄油、椰子油等富有 MCT 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医学专家也介绍啊，这个防弹咖啡呢，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的人群，比如说坚持这个低碳水化合物或低热量饮食的人。饮用防弹咖啡呢，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控制体重的作用。如果说脱离了这个饮食的控制，防弹咖啡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越喝越胖。

长期盲目饮用防弹咖啡，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的健康。除了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也是当下最非常受欢迎的热门减脂的饮品。那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讲，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如果说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缺乏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么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

白开水和茶长期喝哪种更健康呢？这是很多朋友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夏天来了，这个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成了很多朋友的日常话题。有些人日常只喝白开水、瓶装水，也很少喝茶或者饮料。还有一些朋友呢，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喜欢喝茶。那么，长期饮用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优势呢？先来说说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有什么优势。虽然说呢，这个白开水可能是非常普通的，但对我们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就是他的身体状态会很好，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还有会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我们身体里的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分。充足的水分摄取呢，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呢，能够有效的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还有呢，就是会保证我们的心脏更健康。研究人员呢说，这个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健康。还有呢，就是最好的一个点就是不容易便秘。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大多数就存在喝水量不足的情况，因为呢，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它的水分呢被肠道大量的吸收，使这个我们的大便变得难以排出。那么便秘的人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即喝满口，吞咽动作快一些，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水，让水能够尽快的到达结肠，同时刺激肠蠕动。而且呢，少多喝水的话，还会很少有结石，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呢，都和饮水不足有关。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呢，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这个尿石排出。病风的风险低，痛风的风险低，喝水呢，对于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呢，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也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等等，感冒也会好得快。感冒发烧时呢，一句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水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可以补充体液的流失，避免虚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滴酒千金泽，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触觉能力下降。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无法往往正常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心理产生错误认知，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易疲劳，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防范酒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一、破除两种心态，查不到的侥幸心理。有的认为自己熟悉周边环境，对交警执勤规律摸得准，酒后偶尔开一下不会被查到，老司机的盲目自信。有的认为自己驾龄长，技术好，喝一点酒开车也没有问题。二、远离危险。水果吃了荔枝、榴莲、菠萝蜜、龙眼、杨梅等糖分较高的水果，有可能被酒驾。这类水果含糖量高，越成熟放置的时间越久，乙醇浓度越高，之后酒精会残留在口腔里。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以身试法，电动车无证驾驶必被罚。有车加会开车就能驾驶车辆上路了，驾车上路必须持证，可还是有人偏偏执法犯法，抱着侥幸心理，无证就驾车上路，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当前敦化公安交警正在开展电动234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并持续曝光。一、李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二、朱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三、王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以及700元的行政处罚。四、崔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轿车，被处以2200元的行政处罚。五、刘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六、张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我国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经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多贵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规制售特供酒案。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 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我是主持人钟阳，
18: 我是陈丹，
17: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爱一家志愿者协会联合南湖社区关工委开展帮扶志愿服务。
7: 红石乡上日村扎实做好防汛值班值守工作。
17: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关爱辖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精准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难题，近日敦化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携手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关工委，共同开展上门暖心帮扶志愿服务，以志愿力量为特殊群体送去贴心关怀。活动开展前， 社区关工委无老志愿者提前走访摸排，细致记录独居老人、困难家庭在健康照料、居家生活、情感陪伴等方面的各类需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结合摸排清单，统筹调配青年志愿者，根据群众实际困难定制专属帮扶方案，保障志愿服务精准贴心，落到实处。服务现场，社区无老志愿者与爱一家志愿者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志愿者为老年居民测量血压，科普日常保健知识，细致讲解安全用药要点，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帮忙清扫整理屋内环境卫生。大家还自带食材为老人准备暖心晚餐，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耐心倾听老人心声，驱散独居生活的孤单。阅历丰富的无老志愿者耐心宽慰老人，年轻志愿者主动承担体力活，老少同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温情。此次联合帮扶活动打通了服务困难群众的民生通道，爱一家青年志愿者与社区银龄志愿者并肩奉献，既发挥了老同志贴近群众的优势，也展现出青年志愿者实干担当的风采，让辖区弱势群体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善意。今后敦化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将持续深化与各社区关工委的常态化合作，持续聚焦一老一小、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居家帮扶、情感陪伴等便民志愿活动，不断延伸志愿服务触角，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持续不断的公益行动为建设和睦温暖的社区贡献志愿力量。
7: 当前进入主汛期，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形势严峻，为响应防汛工作要求，全力保障辖区村民生命财产安全，上日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村两委全员在岗，严阵以待，扎实筑牢村级防汛安全防线。以汛为令，闻汛而动。上日村是山洪灾害重点村，村两委对村内的沟道、河道、沟渠、低洼积水路段、老旧危房、边坡危墙等重点点位进行了系统的排查，及时清理河道沟渠的杂物和淤泥，疏通排水通道，从源头杜绝积水内涝风险，同时对辖区山洪灾害点附近住户开展敲门走访，耐心告知汛期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广大村民远离河道、低洼、边坡等危险区域，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盘点编织袋、救生衣、应急照明灯等各类的防汛物资，规范存放、专人管理、随时可调，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能拿得出、用得上、能应急，为防汛抢险工作提供坚实物资保障。汛情就是命令，值守就是责任，上日村将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抓实常态化隐患排查、防汛宣传引导、应急备勤等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平安度汛。
17: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6: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7: 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7: 农业农村部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
17: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现代服务等招聘专场。

0: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1: 新华社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据介绍，在前期发布预警信息，升级应急响应，那派组一线指导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以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同时，农业农村部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抓紧抓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加强饲草料、兽药调剂的运输，那修复损毁设施，科学补苗补栏，那还有促进恢复生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此外，农业农村部还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指导有关方面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切实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0: 再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日至19日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其中，现代服务业专场组织9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产品经理、运营专员、销售经理、售后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2万余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算法工程师、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500多人次。新消费行业专场组织2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质量管理工程师、品牌经理、平面设计师、工艺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人次。金融行业专场组织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金融分析师、行业研究分析员、私募基金运营助理、投资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2300多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央广网消息，近日上半年汽车产销数据出炉，1至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虽然行业继续承压，但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其中六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5.5%和6.9%，同比分别下降1.2%和3.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预计下半年将持续向好。陈世华进一步分析，上半年汽车市场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两位数下降，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支撑；二是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态势，销量保持增长；三是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燃油车市场进一步萎缩，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从产品结构上来看，新旧动能转换在进一步加速。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和23.6%。一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相比之下，传统燃油车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一至六月，传统燃油乘用车中 A 级至 C 级车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销量主力 A 级乘用车的下降幅度明显，上半年累计销量316.3万辆，同比下降15.6%。上半年汽车市场最大的亮点在出口方面，数据显示，六月汽车出口103.7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陈世华表示，六月当月，那中国汽车出口历史上第一次月度出口量突破是100万辆，上半年出口也是首次突破500万辆。目前行业内对全年出口总体表现呢，呈谨慎乐观态度。预计全年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
0: 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次，同比上升17.1%。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推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留等便利的政策举措，在河北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的住宿登记，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增量，创新优化边检查验的模式，全力支持新黄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在毗邻的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持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大力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持续深化拓展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深入推进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
2: 聚焦烟火百态， 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暑运期间，北京大型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
1: 近两月，我国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中新社消息，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旅客出行热度迅速攀升。记者呢近日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获悉，7月1日至8月31日，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日均1003架次，环比上升10.46%，同比上升2.24%，预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日均16.32万人次。环比上升15.58%，同比上升2.85%。出行高峰日将出现在8月20日，当日呢预计保障进出港航班1132架次，旅客是18.44万人次。暑运期间，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量叠加，那大兴机场游客呢出行热度高涨。出行方向呢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国内航线方面，广州、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是热门的出行目的地，客流稳居高位。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城市成为消夏避暑优选，客流大幅增长。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大兴机场通航全球40余个航点，出行客流呢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吉隆坡、首尔及中国香港等热门城市。那弗拉迪沃斯克托克呢河内胡志明市等出境目的地客流也呈现明显的攀升态势。此外，近期呢大兴机场新开通的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直飞航线，那巴厘岛直飞航线也将于7月11日起航，全方位满足大众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0: 据国家网信办消息，2026年5月至6月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对于通过 API 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由地方网信办开展登记，新增68款完成登记。截至6月30日，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等多位专家此前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发文称，近期技术发展的明确方向是实现脑与手深度结合的 AI 智能体。当认知能力与执行能力完成整合，人工智能将不再只是提供建议或辅助决策的工具，而是能够直接操作系统、调用接口、完成端到端流程的数字员工。多位专家还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写不同阶层的职业命运。在替代本身已几乎不可回避的背景下，本轮技术变革对就业的核心挑战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岗位替代，而在于新岗位的创造速度能否与岗位被替代的速度相匹配。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过量摄入食品防腐剂或增癌症和糖尿病风险。
1: 人民网消息，研究发现过量摄入常见的食品防腐剂与癌症、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建议呢消费者优先选择新鲜少加工的食品，以减少防腐剂的摄入。日前呢，索邦大学研究团队同一天分别在英国医学杂志和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其中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过量摄入几种常见的防腐剂与癌症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具体而言，在非抗氧化防腐剂中，总非抗氧化防腐剂那山梨酸钾、还有焦亚硫酸钾、亚硝酸钠、还有这个硝酸钾、乙酸与总体癌症、乳腺癌或与这个前列腺癌风险升高相关。那在抗氧化防腐剂中，只有呢易抗坏血酸钠与癌症风险增加相关。自然通讯上发表的研究发现，13种常见的防腐剂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相关，具体呢包括山梨酸钾、那焦亚硫酸钾、还有亚硝酸钠、那柠檬酸、磷酸等。其中呢，山梨酸钾的风险关联最为显著，最高摄入量的人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115%。从防腐剂来源上看呢，其来自多种食物摄入，那34.6%来自于超加工食品。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两项研究呢均为观察性研究，那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但结合现有的实验数据，这些发现呢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谈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凤故事会太闹，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要说有个人这内裤一穿穿20年，你信不信？朋友说，哎呀妈，凤你可白扯了，这都啥时代了，这穷成那样一条内裤。

空充20年，净瞎说。朋友们，我可不是跟你俩闹笑呢，这真是一个真事儿啊，而且还是个非常感人的诚信故事。说呢，一个老挑夫竟然花了67年还清了父亲所欠下的债务。那他的父亲为啥欠下了这么多债？这位老人又是咋还的呢？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哈。说呢，今年87岁的郑一栋老人呢，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县黄沙岭乡麻墩村。13岁的时候啊，父亲在家里开了间榨油坊。邻里乡亲的200多户人家都喜欢把这个茶油籽儿啊、油菜籽儿啊、桐油籽儿啊送到他家这个油坊，榨成油之后呢，再过来取来，完再算账。他老爹呢，把每一笔账啊都是记得认认真真的，都记录在案，诚信经营啊，也是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这不嘛，1942年农历8月27，郑一栋一生当中刻骨铭心的日子呀。当天，17岁的郑一栋和老爹、哥哥一起在家里头堆稻草呢。当时的这个保长啊、甲长和几个乡丁冲到他家，强行派夫将郑一栋捆绑起来，准备拉走。父亲和哥哥呢，冲过去就救人了，竟然被乡丁啊用枪直接就给打死了。1940年的事儿啊，朋友们，那时候真是没法说去，上哪讲理去呢？要说吧，你说家里哈就这么3个主要劳动力，一下整死俩。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呀、啊！那几天乱糟糟的，家里没人啊。乡亲们存放的油料被小偷也给偷光了，现金呢，包括其他能拿走的东西啊，全都被偷完了。后来呢，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啊，这个郑一栋啊，发现了父亲留下的账目，然后呢，就妥善的给包管起来了。因为他想啊，说虽然说老爹没了，但是有句话怎么说了？父债子偿啊，老爸没了，我还活着呢。不管到什么时候啊，这钱一定得想办法还上。1943年到1949年呢，他靠做挑夫是挣钱养家。虽然说呀、啊，没有一户债主上他家讨债了，他还是还了10户人家的债，总共还了3000多块钱纸币和1240多块钱银元。郑一栋非常自豪地说：“说呀，人穷志不穷，做挑夫很苦很累，但是还了债心里痛快。”但是吧。这1975年的时候，家里的土坯房子，你想想，朋友们，真是啊，这日子过咋过？就像有句这个俗话说，是越过越富，越过越穷啊，就越有钱的人他越有钱，越穷人就越穷，那事儿还多了呢。家里的土坯房啊，让这个暴风雨给压倒了。郑一栋啊，咬牙借了4900块钱盖房子，说老账没还清，又欠了新账了，让郑一栋啊替父还债的计划搁浅了10多年。全家人是省吃俭用啊，直到89年才还清盖房子的债。所以啊，他真是一条内裤穿了20年，一件毛衣穿25年，这么一路苦过来的呀、啊，就是没办法替老爹还债。89年还清这个盖房子的债之后呢，郑一栋就开始着手替父亲2度还债了。首先呢，开始攒钱，退休工资是省吃俭用，天黑了只要不干细活就不开灯，能卖钱的废品都收起来卖钱。93年的时候啊，郑一栋从老家找出珍藏几十年的老账本，足足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整理账本，经过反复核实，要还106户人家的债，什么茶油、菜籽油、桐油共计873斤4两5钱。在随后召开的这个家庭会议上啊，郑一栋的还债计划呢，遭到了老伴儿和子女的反对。有人担心说，这债主万一要是记利息怎么办呢？有人认为啊，这么多年了，债主还在不在了？不在了还咋还呢？可是郑一栋就说了，说啥都不好使。啥都阻止不了我，就是做了鬼呀，我也得去还。说欠钱还钱，欠油还油。为了保证油的质量啊，郑一栋跑遍了当地的这个粮油店，多方托熟人呢、啊、朋友高价购买这个品质上乘的油。要么说啊，这个老爷子真是了不得。96年腊月还债之后啊，这个郑一栋呢仍然寻找，继续这个找这个下一位债主。时隔多年了，有7户债主啊，或远走他乡，或杳无音信。朋友们想啊，40几年的事儿到现在都多长时间了？09年清明节呀、啊，郑一栋第5次到债主翁新华孙子家。翁新华和儿子都过世了，孙子常年在外打工不在家。在邻居的反复劝说之下呀、啊，郑一栋把1元钱塞进了他们家门缝里，还在还债记事簿上郑重写下说：“欠翁新华1角，今还1元。”这是郑一栋最后一户债主了。当天呢，他终于还清了父亲的所有债务。67年间，他偿还债务合计13600多块钱。还清这个父亲的债务。

朋友们，话说回来，现在这个年代啊，有的时候还真就缺这种傻人，是不是？现在人都说呀，哎呀，人都奸呐，人都滑呀。有的时候讲话那钱儿能灭就灭，能不吱声就不吱声。但是这个时代，咱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诚实守信呐，一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成为社会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标准，对咱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啊，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朋友们，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要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次上这个思想品德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了，尊老爱幼，是吧？诚实守信。关爱这什么什么关心助人啊，助人为乐，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小的时候就像背课文似的，就好像背那个 A B C D 的事，好像学一加一似的。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为什么往往人长大了之后，有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就忘了呢？节目的开始给大伙讲这么个故事，想呼吁一下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千万不要忘了啊，我们做人的根本。如果说一旦人忘了根本，那么这日子啊也保准。好不到哪儿去。其实他家里碰到那样的灾难，大家都挺同情的。这债不还也没人追究，老人人品太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啊！这个故事听了让人感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守信诚实的人，向他致敬。和老婆一起打的，到目的地啊，我问多钱呢？司机说16。我媳妇呢就翻包掏钱，我兜里啊正好有张20的，就掏出来递给司机，顺口呢对一旁那媳妇说：“不用找了。”这媳妇儿还没反应呢，却被司机接了过去，说：“啊，那谢谢了啊。”司机师傅也挺不容易的，给了就给了呗。下面给大伙儿讲个荒唐的事儿，刚才那事儿挺感人吧？下面这事儿吧，听了之后觉得这家人都缺心眼儿啊。说吧，有个未婚先孕的妹妹，偷了她姐的身份证，办了结婚证。就这么的呢，将错就错的，丈夫成了妹夫。哎，那么这事儿就这么下去了吗？这事儿啊，发生在宁都。96年4月份的时候吧，廖鑫和男朋友丁辉他俩认识了，很快就坠入情网。不久之后呢，要说这年轻人吧，就把持不住，这廖鑫呢，未婚先孕了。而这前的廖鑫呢，距离20周岁的法定结婚年龄刚好差8个月。这事儿怎么整呢？你说哈？这事已至此，生米煮成熟饭了，那干脆就结婚得了。咋整呢？想要在孩子出生之前领结婚证。廖鑫知道，你说这法定年龄没到呢，那指证不可能啊，咋办呢？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啊，这个准妈妈很清楚，未婚生子啊，会给她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来自身体啊、父母啊和舆论的多重压力，逼迫廖鑫是苦思冥想，找各式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招啊。有一天突然寻到，哎呀妈呀，那有那么回事吗？你说我姐比我大好几岁呢，早都到结婚的岁数了，反正她现在还没结婚呢，那不然我就当我姐得了呗。于是乎啊，廖鑫在姐姐廖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拿走了姐姐的身份证。时光如水，生命如梭，2年的时间呢很快过去了。姐姐廖姨和男朋友谢明啊，彼此钟情。想到妹妹都成家了，并且有个可爱的女儿了，快满25岁的廖姨觉着自己啊也该谈婚论嫁了。1998年4月份，廖姨和谢明相约到民政部门结婚登记，看着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显示已婚了，哎妈呀，我啥事儿结婚，我怎么都不知道呢？这廖姨啊，无异于遭遇了晴天霹雳。而结婚登记时间是96年，老公竟然是丁辉。和工作人员一番交涉之后也没有结果，一头雾水的廖姨回家之后说起了这个事儿。廖鑫这回知道这事儿啊瞒不住了，纸啊毕竟他包不出火。于是呢，这廖鑫呢将隐瞒了2年的秘密是全盘托出。廖姨这时候才知道啊，在他缺席的情况之下呢，妹妹一手导演了自己和丁辉的结婚领证。朋友们想一下子，这姐俩亲姐俩那长相哈，那五官啥的，指正是基本长相差不多呀。那现在说句不好听的，那妆前妆后都俩人呢哈，化妆之前化妆之后就跟娘俩似的，你这姐俩更像了，更容易认了，是吧？但是吧，你说当姐姐对妹妹虽然说有怨气，但是你说就恨她，就打她鸡皮子，也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呀。

0: 1996年上演的一幕啊，重被提上日程。这时候的廖鑫呢，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就妹妹都开始就到结婚岁数了，是不是？姐姐就可以冒用妹妹的身份证和这个自己现在男朋友结婚登记了。经过一番商量啊，这姐俩都觉得可行。随后呢，廖姨带着廖鑫，就是姐姐带着妹妹的身份证啊，跟她现在的男朋友去登记去了。民政部门顺利颁发了内容为谢明为夫，廖鑫就是这个妹妹为妻的结婚证书。朋友们整明白了吗？都烂套了。这姐俩啊，分别跟自己的姐夫和妹夫结了婚，在这个证上啊。大家可想而知啊，交叉进行的登记结婚给两对年轻夫妇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呢。更重要的是，你想想啊，朋友们，这玩意儿虽然说就是一张纸一个字据，但那玩意儿你说毕竟说人家一辈子能领几回这样的纸啊，对不对？那心里头相当别扭闹心了，就觉得怎么总有一个解不开的小疙瘩呀，可闹心了。十多年过去了，两对夫妻都觉得不堪忍受，为了彻底摆脱困扰，各方啊都想先离婚，再逐步还原正确身份。2012年的一月份呢，谢明和小姨子廖鑫率先达成协议，自愿到民政局进行了离婚登记，将结婚证予以注销。哎，如果说这个姐姐和妹夫订婚也顺利离婚，那一切就回到原点了呗。但是偏偏离婚计划的另一边出事了。当姐姐的呀多次主动向妹夫订婚提出协商离婚，却遭到了妹夫的拒绝。原来呀，这个妹夫和妹妹共同生活到现在，育有一个女儿，已经满16岁了。因为呀，在子女抚养啊、经济和财产分割这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协调，妹夫不愿意切断和廖家的最后联系。没招了，这个姐姐啊只能继续保持和妹夫的夫妻之名，却和这个自己的现任老公谢明共同生活着。朋友们烂了套了。哎呀，2012年的3月31号，廖姨就是这个姐姐，以县政府在她本人未到场签字按印的情况之下呢，未尽到审查职责，颁发了内容为丁辉为夫、廖姨为妻的结婚证为由，向宁都当地的法院起诉，要求判决民政部门呢注销她和她妹夫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就说啥呢？他们这个纸上啊，结婚证上这个纸啊，写的跟他们过日子这个方式是完全拧巴的啊。2012年的6月19号，法院做出的判决令这个姐姐大失所望。法院认为，无论啊是维持还是撤销结婚登记，都必须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而这两项刚好不是民政部门的职能。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不是婚姻关系。啥意思呢？人家那个民政部门呢只看你这个纸儿，是吧？至于你俩究竟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啊，结婚生子，具体事儿你干不干人家不管啊。无论说官司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有哪种结果，都不影响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法官建议啊，当姐姐的应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这个纠纷，把这个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啊，包括婚姻有效无效之诉啊，包括离婚之诉，并合并审理，一起啊一次性的解决纠纷。于是呢，驳回了这当姐姐的诉求。而到目前呢，这个姐姐还没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起纠纷又回到了原地。哎呀，你说这真是哈。姐俩感情好啊，不分你我了，日子过烂套了，还行呢，没真过烂套啊，就是在这个证上啊、纸上过烂套了，生活当中没过烂套，不错了。不然一天天你就掐去吧，谁也别想好了。你看我们短平台上尾号0899的朋友问了，哎，这俩姑娘没有妈呀？他们这妈咋不管事儿呢？就看这俩姑娘在这瞎闹腾。这妹妹为啥不到了法定年龄后就和姐夫离婚呢？这样的话，这些烂糟事不就没了吗？不敢吗？要不说当姐的多糊涂啊！当初自己要结婚的时候，就得想到这一步，是不是？稀里糊涂的，这姐俩傻就算了，俩老爷们儿也跟着傻呀。要说吧，有时候吧，人呐，一时啊，被这个爱情啊冲昏了头脑，啥事儿都有可能干呢。啊，要说呀，婚姻是个很严肃的话题。有些个人嘛，现在尤其是哈，我都发现很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啊，到了这个该结婚的年龄了，到了该结婚的岁数了，可能啊碰着一个差别的，但是呢，自己总觉得哪块欠点火候的，稀里糊涂的也那么对付了。或者有些个人呢，根本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而是为了对方的条件呐、长相啊、家世背景啊。等等等等吧，因为这些个哈、就咬着牙也跟他俩过日子了。反正 过几年不行再离呗。然后说对婚姻呢非常的不慎重。下面要讲的事儿就是跟婚姻有关的，说呀，家住南京的张明以前也听说过有婚托骗婚的事儿，可是他做梦没想到啊，这样的人啊竟然让各种人给碰着了。而且啊，这个婚托那是组团忽悠啊，四年见了三次人。咱们来听听这骗子是咋骗人的吧。说呀，张明呢已经35了，到现在为止呢还老哥一个呢。老爹老张啊一直想给儿子说一门亲事。这不2011年9月份吗，村里一个媒人呢说呀能帮他介绍对象，但是得花2-3千介绍费，2-3千呢。哎呀妈，先介绍对象呢这么挣钱了吗？老张当时吧嫌贵也没同意。到了10月份的时候吧，这个媒人就说了，这么的吧，那个啥，让你家小子先去看个人咋样，要是那个行的话再给钱，不行拉倒呗，介绍费以后，介绍费事儿以后再说。经过相亲呢，还别说，这张明一眼就相中这外地姑娘刘芳了。刘芳呢也表示啊乐意嫁给张明，但是要付3万块钱的礼金，提到钱了。张明一家都没想到啊，把这3万块钱打到刘芳账户上了，而且刘芳也挺开放，当天就直接住张明家了。得了，生米煮成熟饭吧，谁也别想跑的了，煮熟的鸭子哈。不过呀，刘芳说户口本还在老家呢，得寄回来之后呢才能跟张明去登记。住了几天之后吧，刘芳的一个表妹就上张明他家来了，俩人商量说上浙江玩去。一开始呢张明不乐意，但是吧你说新媳妇嘛，是不是赖几两句哈，撒撒娇啥的就好使啊，这张明同意了。没想到啊，刘芳啊此去一行不复返，后来呢干脆给张明发了个信息说我永远都不回来了。这时候啊，老张家他们人啊，他们家人才知道，哎呀妈，这不上当了吗？当地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赶紧就把这刘芳给抓住了，还行，挺快。这刘芳交代了，从零七年起啊，到现在4年时间当中，她呢先后换了3个老公，收取彩礼呢50000多块钱。最近呢，当地法院以刘芳犯诈骗罪，处起有期徒刑2年4个月，罚款10000。朋友们就说了，凤你说哈，在咱节目当中就这样子的事儿，就老爷们被骗的事儿，一整就被着急忙慌找对象，完了之后被那些骗婚的骗子给骗了，那么这样事咋防范呢？警察告诉大家了，在这类案件当中啊都有相似的地方。咋的呢？一般情况下你想一个人骗你不能信呢，是不是空口白牙的，你说你没结过婚你就没结过婚呢，你说你不登记就不登记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组团来的，犯罪分子啊多是3到5个人结伴作案，惯用的伎俩啊都是互相冒充，他是他爹他是他孙子这样的哈。由一名年轻女子呢充当待嫁新娘，1到2个同伙呢当亲属团，一个本地人当媒人。而这个待嫁新娘呢大多数以什么爹妈有病缺钱呐，家庭遭受这个什么天灾啦为由啊，想通过找对象要点彩礼给家里整点支持，或者以路途远回家不容易让男方多拿点钱呢给娘家当彩礼，忽悠骗钱呗。反正我跟朋友们说哈，提到这个钱字钱字的时候吧，大伙儿吧还是长点心哈，多走一走心是吧，算计算计琢磨琢磨，别一天天虎超的让人给骗你说骗了。哎，这个亲属团呢得拿钱儿啊，就是你看我回不去，你把钱我就我压着，你把钱给我家亲属，然后让亲属那什么给运回去，然后呢亲属团呢拿钱之后拍屁股就走人了。留守的新娘呢则利用各种手段逐渐让受害人失去警惕，一旦找到时机就马上直接就溜了，让男方啊最后人财两空啊，就把咱们把这个犯罪分子这种心理啊剖析的是一清二楚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哈听咱节目的还有耐骗的了，那就只能说呀你这个 IQ 有问题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也在这儿，风也感谢大家了啊！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

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俱坚、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了
14: 好
13: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

0: 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脸上笑容常围绕。
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5: 诺言从不是儿戏。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秦琼听到这儿，脑袋嗡的一下子，也炸开了锅了。他相信紫英姑娘啊，说的是实话。哎呀，我这些朋友啊，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可是事到如今，你埋怨谁也没用了，得了吧，一不做二不休。紫英妹妹，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你带走。夫君呐、啊，有您这句话，我就是死而无怨了。紫英姑娘，你必须得跟我走啊！不行啊，我跟你在一起，我就成了你的累赘了，我反倒给你添麻烦了。你赶快逃命去吧，逃的可不是你一条命啊，你还要救你的老娘和你的妻儿啊！秦琼一想，也只有这么办了。可就在这功夫，就看那边踏踏踏踏跑过来一匹战马，就看来人大老远就喊了一嗓子：“二哥，先等一等。”谁呀？原来是秦琼的好哥们上官迪。这上官迪在王爷面前那可是个红人啊，他来干什么？这辕门关呐，信息也比较灵通，他听说要抓秦琼，坏了，我得给我二哥送信儿去。要说秦琼啊，到哪儿都有朋友。这上官迪看到秦琼，二哥，大事不好了，是这么回事儿？二哥呀，大事不妙啊，看来您是大祸临头了，这回弄不好可真就要被满门抄斩喽。济南府的镇太就是那个唐璧手下有个来货儿可厉害呀，他已经把你们家给抄了，把老娘抓住了，刑门已经递上来了，说不定下一步就要抓你呀。我问他老娘在哪儿，他说老娘在慕容囚车被人给劫走了。我看呐，老娘现在很危险，你应该想办法尽快去救老娘。兄弟，啥也别说了，我明白了， 我马上就走。就在这时候啊，就听啊的一声响，紫嫣姑娘从马上扑通一下子摔下来了。秦琼一看不好，怎么回事？紫嫣姑娘拔剑自刎了，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而且倒在血泊之中了。上官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以为是秦琼的一个贴身卫士呢，他哪知道是个女扮男装的张紫嫣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闹懵了。秦琼能说啥呀？秦琼啥也说不出来了，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秦琼上前呐，就抱住了紫嫣姑娘啊，紫嫣呐，紫嫣呐，你忙啥呀？我一定要保护你啊，可你怎么就不给我机会呢？你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你先行一步啊，紫嫣姑娘啊，紫嫣姑娘。说着说着，秦琼这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时候，上官迪多多少少的明白点了，啊，这个张紫嫣不就是在王爷面前要申冤那个女子吗？她怎么穿上军事的服装了？哎呀，一两句话我也跟你解释不清了，是这么回事儿。他简单的把这情况跟上官迪一说，哎呀，上官迪一拍大腿，哥哥呀，这可真是你的人了。别看你们没到一块儿，那就等于把心交给你了。怎么办呢？啥也别说了，咱呐赶快把这沙土挖个坑。两个人都有家伙事儿啊。秦琼用他那双锏，你还真别说，他俩还真就挖了一个大沙坑，把紫嫣姑娘放到里面，把脸也盖上了，然后用点沙土先给她埋起来。埋完了之后，秦琼扑通跪在了紫嫣姑娘的坟前呐，紫嫣呐，紫嫣，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你，我临时把你葬在一块儿，你放心，我秦琼一旦得势，我一定让你入我家的坟头啊。言外之意，你呀，别看没跟我在一块儿睡过觉，你也是我的妻子了，我也承认了，我要见到我老娘，我也跟我老娘把这事说清楚，你呀就是我秦家的人了。就这么着，两个人把紫嫣姑娘的事儿处理完了，都飞身上了马。下一步怎么办呢？秦琼就跟他弟弟上官迪就说了，兄弟啊，你赶快回到王爷身边，王爷对你是不薄啊。哎呀，哥哥，你说我能看着你一个人走吗？啊，你一个人走，别说我放心不下，就是我放心得下，让天下的朋友不得耻笑我吗？看我哥哥有难了，我回去享受富贵荣华，我能心安理得吗？再者说了，哥哥呀，咱俩的关系王爷能不知道吗？我在王爷面前把你的美德跟王爷全说了，现在你背叛了王爷，王爷还能信着我吗？咱们俩既然是好哥们儿，你反大隋我就反大隋，你想反谁呀，我就跟着你反谁。既然今天咱们已经跟大隋闹翻了脸了，咱呐就反大隋反到底吧。秦琼听到这儿，心里边也是十分的感动，既然你在王爷身边这高官厚禄都不要了，要跟我一块儿吃苦当逃犯，那你可想好了？哎呀，二哥，我还想啥呀，我就跟着你干了。好，那咱就走。说实话，俩人翻身上了马，打马就奔潼关去了。刚走不远，就听后边有人在追喊，十三太保首屈君王，命令殿下杨秦虎先别走，王爷来啦。秦琼听到这儿，一勒马的丝缰，二哥呀，等什么？王爷来了，王爷来能有咱们好吗？你呀先走，来来来，把令箭给你，你拿着这支令箭就可以过潼关， 我随后就到。那怎么行啊？把你扔下危险呐！你放心吧，二哥，我不会有危险的。你赶快走，再说我能追上你，我这叫透骨龙，黄骠马，我这马跑得快。那我就先走了。这时候上官迪打马就走了，秦琼就不能走了。他骑在马上，调转了马头，这一看，确实来了两位，这两位还真不是别人，是十三太保中的一对儿，一个叫杨松，一个叫杨柏，这可真好，松柏树。他俩一见秦琼，皇帝皇帝，王家千岁追来了，让我们提前把你追上啊，告诉我们一定把你给留下，不让你走，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也弄不明白。再说你干嘛要走啊？王爷对你多好啊，你是后来的，可你现在在王爷面前的份儿比我们可强多了，我们这些弟兄啊背后都有些嫉妒了。嫉妒归嫉妒，咱们必定是哥们儿嘛，你可千万别走，有再大的事儿有王爷给你撑着，你怕什么呢啊？再说他们多多少少也听说点情况，他俩呢也确实没有恶意，要是有恶意他俩也得带一些兵将啊，人家俩啥也没带，甚至兵刃都没拿，这就说明啊人家没有恶意。秦琼也明白，哎呀，两位兄长啊，你们先回去，我确实犯了天条了，我母亲还在木龙囚车上啊，我得去救我老母亲呐，你们回去禀告王爷，就说孩儿我实在是对不起王爷呀，我要先把我母亲从木龙囚车中救出来，这是孩儿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再说这俩他干嘛追得这么及时呢？老王爷呀酒确实是喝多了，在那呀趴了半天呐，他的酒喝得太多了，他在桌上趴着趴着他就吐了，他来气呀，可是吐完以后反倒舒服了。他在那桌案上趴了一会儿啊，等他抬起身来一瞧，紫嫣姑娘也不见了。
0: 啊，紫嫣姑娘怎么也不见了？他一想不对劲儿，紫嫣姑娘一定给秦琼送信儿去了，他俩的婚姻是我给做的媒呀，做了媒他俩都表态了，他就是老秦家的人了。这个紫嫣姑娘她从小是知书达理呀，尽管她跟秦琼还没同过房，她一定觉得这日月可见呐，她已经是杨秦虎的人了，很可能她去救自己的夫君去了。我得怎么办呢？
14: 赶快派人把杨秦虎追回来，这个紫嫣姑娘我也得把她追回来。他就命令这俩太保，一个杨松一个杨柏，把秦虎给我追回来。可有一点啊，不可以伤害秦虎，他必定是明灵殿下守且绝望。言外之意啊，在我没把他废了之前，他这地位还是比你们高半格。秦琼一看这二位啊没有恶意，赶忙上前伸手施礼，二位王兄啊，我今天确实不想回去了，请二位转告父王，我从此要离他而去，远赴他乡啊。兄弟啊，什么大不了的事啊，父王待你恩重如山呐、啊、你说你说这番话我们怎么给你传达呢？我们要是把你说的原话跟父王说出来，多伤父王的心呐、啊。二位王兄，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既然我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了，谁也拉不回来。你们回去转告父王，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了。这两位一听，哎呀，可别介别介，父王让我们俩无论如何也得把你请回去呀、啊。两人还特意用了请字。秦琼心想啊，这怎么可能呢啊，我回去还能有好吗？ 我回。

去就是你不杀害我，免了我的罪，我母亲这一路颠簸还不得颠簸死啊！我先得想尽一切办法救我的母亲，这可是我的生身之母啊！你王爷跟我再近，无非我给你磕了头了，这干和亲他必定得有点区别呀。咱们后会有期，他一转身还要走，别家你别走啊！怎么？秦琼一转身又回来了，长啷一下子就把这枪操在手中了。这俩一合计，得了，咱俩别自讨没趣了，咱俩没带家伙事儿。再说秦琼去意已定，咱们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咱呐只能回去跟王爷如实的交差吧。两人冲着秦琼一拱手，兄弟，那就按你的意思，后会有期吧，我们呢回去交差。好，多谢了。秦琼一转身，他打打打打打打马就追赶上官迪去了。再说这二位太保啊，一打马回来了，看见王爷，父王，我们奉您的命去接这个明灵殿下，可是他说要救母亲呢，我们劝不回来，只好回来跟您交差。王爷一听，不行，我必须亲自带着人把我这十三太保追回来。这功夫秦琼正在追上官迪呢，走着走着，哎呦，坏了，怎么坏了？上官迪没走多远就在道旁坐着呢。秦琼赶快甩邓迪安来到上官迪面前，兄弟，你这是干嘛呀？啊，我不让你赶快走吗？你的马慢，我这马快，咱俩在潼关会齐，你怎么坐到这儿了呢？啊，我怕哥哥你有危险呐。哎呀，我要有危险，你离这么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得了得了，咱俩赶快走。两人说实话翻身上了马，结果刚上马就听踏踏踏踏，那边传来马蹄声响，二哥坏了，又有人追来了。兄弟，这么办啊，你这回要抓紧走，我给你挡一下子，你可千万别等我了啊，你再等我就耽误事儿了。好好好，这回啊，上官迪打马又走了。秦琼放了心了，他呢一拨马头，就看后边来的人马，前边的都是各家太保，他们后边啊是尘土飞扬啊，看来这兵马确实来了不少，这回要动真格的了。再看这人马的前边啊，有一匹花云豹，这匹花云豹上端坐着正是杨林。就听杨林高声喊：“秦虎啊，秦虎，你干嘛？匆匆忙忙就离开父王啊啊！你要走也得跟为父我打个招呼啊，怎么就不辞而别呢？这成何体统啊！”他看到这秦琼啊已经跑了很远了，又打马回来了，他明白可能我儿啊又回心转意了，人家秦琼是尽量拖延时间，让上官迪赶快跑，他的黄苗马快，一反身再追上去，他是为上官迪赢得时间。可是这功夫这个杨林亲自迎上前来，杨林又说了这么几句话，秦琼这个人咱已经说了，讲义气重感情，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看见杨林坐在马鞍桥上，并没有加害他的意思，他上前赶忙一拱手，不孝孩儿不能翻身下马给父王见礼，只能在马上为父王见礼了。哎呀，孩儿啊，没有那么多说啊，赶快跟父王回去吧。父王啊，不是我不跟你回去，其他的话我也不想再说了。您也知道，现在我母亲处在危难之中啊，我当儿子的这功夫怎么能不管不顾呢？那我不就成了无义之人了吗？秦虎啊，对父王我来说，这就是小事一桩啊，我立即下一道懿旨

就解除了，无非就是时间稍微能差那么几天，这信儿再快也没有你的黄骠马快，可你不能差这么点时间呐。再者说了，难道你让我这父王没有脸面见人吗？难道我瞎了眼睛收了这么个不义之子？再者说了，你也是当众给我跪下磕头承认我这个父亲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父王啊，这话既然你挑开了，我也得把话说开，说开可是说开，请父王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假如这个人对杀父之仇他不闻不问，而且还拜杀父的仇人为父，这种人属于什么人呢？这种人呐，孩子，我就告诉你，属于不忠不义不孝，还属于认贼作父之人。假如这个人知道自己父母处在危难当中，他照样花天酒地，享受着富贵荣华，不闻不问，这属于哪种人呢？孩子，你就别再跟我较这个劲儿了。你老娘的事儿那不算个事儿啊，我不说了吗，对别人是大事，对咱们家呀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再者说了，那64万两黄金对老百姓来说那是一大笔财富，对我们皇家来说呀那根本就是个屁事儿。咱们呢多加点税，多贪老百姓身上个毛八分的，不就啥问题都解决了吗？那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啊。再说你那64个还是46个好友，我让皇上一纸赦令把他们不就都赦免了吗？然后咱呐再来个废物利用，让他们都参加咱们大隋军将功赎罪嘛，这总行了吧？可千万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跟为父我回去，回去我尽快的下一道懿旨，把你老娘的事解决了，再把你老娘接过来，我呢再为你备下聘礼，好把紫嫣姑娘娶过来呀。她到现在还不知道张紫嫣姑娘已经被秦琼啊殉情了。说到张紫嫣，秦琼这眼泪就下来了。父王啊，孩儿实在不孝，也对不起张紫嫣姑娘啊。既然父王你这些条件都能达到，可有一个条件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啊，就是我刚才提到对认贼作父之人，这种人是不是属于不仁不义呀？我已经说过了，这种人就属于不仁不义之人。假如他要为父报仇呢，那就是一个英雄好汉。既然父王您说到这儿，孩儿我还要追问一下，这人的父亲就是被那个他认作爹的人杀了，这个人不知道还给那个人磕了头认了父，他应该报这个仇呢还是不应该报这个仇？哎呀孩子，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杨林心里边啊听完了他也有点犯膈应，膈应可是膈应，他也没往那上想，他觉得这绝不可能，可能这杨林确实是糊涂了，人家秦琼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装糊涂啊？还是真糊涂？父王啊，孩儿我问的是这个认贼作父之人当知道谁是杀他父亲的人了，同时呢也知道就是他认作义父的人是他的杀父仇人，他应不应该再为父报仇呢？那他就应该为父亲报仇了，这是人之常情啊。好，今天呢，就请受孩儿一。

0: 说实话，秦琼啊，翻身下了坐骑，梆梆梆，磕了仨响头，然后一转身飞身上了马，嚓啷一下子就把这大枪操在手中。贼父杨林，怎么叫个贼父啊？毕竟秦琼重情重义啊，他磕了头他就得认账啊。现在他要报仇，他也得经过这个杨林同意。这杨林已经同意了，那我就别说啥了。他一翻身上了马，就跟杨林把这话说开了。当年在马鸣关被你亲手杀死的秦仪，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呐。孩儿给您先磕了头，那叫先谢恩。杨林明白呀，下马报恩，上马报仇啊。他一看这秦琼把话挑开了，他再看秦琼的相貌和身高，还有使这双锏，哎呀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原来啊，他不是没想过，可是总觉得对不上号，一个在马鸣关，一个在济南府，这两个地方相差好几千里地呀。这回他完全相信了，得了，既然这秦琼把大枪拿在手中，我这囚笼棒也不是白给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

0: 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9: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杨林呐、把这一双囚笼棒就拿在手里了。杨林这武功是相当不错呀，要是跟秦琼打起来，秦琼还真不一定是杨林的对手。杨林可是久经沙场啊，当年这秦怡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有句话咱得说明白，秦怡呀、是被困了多长时间了，要不啊，他还真不是秦怡的对手。可他当时别看跟秦怡是两国交战，他佩服秦怡呀、咱不说了吗，他也是秦怡的粉丝啊，他真想希望秦怡归顺大隋。可秦怡宁可死也要为国捐躯。要说这秦怡呀、这枪扎在一棵树上了，当时杨林也是没办法，只能这囚笼棒叫上力了。结果啊，秦怡还真就死在这个杨林手下了。别看他把杨林杀了，马明官得到了，程有德也战死沙场啊，但是这话呀就得这么说，人家是国家和国家打仗，那没办法，各保其主嘛。可今儿个这件事情啊，可就麻烦了。你说秦琼要是为爹报仇把他杀了，那是理所当然，早年间为父报仇为兄报仇那都是合理合法呀。哎呀，杨林呐、想到这儿，秦琼他毕竟叫过我一声爹呀、我也答应他了，为父报仇是理所当然呐。你说我为这个事儿要是跟秦琼打起来，不管是他胜还是我胜，这个事儿要是传出去可就好说不好听了。人家秦怡在战场上被我杀了，儿子替他爹报仇，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我怎么办呢？他一合计，算了吧，秦琼是个孝子啊，他为爹报仇这是再正常不过了。怎么办吧？我说啊，我已经答应你了，你要为你爹报仇是理所当然。今天呢，为父给你一个替父报仇的机会，你就一枪把你的义父我挑了算了，以表你的孝心，使你尽职尽责又尽忠啊。言外之意，你也尽到责任了，你也为爹报仇了。来来来，文儿，我闭上眼睛，你就冲这儿 扎我一枪吧。杨林说到这儿，啪啦一下子把冰盘大小的护心宝镜摘下来，啪啦一下扔了。秦琼，你给你爹报仇，你就往你这义父的胸口扎，扎准扎不准那我不管，不过为父我已经把护心宝镜拿开了，你就给义父我来个痛快。来来来，我儿啊，你就狠点扎吧。说完话，你再看杨林微微的就把眼睛闭上了。杨林这一闭上眼睛，秦琼手里边提着这杆枪，啪啪啪啪打马就来到杨林的近前了。秦琼这一枪要是扎过去，秦琼是干什么的？秦琼练过罗家枪，这一枪扎过去肯定这杨林就没好了。可是他今天举起这杆枪，怎么就感觉到有一千斤重啊，他就举不起来了。杨林是我的杀父仇人，可我怎么恨也恨不起来呀。这个要被我杀的人，我曾经管他叫我爹呀，我欠人家人情啊。再说我今天要是真把他杀了，那也得落个不义不孝之名啊，他是我认可的干爹呀。再说当年呐，他跟我爹两个人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是国仇啊，他们俩没有私人成见呐。在他的心目中，他敬佩我的爹呀，他跟我不止一次的流露出来呀，他一生当中最佩服的就是马明关的守将南陈的总兵秦仪呀。可我不杀他，我对不起我死去的爹呀。秦琼啊，现在还真就矛盾上了。他思来想去，哎呀，这功夫他一看杨林把双眼一闭，就在那等死呢。秦琼手里边攥着这杆枪，他是真难呐。我和大隋是国仇，不动手我也不能想你的荣华富贵了。为了国仇，为了我爹，我从此之后跟大隋势不两立。想到这儿，他已经打马来到杨林的跟前了。可就在这功夫，他一拨马头，杨林贼妇姓秦的告辞了，啪啪啪啪啪啪打马走了。秦琼走了，杨林一想。

0: 隋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反大隋的力量是越来越强，你们这46个都得跟大隋叫板。哎呀，本来大隋的江山就不稳，我这日子整天是花天酒地呀，看来这大隋的江山要不保啊。当他想到这儿，再一看秦琼啊并没有伤害他，不能让他走啊，他走对我们大隋的江山会带来危害呀。手下两员战将就过来了，你们执行我的令，咱们所有的兵马立即追绝望，绝不能让绝望离开咱们。这就怪了，他还提秦琼，又提了绝望，他必须得这么提呀。秦琼他在刚才跟我动刀动枪，还管我叫贼妇，我就得管他叫秦琼。反过来呢，他也是我封过的绝望，我让人追绝望，我也是给他留个情面，不能伤害他呀。这是我封的绝望，无论如何我杨林还是大隋正经八百的靠山王啊。正因为我是王爷，王爷就有王爷的权利，我既然封他绝王了，那他就是绝王。快快快快把绝王追回来。这些人心里头合计，哎呀，咱们王爷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啊，你还要让我们把他给追回来，我们能追回来吗？可王爷下令了，那也得追呀。
1: 这些个战将带领所有的人马，哇的一下子就像潮水一般去追秦琼。秦琼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呢？他慢就慢在这个上官迪身上了。
0: 上官迪磨磨唧唧的，他不赶道，赶赶道呢坐下等秦琼。他说怕秦琼吃亏，这秦琼呢为他挡一阵子，让他赶紧走。他走了不远还在那儿等着，结果呢被人家杨林就追上了。这下子秦琼一看，这一大天又过去了，行了，我呀赶快奔潼关吧。结果他奔潼关可好，这一路之上他这马这么快也没看见上官迪。这上官迪哪儿去了？秦琼在前边跑，后边董平薛亮带着兵马是紧追不舍呀。这秦琼跑来跑去一看天快黑了，跑到一座桥边，吁，他勒住了马的丝缰啊，这马就停下来了。结果他一停下来，后边这军马哇就上来喽。绝王别走，王家有令，绝王你回来。王帝呀王帝呀，咱父王对你多好啊，父王看你走了以后啊都流出眼泪来了，父王心里边就有你这一个绝王啊，你可别再伤了父王的心了，父王真离不开你呀。绝王啊绝王，你赶快回心转意吧。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就冲上来了。哎呀，秦琼这下子可就为难喽。就在秦琼为难的时候，你看秦琼就跑到一座桥边了。他一看这是一座桥，别看天黑了，我在桥啊得挡一下子，我如果不挡，上官迪恐怕也跑不了。他站在桥头大吼一声，呀呆，你们哪个敢过来，你们谁要过来，我叫你们立马就死在这桥头前。要说这时候天不已经黑了吗？这天一黑呀、啊、啥也看不见。哎呀，这董平和薛亮啊还真就不敢领着人马往前走了。就听秦琼在上边喊了一嗓子，我告诉你们，你们在那儿原封不动，我也不惹

0: 求你们，你们假如敢动一动，我就让你们必死无疑。这些人呐，也都知道这绝王确实厉害。董平一合计，得了，咱也别操操了，你不是在桥头吗？咱呐就在这守着，过一会儿啊王爷就到了，等王爷到了，王爷呀、啊、爱咋办咋办。薛亮一听，咱守着可守着，你说咱知道他走没走啊？哎，这董平你说这没关系，他不是有马挂銮铃吗？今天晚上风挺大，风再大呀，咱这耳朵得使点劲儿啊，可别偷懒儿。只要马上这銮铃叮叮当当一响，就说明啊，秦琼他没走。如果这马挂銮铃声没有了，说明他走了。好吧，咱就等着。他俩这一等，就听那马挂銮铃声哗楞哗楞直响，哎，这就说明啊他没走。不大一会儿啊，这王爷就到了。王家千岁啊，您可来了，你们可追上绝王了。王家千岁啊，绝王走到这儿不走了，我们不敢上去啊，就等着您呢。我们一上去，你说这黑咕隆咚的被他挑了也不值个，可我们要失手把他挑了，王爷呀对你也不好。对呀，你们不能挑他，他呀也不能挑你们。那他现在干什么的？不知道啊，我们不敢过去啊。那你们知道他还在不在？估计还在，因为那銮铃声啊哗楞哗楞直响，说明他那马还在那儿。
1: 马要在，他不就在那儿了吗？
0: 对对对，是这么个理儿。好吧，咱们过去看一看吧。銮铃啊响着，这人肯定还在。这些个军兵啊，在王爷的带领之下，哗啦一下子就冲到桥头了。到了桥头一瞧，全傻眼了。那銮铃确实在那儿，不过呀不是在马身上晃荡，那銮铃啊绑在小树枝上啊，被这小风一吹，哗楞楞直响。哎呦，可坏了！王爷气的，你说你们这脑袋是不是进水了？我都被你们蒙住了，我都以为这銮铃响啊马就在。这回可好，你们看看吧，这马在不在吧？你们说他在，上哪儿去了？人呢？啊，那是一棵树，那哪是绝王的马呀？把杨林气的是眼珠子直瞪，啥也别说了，立即给我追，只要能追到潼关就把他追上了。杨林心里明白，这潼关你是过不去呀，可你这王爷是不是有健忘症啊？前不久你就说过，只要你的绝王到这儿，不管是白天晚上或者是深更半夜，他可以不拿公文，可以来回的自由进出啊，这是你王爷下的令啊。结果这功夫王爷就忘了，领着人马哇是趁着夜色就追向了潼关呐。确实到了潼关了，到潼关可是到潼关呐，他比上官迪还晚来了好长时间呐。这上官迪啊是先到的潼关，他到了潼关呐，拿着王爷的大令就去叫官，有人赶紧就报上去了。报给谁？报给花刀将魏文通和神刀将魏文生。这花刀将和神刀将一听啊，王爷的人要过关呐，那可不能耽误，赶快咱得安排人马迎接王爷呀。这哥俩呀就做好迎接的准备了。他们俩首先把上官迪迎进来了。上官迪他们原来认识，那是王爷手下的辕门官呐。双方啊见面都深施一礼。他们这些驻守各地关卡的大将军，常年在外，要是能见到王爷身边的近臣，那还了得，最起码得打打溜须呀。这哥俩是亲自出关相迎啊。一看上官迪过来了，手里边拿着王爷的令箭呢、啊、哎呀，上差到此，不知有何吩咐，

0: 王爷下令了，叫你们在这儿欢迎爵王。爵王有紧要的事，立即要回山东。山东出了点事儿，王爷着急，让爵王亲自回去处理。这头一站就是你们潼关。到了潼关呐，还得马不停蹄，人不离鞍呐。你们把爵王需要吃的用的都准备好，这边啦，爵王吃饭打打尖，那边啦呀，把马料得办好了，办点精料，马呢也得吃。爵王上了马，你们还得给这爵王的马备点精细的草料，以便路上这马要饿了也得打打牙祭呀。好好好，我们这就安排。要说守关的两位大将安排这事儿，那是太快了。这边俩给马备料，那边俩呀，大马勺颠起来了，煎炒烹炸，咕挠咕嘟炖，不大一会儿，这伙食就备好了。结果上官迪呀，拿着令箭，他说我在前边去打前站了。他顺利的过了关喽。他走了之后啊，这两个守关的大将就做好迎接爵王的准备了。也就是刚过一个时辰呐、秦琼就到了。秦琼一到，你看这两个守关的大将非常热情的就在这门口迎接上了。哎呀，爵王啊，您可到了，您知不知道啊，刚才啊您手下的差官已经给您打前站去了，他说您马上就到啊，让我给您呐、安排好了马料，现在就给您喂马。这伙食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都在那摆着呢，您呐赶快就餐吧。秦琼一听就明白了，哎呀，这个上官迪可真会办事啊，把我和黄骠马的伙食都安排好了。好好好，你们赶快喂马。他呢真就来到桌前了。秦琼也确实饿了，甩开腮帮子是连吃带喝呀，时间不大，他吃饱了喝足了，这马也喂得差不多了。要说吃饱啊，左泉石右泉水，他一看那俩泉呐、没起来，没起来，没起来吧。这精细料啊也都准备好了，驮在马背上。秦琼啊看了看这哥俩，你们哥俩的恩情啊我忘不了，我有急事要回山东处理，有些事儿我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咱们呐既然是朋友就永远是朋友啊。哎，这哥俩一看不对劲儿啊，我说您这匹马的栾铃哪儿去了？哦，栾铃啊，我跑得急呀、可能是跑丢了。爵王啊，您要不嫌弃啊，您把我这马的栾铃摘过去，我这个栾铃啊是新的。这哥俩呀也不知道怎么溜须好了，魏文通就把自己马的栾铃啊给摘下来了。哎呀，秦琼不好意思，那就多谢魏总兵了。他把魏总兵这栾铃挂在了自己这马头上，然后他飞身上了马。魏总兵啊，我着急有事儿，公务在身，俗话说得好嘛，官身不由己嘛，咱们后会有期，我告辞了。送爵王，好好，送爵王。哎呀，没想到这深更半夜的，大伙是列队相送啊。秦琼打马踏踏踏踏踏就离开了潼关呐。结果秦琼一走没到一个时辰，王爷就到了。一个时辰多长时间呢？按目下这钟点计算呐，就是俩钟点啊。这魏文通魏文生赶紧起来相迎啊。杨丽一看，哎，你们看见爵王了吗？我们看见了，不是你下令让我们做好准备迎接他吗？啊，他有我的令牌吗？王爷呀，有一个好像是您手下的差官，他有您的令牌，这个爵王可没有您的令牌。再说您也说了，他不管什么时候过关都可以不用公文呐，他是畅通无阻啊，这是您亲自交代的，而且呢还不分早晨晚上和白天黑夜。 王爷一听，啪啪啪，直打自己脑门子。哎呀呀，此一时彼一时，你们哪里知道他已经反了啊？魏文通、魏文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怎么办呢？还怎么办呢？赶快去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

0: 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宋金刚兵临百壁城下，让挑敌骂阵的队伍在这里是一通辱骂呀。秦王李世民现在正带领众将站立在城墙之上，听了这番辱骂，可惹恼了众将军呢，尤其是秦叔宝和程咬金这两员大将，带着人马拿下了左右两处山寨之后，交给了偏将镇守，俩人已经赶到了百壁，在城墙上一听，这宋金刚军士在这城下辱骂这个词语太难听了，气得秦叔宝这么稳重之人冲着秦王李世民一拱手，秦王，这个城下骑那匹乌马面似黑金刚之人，那一定是那尉迟敬德了，我与咬金新来不久，但满耳朵都是这尉迟敬德的名字呀，都说这尉迟敬德如何如何了得，正好啊，今天他来到咱的百壁，请您下令，我俩出城与他大战300回合，会一会他到底有多大本事。是啊，程咬金舔了大草包肚子也过来了，秦王，我们到了唐营之后，寸弓未见寸草未得，您好酒好饭款待着，吃得俺老程都不好意思了啊，这么着，今天正好这黑子来了，您下令大开城门，俺老程出去，是老太太打苍蝇给您露那么一小手，您看怎么样？程咬金也是极力请战，说程咬金请战也就罢了，这个人呢忙忙活活的， 但是这秦琼那么一个老实稳重之人，为什么禁不住人家几句骂就要开城迎战呢？其实秦琼的想法和程咬金一样，两个人到了唐营之后，除了拿下这左右两座小营寨之外，没有立下什么功劳，两个人觉得呀有点不好意思，寸功未建寸草未得呀，拿下营寨那也是依照了秦王李世民的计策行事的，也是带着大家伙攻城把这营寨给克陷的，不算自己本事。哎，正好现在这尉迟敬德来攻打百壁，不都说这尉迟敬德能耐吗？我们出城如果能把这尉迟敬德是走马活擒，那不就在所有众将官面前能显示出我们两个瓦岗五虎上将的威名吗？这两个人呢有这个打算，所以是极力请战的。李世民听了微微一笑啊，没言语，趴在城垛口上又往下观察了一会儿，我亮着宋金刚啊也不敢引军西去呀、啊，他们在这里辱骂就让他们骂好了啊，咱们呢在这听个哈哈笑，任他们扯破喉咙咱们也不出战呢。叔宝兄，姚金兄，要立功以后多的是啊，不忙在此一时啊，如今这敌方连破城池，锐气正旺，咱们给他一个坚守不出，先挫一挫敌军的锐气，咱们呢就在这里等下去，一个月不行再来俩月，一直等着他们泄了气没了粮草可用，哼，到那个时候咱们不用出击他就会乖乖的撤回去啊。啊，玄灵啊，在。房玄灵赶紧的上前，玄灵你心细，这外派斥候收集情报的事情就由你和如慧负责了。
12: 是是。
11: 房玄龄、杜如晦是拱手领命啊。程咬金急了，哎呀秦王啊，咱不开城迎战就听他们在下面骂呀，要论骂我老程在城头上给他对骂，你看怎么样？李世民乐了，姚金兄啊，谁说咱什么都不干呢？咱们在此坚守也不能够让他们在外面自由自在呀。叔宝兄，姚金兄，在就由你们两个各选一些精干的枭骑，连夜潜出城外，到晋州、分州，到这些地方，冷不防就给他们一下子。吴忌、侯君集，在，你们两个准备一些人马，跟叔宝、咬金替换出击，去扰乱他们。
12: 是，
11: 那其余众将嘛，就随我守好此城啊。各位，走吧。在这城头之上听他们骂大街毫无意思啊，大家伙忙累数日了，咱们呢好好的休息休息啊。走。李世民呢非常潇洒啊，啪啪啪把所有的命令布置下去，然后带领众将人家下了城楼了啊，吩咐城楼之上的守军，你们呢在这站好岗，甭管他们怎么骂，你们呢就在这里给他们来一个笼子宰猪，没听到他们瞎哼哼啊，就别往心里去，就当是噪音也就是了。就这么着，宋金刚的队伍在外面骂了一天，愣是没有一点功劳，人家城门也没开，没办法，宋金刚往后退了几里地安营扎寨。他这边没办法，人家唐军可是天天行动啊，从第二天开始啊，一到傍晚，这天稍微的一擦黑，秦叔宝、程咬金一组，长孙无忌、侯君集一组，他们两组啊，替换就领人出城啊，到宋金刚的盘踞之地，正好赶上这夜幕降临，他们趁着夜色，突然间是驰进敌营。大呼小叫，逢人就杀，遇人就剁，把人的营盘呢搅成一锅粥。等到这营中之人反应过来，各拿兵刃披挂上马的时候，再找他们 没影了，早就冲出去了，就是为了过来骚扰一番，不给你们真打。哎呦，这下子接连几天把这宋金刚给闹的，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着，刘军士兵是提心吊胆呐。到了后来呀，这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侯君集他们的胆儿啊更大了，白天都敢直闯敌营了，呜，像一阵旋风似的杀进去了，呜，像一阵旋风似的又杀出来了。说这个宋金刚他吃一次亏吃两次亏，他就不防备一点吗？这个没办法呀，他们连连得手的原因，那就是宋金刚现在的兵力是有限的，所有精锐之师那都跟着尉迟敬德率领南攻了，所以现在这后方留下来的差不多都是一些老弱将士，这些人呐，列个队呀，骂个架呀，挑个敌呀，吹个号啊，哎，这还行，要真格的让他们上阵杀敌，这就不灵了，反应也不机敏了。所以秦叔宝他们这种骚扰弄得宋金刚是疲于奔命啊。一开始啊，这宋金刚还带着人马到百壁城下来索战，到了后来呀，自己个后方都自顾不暇了，前方那里又不敢频繁调兵，说从这个南边再把那精锐部队给调过来吧，也不敢。于是乎啊，这宋金刚只能在后方收缩营地，把军马都集中在了几个中心城池里面。尉迟敬德那里呢，宋金刚让他，你呀先别管摆臂的事儿了，你现在呀，哎，一门心思给我经营河东，我看这摆臂城一时半会儿咱是夺不下来了，干脆呀咱一门心思赶紧的向南发展吧，咱打破一个缺口也就是了。这么一下子，哎，摆臂城这个地方倒显得越来越安静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每天清晨都派出去大批的斥候啊，就探马兰旗吧，让他们化妆成老百姓到晋州和快州还有下县到那一带侦查。房玄龄这个人非常细心的，每一次斥候侦查回来，这房玄龄都要亲自接见，详细询问，尤其是对一些地理问得最为仔细。房玄龄画了一张山川地理图啊，那通过斥候的描述，房玄龄就在这张山川地理图上标注了一些密密麻麻的各种符号，对于周围的山川河水，人家房玄龄都了然于心呢。然后到了晚上，房玄龄、杜如晦再把白日里收集的情况汇总后报给李世民，这样一来知己知彼。那么经过李世民这么一经营，百壁和龙门现在已然混成一体，跟东面的绛州是遥相呼应，宋金刚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撼动啊。河东各州县闻讯是精神大振啊，本来嘛，原来这片地方那是人家李渊经营的，经营的这个地方一向很安定，老百姓生活哎非常的好，哎没有什么战争，哎结果这一次你宋金刚侵扰，你刘武周打来，把人家的安定生活给破坏了，不得民心呐。所以这些地方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刘武周、宋金刚无不切齿痛恨呢。杜如晦从这几天斥候的只言片语当中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动向啊，赶紧的就向李世民献上一计。李世民一计就安排人手给我出城安抚，告诉他们我们李唐又杀回来了。结果这么一安抚没出数日，各州县是纷纷派人来到百壁面见李世民，干嘛呢？向李世民表决心，听说秦王你来了，我们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这刘武周给打跑吧， 我们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只要能够打跑刘武周、宋金刚，还老百姓一个安定生活，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可见当时老百姓多么苛求安定，多么苛求和平吧，都厌战了。李世民闻听大喜呀，那给粮食给人，那不是好事吗？正好这个时候，长安那边存粮不多了，哎呀，一看这各州县纷纷往这运粮，李世民高兴坏了，让侯君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负责接粮，粮草就在百壁集中装车之后，经过龙门送往长安，这多好！人家在前线打仗啊，不用后方供给，反倒是给后方供给粮草。你看人李世民干这事儿，李世民呢，就在这百壁坚守不动，又联络河东株洲县壮大声势，这一时之间让这宋金刚显得势单力薄了。他难受啊，其实啊，最难受的还不是他，是谁呀？是尉迟敬德和荀相这俩人。荀相现在据守快州，尉迟敬德据守下县，就想和这个蒲坂的王兴本联络，但是进展非常缓慢的。尉迟敬德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依照尉迟敬德的本意呀，干脆呀，咱把这下县的什么快州啊，这咱不守了，收缩兵力回访晋州，咱把这个全面防御啊变成重点防御吧。但是宋金刚啊立功心切，说现在退哪行啊，现在一退前功尽弃了，咱原来占领多少地盘啊，哦，秦王李世民这么一来，所有原来占领地盘全部丢了，那哪行啊，严令尉迟敬德，你必须给我打通南行道路。这当时你说的，你要往南打，现在要回去，那哪行啊，赶紧给我打通。哎呀，尉迟敬德接到命令，这脑袋呀大三圈啊，那能好打吗？就这么着，转眼就到了年关了，又下了一场大雪，冷空气还来了，结果这河东大地上是银装素裹呀。尽管现在是战乱之时，但对中国人来说，每年的春节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过年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情节太深了，你甭管什么年景，甭管战乱不战乱，该过年还得过年，过年那就是个吉祥的时刻。所以尽管现在战乱之时到年关了，这过年的气氛还是洋溢在每一个老百姓的脸上，这各地老百姓啊就开始采办年货了。哎呀，这喜气洋洋，老百姓一过年，这军士可受不了了，这当兵的可都不是这个地方人，打仗打了那么多天了，眼看要过年了，看这意思回不去呀，我家里的娘怎么样，我爹怎么样，我姐姐妹妹怎么样，这些军士啊一个个都有了思乡之情了。咱都知道啊，一到年关，中国人心都燥了，谁不想回家过年呢？古今义理，尉迟敬德一看这军心浮动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军心浮动那可不是用严厉的军纪能够给稳定下来的，你必须有良好的政治工作，否则没办法呀。尉迟敬德一看没办法，就决定让吕崇茂先在下县镇守，自己带领大部分军士返回快州，先跟着荀相合兵一处，等到过了年再说吧，先把这个特殊时期给过去吧。结果这个消息就被大唐朝的斥候给探知了，斥候一知道，房玄龄、杜如晦就知道了，杜如晦、房玄龄一知道，当天晚上这李世民就知道了。李世民听完就把眉头皱起来了，他们要在快州合兵，玄龄啊，从下县到快州之间 地形如何呢？方玄龄赶紧的把自己随身所带

0: 的山川地理图给拿出来了，在条机上铺开，用东西压上，然后点指给秦王李世民看。秦王啊，您看，初夏先向北，先是一片山川，走30里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美良川。美良川四周为低矮丘陵，中间平阔多泽，济河横贯其中啊。再向北行20里，再过一个山峰就能到达快州啊。哦，李世民首点美良川，我问你，美良川这个地方适合设伏吗？哎呀，方玄龄一拍手，太适合了。你看四周都是丘陵啊，丘陵可以事先伏兵。济河现在冰水各半，没有完全封冻，他们难以在河面冰上行走，他必须趟河过去。如果咱们在此埋下伏兵，等到他们半渡之时，伏兵一拥而出，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好，李世民一拍条案，太好了，咱们安静多日也该出去活动一下了。如慧，玄龄此谋你以为如何呢？防谋杜断嘛，防玄龄能出计策，行不行杜如慧能做决断。杜如慧微微一笑啊，于是应得认为年关将至，咱们肯定会坚守不出，这样一个冷布防也够他受的，所以这一次打一胜仗是十拿九稳。嗯，我也是这么认为啊。李世民说完，目视一下营帐之中的众将，众将官，谁愿意随本王去美良川呢？刚说完，哗楞，甲叶一响，秦叔宝是离座起身，一拱手：“秦王，如此小仗，哪能饶得秦王您亲自出马呢？我和咬金一起，再带5000兵马，定杀他一个片甲不回。”哎，对了，程咬金哗楞楞也站起身来要劫道啊！嘿，谁不知道俺大老程是劫道的祖宗啊？在瓦岗的时候，俺可没少干这个活呀！秦王啊，这一次就交给俺们了。程咬金也起身请战呢。李世民一看他俩求战心切，上一次人家俩想求战迎战那尉迟敬德，自己没同意，现在这场功劳不能不给人家呀，心里十分高兴啊。头一点转回身看看殷开山：“殷公啊，你意下如何呢？”就见殷开山也站起身来，一拱手：“秦王千金之体，最好不要清除啊，我想应该由秦将军和程将军出战，我为他们观敌掠阵，秦王您就在城里等候好消息吧。”好，秦王一拍桌案：“既然如此，就有劳你们三位了。玄龄这里得到确切消息，尉迟敬德明天4时拔营北归，所以啊，你们要在此之前见到在美良川设伏。明天晚上我和众人先摆好庆功宴，专候佳音。”“得令得令得令！”秦叔宝、程咬金还有殷开山接令退帐，是准备去了。那按下他们怎么准备不提，翻回头再说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要退回快州，这个申请啊得到宋金刚许可了，于是尉迟敬德就整顿人马，要陆续往快州退去。那退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最重要的要保护好军中辎重。那辎重粮草太重要了，兵无粮则乱呢，所以这粮草一定要安全送达。于是尉迟敬德丝毫不敢怠慢呢，手拿马槊，腰悬双鞭，骑着乌骓马 带领的一千辆独轮车，这车上都载满了粮草。这粮草队伍后面是一千马军，两千步卒护卫这个车仗，是有序进发。不过呢，这两天下雨了，雨下的地上冻成冰，雨后路滑，极为难走。尉迟敬德后来让步卒上前，帮着独轮车左右往前推着，这才行军到了美良川。他哪知道秦琼、秦叔宝已然在此设伏。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有段有名的美良川三边换粮检，那历史有无此等事，且听分解在下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御史敬德领兵带队，压着粮草要回归快州。这两天呢，天气不太好，刚下过一次雨，这冬天下雨，雨到地面之上就结成冰了，雨后路滑，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尉迟敬德一看，这怎么办呢？就让2000步卒上前，一左一右帮助推动独轮车。这一下子进军速度顿时就快了起来了。尉迟敬德一看，这行军速度还行，但是抬眼看看天，哎呀，就见天上彤云密布，看这样子最近不是要下雪，就是还要下雨呀。尉迟敬德又往四下看了看，大老黑呀，心里头是异常烦闷。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来投军，那是因为自己当时啊，深慕宋金刚骁勇善战，豪爽义气。投军之后又承蒙宋金刚赏识重用，自己可以说是倾心倾力呀。哎，哪知道这宋金刚当了刘武周的妹夫，这一下子就变了心性了，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实力，哎，就想着一门心思往南攻。尉迟敬德这人呢，又是一个好勇不好脑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四肢发达，脑袋简单，平常什么事啊都不太上心，但是这件事儿却让尉迟敬德是大为别扭。现在这个宋金刚不许自己退兵晋州，又一时之间没有力量向南推进，摆臂那里李世民又安坐泰山纹丝不动，哎呀，让尉迟敬德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百爪挠心的，不知道未来情况会怎样啊。尉迟敬德就在马上低头想着心思，率领人马不知不觉就已然进入美良川。美良川这个地方有一条济河，这济河的河水不算太深，由于在这个山丘当中啊，这个济河呀还没有上冻， 想过到对岸去，那不像人家李世民似的在黄河之上踏着冰就过来了，这还得趟水，大冬天的挺冷的。当然了，尉迟敬德那有马呀，所以对他来说不怕冷。乌骓马踏到水里之后，两个起落就越到了对岸。但是对其他士卒来说，这河呀也不好过。尉迟敬德到对岸之后，策马回首这么一看，就见将士们正在河对面纷纷的停车脱鞋，干嘛呢？准备涉水渡河。哎呦，一时之间呢，好几千人呢，你推我搡，就挤成一团了。前面的辎重和部族在那里又脱靴子，又过河的，又推车子的，挤成一团。后面的马军等得不耐烦了，一看怎么那么慢呢？干脆的，我们有马，勒马就从两边抄过来了，就不管这部族了啊！汤水是纷纷过河。那这个时候，第一波的车辆也已经下水了，时间不大，涉水上岸。那第二波车辆紧接着也进了水里了，刚想往前推，就在这个档口，突然间咚一声炮响，啊啥呀，是伏兵四起。尉迟敬德坐在马上大吃一惊啊，甩目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四周丘陵之上喊杀声四起，唐军漫山遍野，手拿刀枪就向他们冲过来了。哎呀，不好，有埋伏。但尉迟敬德那必然是一员大将啊，看到唐军冲杀过来也是异常镇定，他马上命令马军沿河两岸排成纵队保护渡河之军。尉迟敬德自己呢，啊，一拍马后丘，挺大槊就向前冲去。再说这面唐军为首的是谁呀？秦叔宝、程咬金呢，两员大将率领人马向河岸杀来。突然间看到面前黑影一闪，有一名黑将军就像闪电一样冲出阵来，俩人认得呀，站在百壁城墙之上看的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正是尉迟敬德呀。嘿，秦叔宝一看呢，一挺手中虎头造金枪就想上前。哎，程咬金拿大巴掌给拦住了。哎，叔宝兄，你呀先在这里待一会儿，俗话说得好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看兄弟我的，我来会会这个黑子，我跟他斗一斗，我看看他有多大能为。呀，说话间程咬金催马就迎上前来了，把手中车轮大斧子一横，啊，对，黑子站住了，别往前走了，爷爷在此。尉迟敬德赶紧一勒马，坐稳鞍桥，是定睛一看，哎呦，就见自己面前来了一个青面赤发红须大将，这家伙长得这个凶恶劲儿，那不次于自己呀。跳下马来，论这个身量，跟自己不分上下，那也是虎背熊腰。不过这位这个肚子，那要比自己大出三号去。一个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的，在马背上驮着，头戴赤金盔，身披火龙甲，足蹬朱雀靴，胯下赤炭马，

问我。嘿嘿，程咬金一听乐了，我的黑儿，连你家爷爷你都认得呀？啊，哎，要问我名和姓，你呀，先用两只手把脑袋给我捂住了，我再告诉你。尉迟敬德呀，听不懂程咬金这路话，你什么意思？报名就报名，让我捂脑袋作甚？作甚呐？哎，我这是为你好，要不然呐，一会儿我大名一报出来，再把你天灵盖给吓飞了，我不缺了大德了吗？没把这尉迟恭给气死，不至于。少他妈废话，你到底是谁？嘿嘿，说出来吓破你的苦胆呀！听好了，爷爷乃大唐秦王帐下大将军程咬金是也。啊，你是谁？程咬金，程之杰。哎呀，尉迟敬德当时噔噔噔，这马就往后倒退了几步。怎么呢？人的名，树的影。提起程咬金，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名人呐，瓦岗五虎上将之一，赤虎将军，叱咤中原，谁人不知啊？那在当时，各大势力分割一方，都互相打探。王世充手底下有哪些大将？每个人的特点本事是什么？窦建德手底下有哪些豪杰？每个人的长项短处是什么？李渊手底下最近又来什么人了？什么什么能为？什么什么学历？知己知彼嘛。尉迟敬德也早就听说过瓦岗五虎将的大名，他也知道程咬金已然投了大唐了，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见了。尉迟敬德知道这程咬金不是善茬呀，那程咬金跟传统评书里的程咬金那可不一样。传统评书里头，程咬金就会三斧子半，啊，什么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刀、烧带脚，劈完三斧子半就没别的招了。真实哪是那样啊？那都是后来人瞎编的。要是只会三招半，那能当将军吗？那历史上的程咬金这武艺，那不次于秦琼、罗士信他们呀。要不然能是五虎上将之一吗？所以尉迟敬德听完程咬金报了名了，心里一惊啊，往后倒退三步，把马停住。你就是程咬金，没错，正是你家程爷爷。呸！程咬金，你嘴放干净些。嘿，我呀就这么说话，你能咋地呀？废话少说，你因何拦住我的去路？哎，哼！拦路啊，拦路就对了。你没听过那句话吗？什么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没听说过。嘿嘿，没听说过呀。以后你就听说了。我告诉你，以后这句话呀就要传遍中国了。我说黑子，知趣的，把粮草赶紧的全部给我留下，我饶你不死。否则呀，我今天是又劫粮，我还又劫人。哼，程咬金呐，我久闻你的大名，我可没给你伸过手啊。那好啊，那你今天就来试试吧，我看一看你今天是能劫走人，还是能劫走粮。也呵，哎呀，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尉迟敬德，怎么着？你今天还想跟我啊，你程爷爷过过招？啊，哼，怎么，你不想吗？哎呀，我说尉迟黑子，我告诉你，你呀就别觉得你不含糊，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今天遇到程爷爷敢跟我动手，你这好友一比呀，那真是当着张飞骂刘备，你找死啊！你少废话。这尉迟敬德心说，我这程咬金怎么碎嘴子呀？你拿命来吧！既然过来拦我，那就打吧！催马挺槊就过来了。程咬金呵，还真拼命啊！我来会会你啊！砰！把大斧子一横，催马上前，是迎战

吃敬德呀！啊，嚓！大硕、大斧子两件兵刃在空中相撞在一起，顿时是冒出一盆火星啊！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震得尉迟敬德虎口发酸，程咬金震得呀也膀臂发麻呀，心中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叫了一声“好家伙”，就知道今天遇到了对手了。但俩人没有多想，再次催马向前，硕斧并举，是站在一处啊。这俩人一个青脸，一个黑脸，缠在一起，硕斧相加。打的是难分难解，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一会儿功夫，两个人大战了50个回合呀。那在一旁观战的秦叔宝这么一看，就见这尉迟敬德果然名不虚传呢，朔招沉重，挑刺自如。再看程咬金，一开始还能够应付。但是到了后来，这程咬金呢，就显得这个斧子有一些散乱了，看来这个力气，有点跟不上了。那在古代，这个马上交战呢，你甭听这个传统袍带类评书，说的挺好，啊，打的挺热闹。其实啊，在古时候，马上交战最重要的还得是力气，那真的是一力降十会呀。说我招法奇特，其实没多少招法啊，就是拼力气啊，叮当叮当，50回合。秦叔宝一看这程咬金这个力气有点跟不上了，再战下去恐怕程咬金有失。就见秦叔宝啊，咯楞一下子从鸟翅环得胜钩上把虎头战金枪就给挑在手中了，大喊了一声：“嗨，咬金！”你且退后，让我来斗斗这个黑贼。说着，咔一催马，就冲到两人面前，嘡，挑着战金枪，就把两个人的斧子和大槊给挑开了。然后，嘣，手腕子一翻，挺枪就向尉迟敬德刺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哎，行嘞，叔宝哥哥，交给你了，我呀，旁边歇一会儿去。这黑子真是很厉害，你小心点儿。程咬金圈马就回来了，在旁边擦汗喘气，累得不轻啊。心说话，这个尉迟敬德果然了得呀，不知道我叔宝哥哥能不能是这个人对手。就在旁边目不转睛的就看着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啊。再说这个尉迟敬德，自打跟随宋金刚南侵大唐以来，沿途所遇到的唐将，只要一碰上，那三招两式就得被自己挑于马下呀，或者是败下阵来。但是没想到今天跟着程咬金这么一对招，哎呦，这程咬金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那难怪威震中原、瓦岗的吃虎将军呢，那确实有2把刷子。3把斧子，这个青面将程咬金还真算得上是我一个对手啊！哎，正跟程咬金杀得兴起，渐入佳境呢。看着这个程咬金已然处于下风了，自己占了上风了，估摸着再往下50个回合左右就能把这个程咬金给拿下。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挺进一杆金枪来。把自己的槊给挑开了，一员黄面将杀入阵来，就这么一挑，哎呦，这尉迟敬德就感觉出来了，这杆枪的力道比刚才那个青面程咬金的斧子还重，力道还猛，挑的尉迟敬德不由得噔噔噔噔，这马往后倒退5步，勒住马，仔细观看。就见面前出现了这员黄面将领，约莫在40多岁吧，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鼻正口方，三缕长墨髯是飘洒胸前。
好不威风啊！手里擒着一条虎头战金枪。尉迟敬德拿大槊一指，来将何人？大唐秦王府马军总管秦叔宝啊！一报秦叔宝的名字，尉迟敬德那更是大吃一惊啊！哎呀，今天怎么了？瓦岗的五虎上将今天让我碰到两位呀、啊！哦，这位就是有名的秦琼、秦叔宝啊！哎呀，他乐了，怎么的？嗨，我听说秦叔宝剪法了得，可是实情？秦叔宝微微一笑，怎么的？你想比试一下剪法吗？哼哼，啊，咯楞，尉迟敬德就把掌中的大槊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了，一伸手，咯楞咯楞，在自己腰间把悬挂着的两条雌雄虎尾竹节钢鞭给拿在了手中，十字插花在胸前一放，哎，拿下巴壳一点秦琼，秦叔宝，我听说短兵刃里你剪法出众，正好我自幼习鞭，这么着，你敢不敢放下长兵刃，把你的金装锏拿出来？咱们短兵刃对短兵刃，虎尾鞭对金装锏，你看如何呢？嗯，秦琼、秦叔宝首年长然是哈哈大笑啊。尉迟敬德，你想跟本将比试一下短兵刃，想尝一尝本将的金装锏吗？然也。好，想我秦叔宝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中原大地，上阵以来死在我秦琼、秦叔宝剪下之将不计其数，也可以说我这剪只要是拔出来不见血不收回。嘿嘿，尉迟敬德说，你甭说大话，拔出来剪你试一试。好，你等着。说着话，秦叔宝咯楞一声，秦叔宝就把虎头战金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嘎楞从身背后探膀臂拽出了一对虎头扑棱金装锏。就见秦叔宝一晃金装锏迎上前去，再看尉迟敬德虎目圆翻晃双鞭来斗秦琼，两根锏两条鞭顿时就缠斗在一起。只见两员虎将抖精神，一黑一黄把命拼，黑的是新出勇将猛如虎，黄的是沙场名秀天下闻。黑的黑脸如亮铁，黄的黄面似淡金，黑的身披乌幽甲，黄的体挂金龙鳞，黑的身似黑煞星君转人世，黄的如同天蓬元帅下凡尘，黑的胯下乌锥白日能走一千里，黄的亚旗黄标夜跑八百追朝云，黑的手使一对虎尾鞭雌雄256两，黄的掌握两根金装锏左右整满32斤，虎尾鞭赶山追月无人挡，金装锏开磨碎石震乾坤，护卫鞭崩砸披挂点架扫，金装锏夹磕唐派戳楚轮，护卫鞭犹如一对乌龙出深海，金装锏牙塞两条巨蟒乱翻身。这两将一个要保护粮草尽使命，一个想出战告捷表忠心，于是乎这一个一边紧似一边边边催命，那一个一剪快过一剪，剪剪欺人，霎时间你争我斗，你退我进，你杀我架，你假我真，你磕我碰，你渡我狠，你压我挑，你砸我轮，那真如同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神碰到雾中神，只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是难解难分。这正是美粮川前拼命人，一姓尉迟一姓秦，今日交战为敌手，明朝携手做门神。说好。

0: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
1: 不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

0: 最近的路。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著作叫做梁实秋的《人间草木》。
0: 在这个人人紧绷、普遍焦虑的时代，我们好像都活得太急、太累、太浮躁了。我们急于追赶进度，急于奔赴结果，急于求得圆满，急于获得认可。我们把日子过成了无休止的赶路，每天被工作压力、生活琐碎、人际纷扰、世俗攀比裹挟前行，身心俱疲。内耗不断，我们总以为人生的幸福在远方，在未抵达的理想、未拥有的名利、未实现的野心里，所以我们一路奔波，一路追逐，一路紧绷，却渐渐弄丢了日常的温柔、生活的趣味、内心的松弛。
1: 很多时候呢，我们痛苦的根源呢，从来都不是生活过于艰难，而是我们活都太过紧绷，太过功利，也太过较真儿。我们习惯呢，用结果去衡量一切，用成败去定义人生，用世俗呢去标准的捆绑自己，却忘记了生活的本身从来都不是一场竞速比赛，而是一场慢下来、静下来、享受当下、感知美好的漫长修行。如果你深陷浮躁内耗、厌倦紧绷的生活，想要找回内心的松弛与安宁，那梁实秋的《人间草木》呢，是最适合大家的治愈之书、通透之书，还有生活美学之书。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很多人常常会把梁实秋与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混淆，这是很多读者都会出现的认知误区。汪曾祺的文字是江南水乡的温柔澄澈、干净纯粹、清甜治愈，自带烟火诗意。而梁实秋的《人间草木》呢，是历经乱世浮沉，看过世事沧桑，阅尽人世繁华后的从容通透，是民国文人最雅致、最松弛、最有风骨的生活美学。汪曾祺写的是烟火里的温柔，梁实秋写的是风雨后的豁达。汪曾祺让我们看见平凡生活的美好，梁实秋让我们学会在琐碎人生里活得体面、活得松弛、活得清醒、活得自在。
1: 梁实秋的一生呢，本就是一部极致通透的人生范本。他生于乱世，经历了动荡半生，看过了山河破碎、世事无常，也亲身的经历过颠沛流离和人情冷暖，体验过繁华还有荣华、清贫落魄，他见过最喧嚣的名利场，也熬过最孤寂的落魄时光，结交过文坛的巨匠，还有政界名流，也相处过市井的凡人、寻常百姓，一生起起落落，半生风雨飘摇。可他从未被岁月的这个历练磨平风骨，也从未被苦难消磨温柔。无论身处繁华高位，还是深陷困顿低谷，他始终保持着一份从容、松弛、清雅通透的生活姿态。

哪怕身处漏风漏雨、蛇虫出没的破旧小屋，他也能淡然取名雅舍，把狼狈困顿的日子过成文人雅致的诗意生活。风雨穿堂而过，他便笑称风来则动若凉亭。他的这种心态不是盲目乐观的自我安慰，不是逃避现实的自我麻醉，而是阅尽沧桑后的通透，是历经磨难后的从容，是普通人最稀缺最珍贵的人生智慧。而《人间草木》这本书呢，便是梁实秋一生心境的缩影，是他耗尽半生沉淀下来的生活哲学，是他留给现代人最珍贵的精神解药。全书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励志的口号，通篇皆是一花一木、一饭一书、一人一事、一朝一夕的细碎日常。他写世间草木的枯荣次第，写四季风物的轮回流转，写南北美食的烟火滋味，写市井人间的人情冷暖，写旧友故人的细碎过往，写平凡日子的雅致，字字清淡，句句温柔。看似平淡无奇的随笔闲谈，却藏着治愈所有焦虑、抚平所有内耗、解脱所有执念的人生大智慧。

梁实秋呢，最动人的文字是“与草木忠于人心”。在书中，他以温柔细腻的笔触来描绘百态的草木生灵，从春日的秋里海棠、夏日的荷莲，到秋日的桂菊、梧桐，到冬日的寒梅、松柏，也从庭院呢寻常的杂草和野花，再到山野珍贵的奇花异木。每一种草木呢，在他的笔下都有风骨，有灵魂，有灵性，也有温度，有人生的寓意。他写草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写景物，而是啊，借草木枯荣到人生无常，借万物生长讲生活真谛。

0: 日子过得太紧，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是的，上半段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了梁实秋的人间草木，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一部剧作。梁实秋呢，他写梧桐，春来抽芽，夏日遮阴，秋来落叶，

日疏之，四季轮回呢自在从容，不争不抢，不急不躁，慢慢生长，静静落幕。他说呢，草木最可贵的品性呢，便是顺应时节，恪守本心，盛时坦然绽放，败时安然落幕，从不纠结得失，也从不焦虑枯荣，从不直面繁华。反观世人呢，恰恰相反，我们总在该沉淀的时候浮躁张扬，该盛放的时候自我内耗，该释放的时候耿耿于怀，该落幕的时候执念不舍。我们执念一时的得失荣辱，纠结片刻的起落沉浮，忘却了人生本如草木，有枯有荣，有起有落，有盛有衰，四季轮回皆是常态。

且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处俗世而自清，在盛夏燥热喧嚣之中独自清雅，独自恬淡，独自芬芳。世人追名逐利，浮躁喧嚣，唯独荷花守得清静，安于本心，这便是人生最珍贵的修行。身处俗世洪流，不随波逐流；身处烟火凡尘，能守得本心。我们不必逃离喧嚣，不必避世隐居，只需在繁杂人间守住内心的清静与雅致，便是最高级的清醒。

读梁实秋笔下的草木呢，我们慢慢读懂人间万物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极致的绚烂与盛大，而是顺其自然的从容，安静生长的笃定，起落随缘的通透，还有草木不问流年。

除了温润治愈的草木风物，人间草木最出圈、最治愈、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便是满纸烟火的美食随笔。梁实秋是公认的美食大家，他懂吃、会吃、爱吃，却从不奢靡铺张，从不刻意精致。他写美食不求山珍海味，不求名贵奢华，只写人间寻常烟火，写北平的酸梅汤、糖葫芦、炸酱面，写江南的清茶小点、时令鲜蔬，写市井街巷的寻常吃食、家常饭菜。在他笔下，一粥一饭皆是诗意，一饮一食皆是温柔。平凡的烟火滋味，便是人间顶级的治愈。

很多人呢，一生追逐远方的盛大，向往外界的繁华，总觉得美好的生活在别处，却唯独呢，忽略了眼前的三餐四季，身边的烟火温柔。

人总以为啊，幸福需要昂贵的代价，需要盛大的铺垫，需要完美的境遇。可梁实秋呢，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盛大，而是触手可及的寻常。认真吃好每一顿饭，用心感受每一个潮汐，温柔地对待每一段日常，便是人生最好的生活。在浮躁功利的当下，很多人呢活得本末倒置，为了名利透支身体，消耗情绪，委屈本心，为了攀比焦虑内耗，辗转难眠，自我否定，为了完美呢执念过重，不堪重负，疲惫不堪，把日子过得紧绷又潦草，追逐了太多虚无的浮华，弄丢了最珍贵的日常。可读完人间草木才彻底醒悟，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从来都不是银行卡的数字，外人眼中的光鲜，还有世俗定义的成功，而是三餐温饱，四季安稳，身心自在，内心松弛，日日平安。

0: 草木一生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顺应时序，枯荣随缘，便是圆满。凡人一生不攀不比，不执不怨，接纳无常，认真度日，便是通透。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一半草木清雅，一半烟火寻常。以草木之心养心，褪去浮躁，沉淀自我，守住本心，以烟火之心度日，接纳平凡，热爱日常，温柔生活。
1: 嗯，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到这里呢，把这一部《人间草木》给大家拆解完毕。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滴酒轻轻则，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触觉能力下降，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无法往往正常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心理产生错误认知，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易疲劳，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防范酒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一，破除两种心态，查不到的侥幸心理。有的认为自己熟悉周边环境，对交警执勤规律摸得准，酒后偶尔开一下不会被查到，老司机的盲目自信。有的认为自己驾龄长，技术好，喝一点酒开车也没有问题。二，远离危险。水果吃了荔枝、榴莲、菠萝蜜、龙眼、杨梅等糖分较高的水果，有可能被酒驾。这类水果含糖量高，越成熟放置的时间越久，乙醇浓度越高，吃后酒精会残留在口腔里。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以身试法，电动车无证驾驶必被罚。有车加会开车就能驾驶车辆上路了，驾车上路必须持证，可还是有人偏偏知法犯法，抱着侥幸心理，无证就驾车上路，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当前敦化公安交警正在开展电动二三四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并持续曝光。一，李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二，朱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三，王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以及700元的行政处罚。四，崔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轿车，被处以2200元的行政处罚。五，刘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六，张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我国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 经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兜柜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规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斩断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规的行为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潮时尚，么么哒。
1: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2: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3: 我是最棒的。
4: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5: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6: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7: 大家好。
5: 来认识一下吧，怎么称呼你们呢？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李思雨。
9: 我叫陈豪乐。
5: 李思雨几岁啦？
9: 我六岁了。
5: 六岁，你是属什么的？
9: 我属牛。
5: 啊，是属牛的。啊，你呢？陈豪瑞，对吗？啊，你几岁啦？
9: 我七岁了。
5: 你是七

0: 你们在幼儿园今天上学了吗？
1: 上学了。
0: 喜欢你们的幼儿园吗？
2: 喜欢。
0: 最喜欢幼儿园哪里呀？最喜欢幼儿园什么地方？是喜欢他们的饭好吃啊，还是说喜欢他们的什么玩具好呀？
1: 你们两个怎么过来的？今天？
3: 我是坐车过。
4: 我是开车。
1: 开车哈，你们两个在幼儿园吃完饭出来的吗？
3: 我们两个是睡醒叫过。
1: 睡醒叫就过来了，那是几点钟了，知道吗？
3: 3点半。
0: 三点半是接你们啊，还是？
3: 3点50。
1: 3点50啊？3点50？你们两个不是3点50到这儿的吗？
3: 对。
1: 那平时的话都是谁接送你们上幼儿园呢？
3: 妈妈和爸爸。
4: 我也是爸爸妈妈。
1: 你也是爸爸妈妈。
0: 谁管你们管的比较多呢？
4: 妈妈。
0: 妈妈管你们的时候会凶吗？
4: 我不怎么会。
0: 不怎么会。那妈妈平常会因为你们犯错误凶吗？
4: 还是不怎么凶。
0: 不怎么凶。那谁比较凶家里面？
4: 爸爸。
0: 爸爸。爸爸为什么会凶呢？什么时候会凶？不要动我们的话筒。
1: 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是一个班的吗？
3: 是。
4: 是。
1: 中班还是大班呢？
4: 中班。
1: 那你们两个都是家里怕爸爸是吗？那你们是因为做错事怕他呢，还是因为什么怕他呢？
4: 做错事了。
1: 你们两个是淘气的吗？
0: 淘气吗？平常在家淘气吗？说淘气就淘气，就承认呗，男子汉。淘气就淘气，不淘气就不淘气。怎么样？淘气吗？不淘气。家里面有弟弟或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3: 我就是弟弟。
0: 你就是弟弟。你是有个哥哥还是有个姐姐？
3: 我哥哥姐姐都有。
0: 哥哥姐不是，是你家的。

0: 家没有哥哥姐
1: 啊，
0: 我家没有哥哥姐，我觉得我奶奶那块儿有我哥
1: 啊，所以你是弟弟。
2: 嗯，
1: 啊，这么回事，那你呢？嗯，你们家里谁是你自己吗？
0: 不是我自己
1: 啊，我是这个小朋友。
3: 不是
1: 啊，不是，你们家还有谁呢？
3: 爸爸，还有姐姐，还有妈妈。
1: 哇，
0: 家里只有爸爸妈妈。
1: 啊，跟你一起来的是你姐姐吗？
3: 嗯。
1: 姐姐多大了，你知道吗？
0: 姐姐，她姐姐，她姐姐二年级。
1: 啊，姐姐都二年级了啊！
0: 我姐姐三年级，
3: 我姐姐都上完一年级了。
1: 啊，你姐姐都上完一年级了，那她在哪个小学你知道吗？
3: 是在我和她的我们的学校一起。
1: 哦，那你们这个你们的学校一起？
2: 嗯。
1: 哦，那你们家离幼儿园远不远？
3: 不远，我稍微有一点点远
1: 啊。你稍微有一点点远，嗯。
3: 我们离开到那个办公室旁边一拐弯就可以到了。
1: 啊，就可以到了啊。
0: 那你家住无线电吗？
1: 你们两个家都住哪里呀？
3: 我家住辉宏民住。
0: 我家住原科一号院。
1: 啊，都得经过那条大道，然后拐到幼儿园是吗？嗯嗯嗯，那也其实不算近，是不是？
0: 嗯
1: 嗯，那你们两个这个是今年九月份上小学还是明年呢？
3: 我明年上一年级。
1: 嗯，上一年级。你呢？
3: 我明天还上那个学。
1: 哦，还上那个学啊？那你比他小是不是？
2: 嗯
1: 嗯。那你们两个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3: 有啊。
1: 什么运动呢？
3: 我的是跑。
1: 你的是跑啊？你跑步？那你掐过自己跑的最快的时候多少秒吗？
0: 啥意思？
1: 就是你有没有时间掐算过你跑的最快的时候是多少秒？
0: 我没有掐算。
1: 啊，没有掐算过。那你觉得你跑的是100米厉害，60米厉害，还是200米厉害呢？
0: 我最多是100。
1: 啊，最多是100米。嗯，那你们幼儿园开没开过运动会？
0: 开过。
1: 开过呀。那运动会的话，你们两个都报什么项目啦？
3: 我报的是。
1: 你报的是跑步吗？
3: 我到的不是跑步，我们没有跑，我们没有运动。
1: 啊，没有运动啊，那都是带零食了，是不是？
0: 我可不带。
1: 啊，你可不带？
0: 我没带零食。
1: 没带零食啊？那你们两个平时这个回家的话，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小爱好吗？
3: 没有。我们大家就是洗手。
1: 啊，就洗手，这习惯好。你呢？
3: 我都在一边听故事。
1: 听故事是睡前听还是什么时间听呢？
0: 我是回家洗完手听。
1: 啊，洗完手听。嗯，那你们两个这个听过的故事都有什么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3: 我听过画龙点睛。
1: 嗯，画龙点睛这成语故事。
3: 我听过抱上小狐狸，还有小猪佩奇，还有猴子警长。
1: 啊，这么多故事呢。那你从这故事当中学到什么了？
3: 学到了。
1: 嗯，学到什么了？
3: 学到，
1: 比如说你是不是这个警长看完以后，你长大有没有想过想当警察呢？
3: 我本来是想当消防员的。
1: 嗯，然后呢？
3: 我妈妈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当。
1: 啊，不让你当啊？那你要改变了吗？
3: 我们那块有消防车，消防员。我妈妈说那块是消防员。
1: 嗯，比较辛苦是吗？
3: 就是想当。
1: 嗯，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嗯，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2: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
3: 怎么爱谁都不选。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0: 宝宝巴士，金色童年。

0: 歌是跟谁学的呀？
1: 我是在我声乐班学的。
0: 哦，你还有声乐班呢？
2: 哟，学这么好听的歌曲哈！
0: 啊，真不错。你呢？
3: 我是在家学的。
0: 哎呦，在家谁教的呀？
3: 我爸爸。
0: 爸爸唱歌好听吗？
3: 好听。
0: 好听，那你跟爸爸好好学学，好不好？
3: 好。
0: 好，那知道我们这是什么节目吗？
2: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呢？
0: 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那你俩有什么愿望吗？长大？
1: 我想当消防员。
0: 啊，当消防员。你呢？
3: 我要当警察。
0: 啊，当警察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你们两个要加油了，好不好？
3: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3: 再见。
0: 最后要告诉你们一下，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3: 能。
0: 啊，说一遍吧。
4: 潮宝来。

0: 都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当前正值汛期降雨集中时段，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各类汛情相关信息在居民微信群、朋友圈快速传播。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净化网络及社区舆论环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积极开展汛期防汛安全暨谣言辟谣专项宣传活动。本次宣传采取线上线下零距离全方位宣传，线上依托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官方汛情通报、典型谣言案例、及时转发气象、应急等部门权威信息，主动抢占舆论阵地，第一时间澄清不实传言，杜绝谣言滋生蔓延，同时鼓励居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遇到未知汛情信息主动向社区核实。线下社区组织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小区楼栋、广场、商铺等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普及防汛安全知识。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汛期常见谣言的辨别方法，提醒居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小道消息，不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视频、文字信息，遇到问题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避免因谣言产生恐慌等情况。此外，社区安排专人实时监测辖区各类社群舆论动态，一旦发现疑似谣言信息，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澄清，第一时间引导，快速化解舆情隐患。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教育，引导居民树立科学防汛、理性应对的理念，提升居民自我防护能力和谣言甄别能力，营造人人识谣、人人辟谣、人人互安的良好社区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和舆情动态，常态化开展辟谣与安全宣传工作，及时传递官方权威信息，持续筑牢社区防汛安全思想防线，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形势平稳有序，守护好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发文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禁止情形。
0: 三部门部署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多措并举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新华社消息，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项目清单之外的五类活动，不得以表彰、评选、评奖等方式展开，不得以发文、授牌等形式认定命名。这五类活动包括业务活动范围内的展示交流、学术评议、论文收录、案例推荐及其他有关认定评定、行业领域可公开数据信息发布、体育比赛、技能竞赛、练兵比武等比赛竞赛、改革试点、试验、先行工作等。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等七类活动。在组织实施评比表彰项目方面，办法明确，社会组织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一般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为评比对象。不得以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等九项禁止情形。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是优化水资源供给结构、破解沿海城市与海岛地区缺水难题的有效举措，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方向。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行动方案聚焦水资源节约保护与海洋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坚持市场化推进原则，以拓展应用场景为主线，以强化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健全政策标准为保障，部署实施城市水安全强韧性、海岛及船舶供水提能级、工业利用扩规模、科技创新补短板、产业链协同增效能、绿色低碳促转型、国际合作助共赢等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链全面提质升级，不断提升海水淡化水规模化利用水平。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行动方案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沿海地区结合实际，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工作安排，做强做优，做大海水淡化产业，提升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近日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培训班上说，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开发更多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协同推进等。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关键路径，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2023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支持3批101个城市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逐步形成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柯吉新表示，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遵循中小企业发展规律，因企施策分类推进，支持服务商深耕细分行业。此外，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场景深化应用，健全部省市协同推进机制，巩固深化试点成果，加快构建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压实属地责任，强化规范管理。

央广网消息，财政部今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据了解，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有包括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上海市金山区、浦东新区、辽宁省阜新市、鞍山市、开原市、贵州省贵阳市、毕节市在内的全国89个市县区。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

0: 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此外，省级财政部门加强对资金使用和示范区建设工作的跟踪问效，围绕资金使用效益、政策实施效果、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组织示范区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揭秘涉老网络食品消费骗局。
0: 大果蓝莓并非转基因产品，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梳理网络食品常见虚假宣传套路，并给出食用避坑与维权方法。随着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普及，养生类网络食品走进大众视野，部分商家利用老年人注重健康、追求实惠、防范意识较弱的特点，通过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老年消费者下单。据北京市消协介绍，目前针对老年人的网络食品消费骗局主要分为四大类，其中最突出的是将普通食品冒充特效药，不法商家将杂粮粉、蜂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大肆包装，虚假宣称具备降血糖、治高血压、防癌治病等功效，甚至诱导老年人停用正规药物。其次是温情营销套路，部分商家以免费领取鸡蛋、挂面、免费测量血压、开展养生讲座等福利吸引老年人参与，同时通过日常微信问候、上门陪伴聊天等方式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后续顺势推销单价数千元的高价养生食品，本质是以温情话术收割老年消费者。此外，文字游戏虚假宣传乱象频发，多款网络养生食品标榜无糖、零脂、纯手工、无添加，实则暗藏猫腻。部分标注无糖的产品违规添加麦芽糊精、果葡糖浆，所谓纯手工无添加食品多为无资质小作坊生产，卫生条件不达标，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有商家聘请演员假扮医学专家、医院教授，在短视频直播间推荐产品，假借专业身份背书诱导消费。北京市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面对高价养生食品推销、限时优惠催单等情况，切勿冲动下单，务必第一时间与子女沟通，辨别产品真伪，优先选择正规超市、连锁药店、官方电商平台选购食品，杜绝从私人微信、陌生直播间、线下临时养生讲座等渠道购买高价养生食品，同时仔细核查产品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号，不购买三无产品，警惕根治慢病、防癌抗癌、专家专属推荐等宣传用语，身体不适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切勿期待用食品治病，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央广网消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示，明确蓝莓品质优劣与果实大小无关，大果蓝莓是种业选育与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成果，并非转基因产品，消费者可放心食用。据介绍，当前市面上蓝莓个头普遍变大，价格愈发亲民，核心源于国内蓝莓种植产业的全面升级，并非网传的特殊改良和转基因培育。目前，云南、四川、山东等核心产区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温室培育、水肥一体化、精准温控、人工蔬果等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搭配珠宝、绿宝石、奥尼尔等优质大果品种的推广，蓝莓亩产量显著提升，果实膨大效果明显。同时，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电商产地直发模式普及，使国产蓝莓快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实现价格亲民、产量提升的双重突破。

0: 针对部分消费者追捧大果蓝莓的消费习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蓝莓大小与营养品质无正相关关系，大果与中小果各有优势。营养层面，蓝莓核心营养成分为花青素、多酚类及黄酮类化合物，且主要富集于果皮。同等重量下，中小蓝莓的果皮占比、果实总表面积更大，营养物质密度优于大果，抗氧化能力更强。每天食用15至20颗14至16毫米的中小果，即可满足人体基础抗氧化营养需求。为帮助消费者选购优质新鲜蓝莓，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出4项选购技巧：一、看色泽与果粉，优选果皮呈深紫色、蓝黑色，表面白霜均匀完整的果实，此类蓝莓成熟度、新鲜度更佳。果粉脱落、果皮暗沉的果实不建议选购。二、看果形与果蒂，挑选圆润饱满、果蒂处干燥凹陷自然的蓝莓，避开畸形塌陷、果蒂潮湿发霉的果实。三、摸果肉手感，新鲜优质的蓝莓果肉紧实有弹性，手感扎实，发软塌瘪，按压流汁的果实已变质，不宜购买。四、辨果实风味，优质蓝莓酸甜适口，果香纯正，口感发涩、寡淡或带有异味的果实品质较差。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如何快速识别泳池水质是否合格？人民网消息，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露、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都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工作人员刘红莹说，一个小窍门，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如果这些小水泡能在10到15秒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池水的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眼下正值盛夏，气温高、湿度大，食物特别容易变质。最近不少居民都遇到过食材存放、剩饭处理的难题。今天咱们就聊聊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饮食安全常识。首先来说生鲜食材的储存，很多人买菜习惯一次性囤很多，绿叶菜随便塞进冰箱，不出2天就发黄腐烂。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青菜用厨房纸巾包裹，再装进保鲜袋。挤出空气冷藏，能多保鲜3到4天。肉类、海鲜买回家，立刻分装小袋冷冻，避免反复解冻滋生细菌。像土豆、洋葱这类根茎蔬菜，不用放冰箱，放在阴凉通风处存放就可以。其次是剩饭剩菜的处理，这里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不少朋友觉得食物闻着没异味就能继续吃，这个小。

0: 想法存在很大的误区。室温下放置超过两小时的饭菜，哪怕外观正常，也会大量繁殖致病菌。中午的饭菜吃完两小时内必须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只简单温热达不到杀菌的效果。另外，凉拌菜卤味尽量当天吃完，不建议隔夜存放。还有夏季选购食品的注意事项，出门采购优先挑选包装完好、生产日期新鲜的产品。路边散装的熟食、无遮盖售卖的凉菜尽量少买。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两个饮食误区。第一，不要大量吃冰镇瓜果冷饮，脾胃虚弱人群过量食用容易引发腹泻腹痛。第二，不空腹吃大量西红柿、李子等偏酸果蔬，会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肠胃。日常饮食坚持清淡少油，多吃冬瓜、丝瓜等清热利湿的时令蔬菜，每餐七分饱，更适合夏季养生。最后简单总结几句，食材分类存放，剩饭及时冷藏，熟食充分加热，谨慎选购散装食品，守住这四点，就能最大程度规避夏季饮食安全问题。民以食为天，小小的生活习惯，守护一家人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考完试的同学们都会抓住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尽情地放松自己，但安全弦始终不能松。在享受自由与放松的同时，吉林交警温馨提醒广大毕业生，高考虽已结束，但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无证不开车，无证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基本的驾驶技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请所有高三毕业生记住，无证驾驶违法又危险，没有驾驶证千万使不得。提醒，无证驾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安全。聚会狂欢后不酒驾，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相约聚餐欢聚，喝酒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其中可能有人

冒险违法酒后乘骑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万万不行的，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需要背负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还有可能一朝断送原本的大好前程，切勿以身试法。提醒，喜悦时适当喝点酒庆祝一下可以理解，但是喝酒后开车绝对不可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安全才是通往回家最近的路。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凌晨咔嚓一声撞护栏，司机就打了个盹儿。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凹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日的凌晨1点，下班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困又累，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便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充分休息后再开车上路。长途驾驶应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心态开车。下面来关注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是法说理。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上海。近日，上海交警用无人机巡查，查获一名闯红灯的外籍女士。民警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执法劝导，不仅让外国姑娘路转粉，更惊艳了一众网友。畅行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灿烂，灯火辉煌，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这首歌的唱腔好像在哭诉一个淳朴人的哭诉，很有情感，很有生命。沧桑的人生带着近乎破镜边缘的唱法，将湖水对岸的人与情、寂寞与过往娓娓道来。当失望成为一种常态，慢慢的也就成为了可以回忆的过往。过往终究是过往，终究会使我们强大。

首歌的歌名叫做《泸沽湖》，由麻原诗人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1日。10年以后，成熟了，懂得珍惜了，却止于沉默了。想念的话说不出算了，连声再见的话也没有说，谈何远方？心里默念，刻意把它遗忘。秋叶落时总会回想，却没有反响，一如既往。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慢慢的消逝。灯光随火的时光散尽成黑暗，琉璃看不见，止于终老，不再言。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多少辛酸苦楚早已麻木，颠沛半生却找不到归宿。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由常超凡演唱。回顾往昔，我尝尽了辛酸苦楚，早已麻木不仁。有时跌倒，也希望有人来扶一把，但最后还是只能自己站起来。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受到了薄情的伤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只能靠自己慢慢愈合伤口。我只是个匆匆过客，留下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那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神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轻松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

0: 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琅琊月依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缘自绝，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回。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这首歌的歌曲词和句的旋律都非常优美，充满了温柔和感性。这首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因为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意境，让人感受到了爱和美的力量。

如同一朵绽放的神秘花朵，深深吸引着人们的耳目。只有体验过种种繁华境遇，才能体悟这首歌的深刻内涵。

首歌的歌名叫做《发如雪》，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5年11月1日。这是一首古筝伴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不仅有着美妙绝伦的旋律，更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歌词，让人陷入了深情的描绘了缘分的轮回，多少次的爱恨情仇换来了几许的成长，每一句歌词都表达着无尽的缘分和深邃的情怀。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恍然回首，才发现那才是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水色》，爱情永远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

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温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从骨子里就洋溢着初夏的青春薄荷萌的气息，快的节奏，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热烈的恋情之中。歌词中充满了对情人无尽的思念和痴情的表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力量。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深情，他们如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情人》，由蔡徐坤演唱，强烈的音乐节奏渲染氛围，沉郁顿挫的节奏渐转缓平，再过渡到两者饱和的状态，尽显编曲的高级感，在迷幻音色中加入回声，性感又高级，利用声音的空间感打造温柔缱绻的意味。蔡徐坤用蒙太奇手法勾勒了一段朦胧诗意的邂逅，慵懒松弛的独特唱腔搭配慢板迷幻的奇幻旋律，忍不住让人随着音乐轻轻晃动，跌入酷式情歌独有的高级性感中。I know you really want, you know you

过去感觉狂热，灯光亮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常围绕。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好好好，
5: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6: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7: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7: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9: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0: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
4: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

0: 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6: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8: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0: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9: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7: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8: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

0: 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立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3: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2: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3: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

0: 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2: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4: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3: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5: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6: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7: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6: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8: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0: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9: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 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3: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9: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9: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9: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前锋，烈士快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

0: 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 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0: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5: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4: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6: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4: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把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5: 比如内蒙古

0: 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1: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0: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0: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新闻有观点，
3: 左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 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5: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8: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8: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 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7: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5: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7: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5: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7: 所有的便民
9: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八仙得道第十二讲，火龙真人一再埋怨他的师弟缥缈真人。师弟呀、师弟，你说你把你的徒弟领到了东海了，你就在海边那让他等着，不就完了吗？你说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去？把他一人撂在那儿，你看惹出祸事来了吧？缥缈啊，看看师兄，师兄啊，你怎么净讲一面的理呀、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光是我徒弟的事儿吗？难道说就没有你徒弟什么责任吗？啊，我找你去，那不是赶快的向你禀告，你那个徒弟，哎，在钱塘江那个地方，不是也闯下大祸了吗？嘿，你倒好啊，要不怎么说呢？你爱你的徒弟，就好像下边凡间这个人们说的，你怎么有点护犊子呀？明明的你的徒弟惹出大祸来了，你还埋怨我呢？我问问你，你那个徒弟为什么在灌口那个地方没事使咒语 用个移山的大法，把人家那个海面给填平了一半啊。像这样的大祸，你怎么不好好管管呢？嗨，这里边不是有原因吗？

有什么原因呢？直到现在你还护着你那徒弟呢？不是我护着，您听我跟您说，他这里边啊确实有个因果关系。有什么因果呀？您也知道，我那个徒弟原来他就是一个大孝子，虽然说他以人化龙啊，我让他在海底下潜修，他想他的母亲呢，每一到他母亲的寿诞之日，他总要化成人形，要到家里去给他母亲祝寿去。后来等他母亲去世了，他又把他的母亲埋在高山之上，每逢到了忌日都要到他母亲坟前到那儿祭拜一番。您说说，像这样的孝心，我能够不原谅他吗？我还能够追究他擅离海底的责任吗？哎，他就是给他母亲祭拜去，也不至于移山填海呀。您看，您没等我说完呢。正因为他离开海底了，经常的上岸，在岸上边他交了这么一个朋友。交朋友啊，这个朋友我可跟您说呀，您也听说了，咱们的祖师讲到将来得受度这么八大金仙，要福宝玉帝。是啊，他交这个朋友，我告诉您，那是这个八大金仙之一。火龙真人这么一听，你是越说越悬呐，在灌口那儿怎么能交到了八大金仙之一呢？我问你，你说这八大金仙之一他是个什么人？不是人呢，那他是什么呀？他呀是这么一只大耗子，大老鼠啊。火龙真人这个乐呀，说来说去说到老鼠身上了，嘿嘿，就为这只大老鼠，你那个徒弟就会哦移山填海呀。您瞧，话从根脚起，您听我慢慢跟您说呀，你给我讲讲这个大老鼠到底是怎么个来历。好，您听我跟您说，这两位神仙呢又在半空中驾着祥云在这聊开天了。这个缥缈真人就向火龙真人说起了这只大老鼠的来历，说也就是在这个开辟以来有这么一只大老鼠，它呀跟别的鼠类全都不一样，这老鼠谁都知道啊，特别的讨厌，不是刻坏别人的东西呀，就偷盗别人的东西。这只老鼠可不一样，跟别的鼠类全都不同，绝对不毁坏人间的任何东西，更甭说偷了。他呢每天就是朝斗拜星，就这么修炼，修炼了多少年呢？修炼了四五千年了，这才得的是不坏之身。正当这个三皇治世之时，中原呐发了大水了，是水灾为患。哎呀，这个水灾这个厉害，是房倒屋塌，田野成河，人畜啊也不知道被淹死多少了。这只大老鼠因为修炼这么多年，有了不坏之身了，法身结实，没把它淹死，它就随着洪水啊这一下漂泊出来三四千里地来，让这个洪水给冲的就来到了西土。西土啊就是灌口这一带地方啊。当时灌口这个地方呢地是特别的低洼，这洪水一来，哗的一下好几千里地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内海。当时呢有这么一个小村庄，村庄里边啊有这么两千多口人，男女老少全都有吧。一看这洪水来了，哎呦，把这人们给吓得呀，携老扶幼的得赶快逃命啊。往哪儿跑啊？哪儿高往哪儿跑啊？心想赶快往山上跑吧。这些人呼呼啦啦的，眼瞅着就要到山里，到山根里这么一看，坏了，怎么这儿啊有这么一条三丈多宽大河，说没有桥吗？桥倒是有，就是有这么一个独木桥，平常的时候啊这一天的桥上边也过不了这么十几个人，现在大家为了逃呢，哗的
往这个独木桥上这么一跑，咔咔的一下，独木桥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树干，架在那儿了，多年也有点糟了，咔咔一下，中间它折了，哎呦，有不少的老百姓扑通扑通全都落水呀、啊，眼瞅着被这个水就给冲跑了。到这个时节，老百姓站在岸这边，连连的跺脚捶胸啊，这可怎么办？可是眼看着后边的洪水呢，马上就要冲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把人们给急的呀，性命之忧啊！就是这只大老鼠，也在逃难的人群里边呢。看到这个时候了，这只大老鼠啊，不顾自己的安危，再往前这么一窜，就来到这个独木桥上边，不是折了吗？啊，就来到这一段这儿，往中间这么一看。嘿，他倒是瞧明白了，感情这个桥断了啊，还连着这么一点，在水里边这耷拉着呢。这只老鼠噌用力这么一窜，就窜到那半截上去了，紧跟着四个爪子这么一挠吃，他过了岸了。这老百姓在这边都瞧呢，嘿嘿，看看那只大耗子，他可过去了，那只大耗子过去了。这只大老鼠过去之后，这么一扭头，冲着这边岸上的人群嘶嘶嘶嘶这么一叫，人们觉得更奇怪了，他那叫什么呢？有的那个到这个时候啊，有兵乱投医啊，一看，哎呦，这只大老鼠冲咱们这儿喊叫，有的冲他也喊去了，哎，鼠哥鼠哥，我们恭喜你啊，你算是得以活命，你过去了啊、哎、能不能帮个忙，让我们也能过去啊，如果说让我们也过去以后啊，我们给你盖座庙，每天给你烧香啊。本来说的这是啊没用的话，你想大伙儿都明白，一只大耗子它能救咱们吗？这只大老鼠冲着人群又是点头又是叫唤，然后这只大老鼠啊唰这么一转身，呵，四个爪子这么一挠着，它跑了。一会儿的功夫，人们就看见这大老鼠啊就用它这个牙愣把一根大树干给叼过来了，往水里边这么一放，用力的往那边这么一推。这边的老百姓年轻的一看，推过木的赶快用手把这头这么一接，嘿，感情啊这能成这么一个独木桥，但是有一样啊，就这么一根太悬呐，还有不少小孩不少老人呐，这万一要是一踩不好一轱辘掉在水里边怎么办呢？正在这犹豫着呢，这只大老鼠又这么一转身，功夫不大照原样，又叼过这么一个大树干来，照样往那边这么一推，两根大树干全都并在一块了，这可比刚才那独木桥可结实多了，可靠多了。那边的老百姓赶快解绳子解绳子，解带子解带子，就把这两根大树干的那头这么一捆，然后啊就往那个桥墩上边这么一绑，绑得结结实实的。那么这边呢，这个大老鼠啊就用自己的脑袋自己的牙在这边这个地上边来回的拱，来回的摇，转眼之间他弄出两个大坑来，就把这两个树干的这一头往那坑里边这么一塞，嘿，这个桥啊就算给架好了。嚯，眼瞅那边的洪水哗马上就要过来了，这只大老鼠腾腾腾腾就来到桥的中间，冲那边滋滋这么一叫，把头这么一摆，那意思赶快过桥吧。老百姓当时也不顾的说什么了，血老扶腰的赶快就从这个桥这儿往山上跑。也就是啊，当着人们都快过完了，剩下最后一波了，哗，这洪水就到了，嘿嘿，人是都过去了，您再瞧这只大老鼠吧，自己没来得及跑，让这洪水这么一冲，哗，给冲跑了。哎呦，人们在山上都看着呢，这个大老鼠您想想，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桥
被架好了，洪水这么一冲，哎呦，他实在是精疲力尽的，实在受不了了。好容易看见那边啊，有撅了根的大树干在水里边横着呢。他呢想抱住树干，这

还扒着尿跳脚，哎呦喂，畜生，你好，你醒了，你可真醒了，太好了，起来起来，快跟我拜见恩师去吧。大老鼠他们一听拜见恩师，自己明白了，我这是让人家把我给救了。他呀，勉强的起来了，就跟着童儿呢往前走，使劲的跟着爬吧，挣扎着。沿途的前边呢有这么一个大山洞，不知道是哪位神仙的洞府。跟着童儿进了洞府了，只见里边有石头屋子，进了屋子以后一看，那坐着这么一位老神仙。这只大老鼠啊，来到神仙的面前，就往那儿这么一跪，指点磕头，他知道是这位神仙把他给救的。这位老神仙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啊，你虽然说是异类，你也得天独厚，难得有此善根，修得这么大的功勋。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才叫力士把你救上山来。你知道你被淹死了多少日子了吗？距离你淹死的日子到现在一共只有125天了啊。这大老鼠这么一听，我都淹死这么多天了，赶快的眼含热泪啊，是不住的磕头。哎，我可怜你修炼了数千年，不但未成正果，你连个人体都不能变成啊。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你的出身太低了，无缘得见真仙的缘故。如今不同了，现在你是再造之身，再也用不着过你过去啊那个钻土的那个日子了啊。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在我的身旁边做这么一个守卫的童儿吧，让你慢慢的呢也学点真诀，也学点法术，就可以脱胎换骨，先成为人道，然后再修炼这么一两千年，便可转为仙体呀。这老鼠这么一听，哎呦，有这样的好事，我这是因祸得福啊，不住的磕头。哎，神仙呢又点了点头，你看，你既然要做我的童儿，在我身旁边，你这个相貌也太丑陋了啊，这难免会被你的师兄师弟耻笑于你呀。这么多日子恐怕你也没吃东西了吧，你也饿了。童儿，来，你带着他到后山那棵大桃树上边找那个红透了的桃子，让他吃两枚啊，然后再把他带来见我。是，走吧。这个小童儿就领着大耗子呀，来到了后山。到后山这么一看，哎呦，这儿有不少的果树呢。正当中这儿啊有这么一棵大桃树，抬头这么一看，呵，这桃树还真够高的，而且上边呢结满了桃子了，有这个特别红的。这童儿看了看他，哎，我看你挺灵巧的，干脆你啊自己爬上去，就找那红透了的，你就吃两个啊。我告诉你啊，千万可别多吃，你要多吃了吃坏了肚子我可不管啊，你自己上去找那个红透的你吃去吧。这只大老鼠来到树底下，四只爪子这么一挠，吃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爬上去了，到这上边啊就往那个树枝子这儿这么一蹲，一伸爪子就找那个红透的哪个大，再把哪个摘下来了，连着吃了这么两枚啊，大仙桃这个香啊，这个甜啊。吃完以后啊，哎呀，他怎么觉得浑身这么热呀，这什么原因呢？
尤其这俩嘎吱窝怎么刺痒起来了，哎呦，越来越刺痒，简直是痒的钻心，这个难熬劲儿就甭提了，赶快伸爪子不住的挠，越挠啊还是越

0: 岳思营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想啊，从那个树杈这儿跳下来问问这个童儿。
0: 也是刚刚的往起这么一跳，呼的一下，
1: 胳肢窝这儿长出两个翅膀来。
0: 啊，这一下都明白了，这都是师尊呐、给他的翅膀。累生双翅，立刻从那个桃树上边落在地下。
1: 童儿这么一看，哟，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师尊说了，吃完了桃就让我把你领回去，走吧，你还跟我来吧。这童儿又把他领进了洞府。
0: 老神仙这么一看呐、扑哧就乐了。嘿嘿，这样多好啊，我给你起个名字，从此以后你就叫做蝙蝠吧。
1: 这个缥缈真人呐、跟火龙真人说到这儿，火龙真人把头一点，我知道，只有这种鼠类才能够变成蝙蝠。
0: 对呀、
1: 哎，师兄，那么您知道这位老神仙他是谁吗？
0: 嘿嘿，不用说，我猜就能猜得着。
1: 那是啊，元始天尊的弟子文美真人。说起来呢，咱们见面还得跟人家叫声师兄呢。
0: 对呀，
1: 不过咱们这个师兄可有个毛病，专门的爱收度异类。就为这个呀，过去不知道惹出多大麻烦来。咱们的师尊也曾经劝导过他，他现在啊，要说可比过去小心多了，
0: 可不是呢。那么他怎么又是这个八大金仙之一？您听我慢慢跟您说呀。
1: 文美真人一看他变成这个模样了，就把他呀留在了身边，做了这么一个童儿。
0: 当然了，您想在真人身旁边时不时的沾点仙圈啊，教给他点诀呀、教他点法术啊，又修炼了这么几百年。
1: 文美真人一想，得想办法让他转为人身呢。
0: 一想，对，他过去曾经救过灌口的那么多老百姓，应该呀、让他到下界受一受人间的烟火。于是文美真人掐诀念咒，把各地的土地都给聚来了，就是灌口附近的吧。这些土地们一看，哎呦，真人立刻行礼，上仙，您有什么吩咐？您赶快的吩咐下来。不是别的，你看我这个徒弟呀、他过去呢救过灌口老百姓的命，当然了，这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让灌口的老百姓啊，要给他修一座庙，塑这么一个金身，让他下去受一受人间的烟火，让他转成人身。
1: 哦，是是是，领法旨，领法旨。
0: 这些徒弟领完法旨以后，也甭管是给各家各户吧，甭管是显灵显圣还是托梦，你想啊，老百姓在梦中都想起来了，
1: 哦，过去曾经救过我们老祖先的性命，像这样的神我们哪能够不供，哪能够不敬呢？
0: 大家到一起他们一商量，没有几天的功夫，把这钱呢就全都凑够了，大家一起动手。
1: 就在离这个灌口海边不远的地方，
0: 这儿修了一座庙，叫做福德寺。这个庙里边呢，也给他塑上了这个蝙蝠的金身呢、还给他起了名字叫做福德正神。临下山的时候，这位文美真人呢一再嘱咐蝙蝠说，你到庙里边去要经过这么千年的修炼啊，不可惹是生非，受到人间的烟火一千年，你便可以转为人身，然后再从人转为仙，你下去好好的受香火去吧。
1: 这样这个蝙蝠就来到灌口这儿。缥缈真人就告诉火龙真人呢、您想啊，我那个徒弟经常上山祭拜他的母亲去，免不了从他的庙前经过。又过了好几百年了，就这位蝙蝠啊修炼的 有时候能够显出人形来了。
0: 当然了，也就这么十天呐、七天的，然后还得再转回去，还没有到完全成熟那个地步呢。
1: 见着我这徒弟了，俩人一见面啊，嘿嘿，相见恨晚，一交如故，越聊越投机，
0: 他们俩成了好朋友了，莫逆之交，
1: 经常的在一块散步啊，在一块聊天，有时候我的徒弟到庙里来找他来，有时候他化成人形到海边去召唤我的徒弟，
0: 哪知道啊，
1: 就他们俩这么一交往，这么一亲密，惹怒了海底下另外的一条毒蛟啊，就这条毒蛟，这条毒蛟是怀恨在心，他要拆庙回神。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君熙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你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汪清熙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汪清熙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汪清熙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王太利写歌词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蔡希，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陈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

子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说好普通。

0: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了，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5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孙中山在行医的过程中，曾经想用自己的才智来改变国家现状。最初，他想借助于大清朝廷，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挽救国运，复兴中国。就在1893年这年冬天，孙中山草拟了一份8000字的上礼鸿章书。在这份上书中，他向李鸿章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国情的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写完这封洋洋洒洒的上书之后，孙中山叫上自己的好朋友陆浩东一起够奔天津，准备当面把这上书交给李鸿章，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第二年春天，孙中山和陆浩东赶到天津了，投书给李鸿章。可是当时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没有任何兴趣，再加上那会儿中日战云密布，所以孙中山的上书如石沉大海，当然谈不上跟李鸿章面谈了。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十分的难过，政治理想就此破灭。他和陆浩东来到了北京，想看看北京的情况。这个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前方战场上，清朝军队由于指挥无能，舰沉黄海，兵败崖山，日本人的气焰是越发嚣张了，国内外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可是在国内呢，为了给那位慈禧太后准备过60岁大寿，清政府还粉饰太平呢，用建设海军的费用 给慈禧修建颐和园。哎呀，看见这番情况，孙中山意识到，要想通过这个腐烂的朝廷来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怎能复兴中国呀？要想复兴国家，就需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这一年十月，孙中山来到了华侨聚集的檀香山，积极宣传反清的革命主张。就在十一月底的时候，孙中山联合了20多个华侨青年，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在章程中着重强烈列强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要求爱国人士应团结起来推翻清朝，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孙中山还起草了入会的秘密誓词啊，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是兴中会的目标。兴中会成立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组织会员进行武装训练，向华侨们募集资金，准备回国内好发动起义。建立兴中会之后，孙中山决定先在广州发动起义。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光绪21年的时候，兴中会有成员杨衢云、谢转泰，他们几个人在香港也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而孙中山呢，在广州设立了农学会。孙中山坐镇广州，秘密联络杨衢云跟谢转泰，让两个人在香港负责购买军火弹药，筹集起义人员，一旦时机成熟，就从香港把这些枪械和人员运回广州发动起义。经过孙中山半年的联络，取得了广州当地的各个会党以及部分军队的支持，约有10000多人可以调动了。而同时呢，在香港的杨衢云、谢转泰也筹备到了大量的枪械人员，万事俱备，定好就在重阳节发动起义。香港方面呢，在起义的前一天也答应把那枪械运到广州，到时候一块响应的。起义的旗帜采取陆浩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同志之间的暗号定为除暴安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正当革命同志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由于保密工作的疏忽，惹来了麻烦。兴中会有一会员叫朱祁，这朱祁在起草起义檄文的时候被他的哥哥朱襄发现了。朱襄一看弟弟要造反呢，急忙向两广总督谭中麟报告有人要造反。没想到这位谭总督听完之后啊，一笑了之，没有马上去捉拿孙中山等人，但是呢稍微谨慎了一些，派出的巡逻队伍明显的比前几天多了，同时也秘密命令清朝在香港的密探加紧情报工作。广州这算出了事儿了，香港也出了事儿了。按照原来的约定，香港的起义人员还有枪支弹药要在10月25号，也就是重阳节前一天晚上运到广州，可是杨衢云却突然擅自改变了战斗部署，没有按时离开香港，说推迟2天出发。就在这2天里，原本运到广州的600支枪被香港海关给发现了，这消息马上就传了出来。两广总督谭仲麟连忙加两个情报，他们一对照，哎呀，有人有枪，这分明是要造反，这回他信了，急忙派人封锁全城，搜捕革命党。孙中山闻讯逃离了广州，但是他的好朋友陆浩东以及其他革命同志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香港的革命党人接到停止起义的消息的时候， 已经有一部分同志乘船奔了广州了，这半路上没法通知啊，所以这个船一靠岸就被等候多时的清军一拥而上，把这船上的40多个革命同志抓走。就这样，经过半年筹划的广州起义还没来得及发动，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但是孙中山并不灰心，依然四处奔走，寻找组织反清救国的力量。与此同时，那些忧国忧民、谋划中国未来的

高级知识分子们也在积极的著书立说，惊醒世人。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本书，叫《天眼论》，还有它的作者严复。严复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读过5年书，成绩优秀，19岁那年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随后跟着同学刘步蟾被派往建威号去实习呀。第二年又乘上福州船厂自制的扬武舰巡历黄海，访问日本。当时日本初创海军呢，见到中国兵舰来到了长崎横滨，日本人大为惊慌啊，竟然高叫国难来了，每每聚观者是几万人呢。那会儿日本人还没看过这么大兵舰呢，可后来就在甲午战争中把北洋水师整个给覆灭了，可见日本进步之快。此次游历给严复很深的印象，后来严复跟着沈葆桢到台湾视察，经过5年实习，是阅历丰富。在光绪3年的时候，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这一次是清政府派遣出的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一共有12个人，其中刘步蟾、林太增、方伯谦、林永生、叶祖贵和萨振兵等人，都是后来的当代名人。这批留学生是学海军驾驶术的，为日后回海军做管带、做舰长做准备。他们在英国相当刻苦，大部分时间是在军舰上实习，唯独这严复没上过军舰。他的课余时间在干嘛呢？他在考察英国，比如到法庭去旁听。他更最新研究的是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还有赫胥黎等等人的著作呀。严复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以及追求十分浓厚，对社会的观察也十分的仔细，这就引起了清朝政府首任驻英公使郭崇韬的惊奇跟赏识。郭崇韬这会儿已经60多岁了，但此时仍为追求西方新知识在苦学英语。在那个年月，作为驻英公使，一个60岁的老人学英语，可想这是怎样一种进步精神。郭崇韬很欣赏严复，跟严复一番交谈更为赏识啊。此后就跟这个比自己小35岁的严复结为忘年交，每逢周末严复就去使馆，两个人就中西文化学术以及体制进行研讨分析。后来郭崇韬写信告诉朋友说，出使英邦唯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如果要是不懂得外语，也不知道世界的趋势，那你出国当使者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对严复的肯定跟赞扬。严复回国之后不久就出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教习就是教务长啊。9年后又先后任会办、副校长、总办，这就是校长。光绪20年甲午战争爆发了，转年马关条约签订，严复深受刺激呀，先后在天津发表了《论事变之急》《援强》《救亡决论》和《避寒》等等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案。他根据英国斯宾塞所提出的国家存亡三大要素，古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进而建立西方化的中国君主立宪制度，谋求国家强盛，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严复精通英语，对欧洲社会了解的深度和对西方学识的高深造诣，那是当时中国人难以企及的。当时中国的任何维新派如果从没有出过国，那也就是从传教士那儿，或者是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本中能获得一些新知识。你比如说康有为。

0: 谭嗣同、梁启超，甚至甲午海战前到过国外的王涛、郑观英等等，他们都比不了严复。因而翻译天眼论就落在了严复的肩头上。天眼论原名叫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翻译其中两篇，取名为天眼论。天眼论就是进化论呢、从此中国有了进化论学说。严复艺术进化论就是要运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向中国人敲起救亡的警钟。严复非常推崇赫胥黎的学说呀，在《天眼论》里，他时时写有暗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往往多于原意。他认为，种族、国际关系都是一个大的竞争格局，在这个竞争中是强者存，弱者灭亡，所以中国要想不灭亡，必须先自强。严复翻译的天眼论就是他思想中的精髓部分。天眼论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终于翻译完毕了，光绪24年结集出版。出版前，文学派别桐城派的大师吴汝伦读完之后，这大加赞赏啊，说自己得此书，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失为誉啊，就好像刘备得了荆州一样。他还用绳头小楷抄录全文，藏于枕下，那么有时躺在那儿睡不着就看看。而且特意为《天眼论》作序，序中认定自我国之翻译西书未能有及严子者，没有说超过严复翻译的这本《天眼论》更有价值呢。这才叫于无声处起惊雷啊。很快，《天眼论》誉满知识界，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影响，到清末已经流传了30多种版本。谭嗣同、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人士更是对此钦佩不已，即便是当时目空一切的康有为读完之后也承认严复翻译《天眼论》为中国西学的第一者也。20世纪初，中小学堂兴起，当时的小学教师还常将此书作为课本，中学教师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作文的题目，更多人拿这8个字为自己取名，比如秋瑾取名叫秋敬雄，胡适取字叫胡适之，邓演达取字叫邓泽生，陈炯明取字叫字敬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呐、当代人用这8个字作为人生最高追求。就在光绪21年春天，维新派人士终于有所行动。当时尽管维新意识在朦胧之中尚未成为政治主见表达出来，但是忧国忧民的思想使有维新思想的人走到了一起。康有为还有梁启超由广东北上到北京参加3年一度的会试，应试者呢都是举人呢、因为汉代就留下一个传统，用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者，那么这套车马就称之为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名词，一坐公车那就是进京会考了。金榜题名是旧时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康有为是第二次参加会试了。除了求取功名之外，他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变法维新，富国强民。就在此刻，李鸿章跟日本代表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丧权辱国，内容这么一公布，举国哗然呐、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割让台湾、澎湖，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出来，犹如晴天霹雳，震得国人是心肺剧烈，怒不可遏呀。 康有为这帮举子们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发动广东籍8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绝批准卖国条约。湖南籍的举人得到消息后也加入了行列，这么一来，两省举人到督察院上书。康有为觉得光两省啊声势还是不够大，再次发动把18省举人都请来一块儿上书，各省举人纷纷响应，连日并地呀，往日空旷清静的督察院现在变得是人满为患，衣冠色徒啊，院前的空地成了举人们抒发爱国激情、发表救亡言论的场所了。来自台湾的举人更是垂泣而请命，哭泣台湾的命运，请求保住台湾省，万万不可割让。有的甚至围住清朝大臣的车轿进行请愿，路人逢此情形无不落泪。声势越来越大，群情更显激昂，康有为一看士气可用啊，决定联合在北京的全体举人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请愿。他以饱满的爱国激情伏案一天两宿，写成了洋洋洒洒18000字的上皇帝书。有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分别抄写几份，发送各处传阅。就在这年5月1号，邀请18省英式举子于达志桥松云庵进行集会，商讨上书的问题，有1300多人到会。上皇帝书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指明割让台湾等地会造成天下离心、民心离散，列强接踵而至，招致亡国之大辱啊。由此提醒跟警告清廷统治者，割地之事小，而亡国之事大呀，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啊，鼓励人民迁都躲开战争，练强兵大治天下，这就是维新派，这就是当初这些学生举子们的心情。督察院以清政府已经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为由，无法挽回了，拒绝传递这封上书，所以皇帝看不着。但是公车上书这个事儿震动朝野，风靡一时啊，康有为因此而闻名全国。除了公车上书，康有为又在电视中向皇帝进言。电视是皇帝主持考试啊，考试要回答电视错跟抄考卷。耳朵是来自田间，素怀忠诚，其或直言无隐，朕得亲览焉。你们既然怀着忠心，就有话请讲，我倒要听听你们说什么。康有为在对策中强调，国家急需变革，否则不可振兴自救。改变之道在于辨别，加以取舍，取日新以图强，去因循守旧以立天下而已啊。那么抄考卷呢，是变则通，通则久论，这一篇大的论题文章使得康有为直抒己见，他大谈变法的重要，以天作比喻啊，说天有四季变化，不能久而不变呢、啊。地也在变，沧海可变桑田，平路可变湖海，天地不变且不能长久，何况人呢？殿试考官都认为康有为的答卷最好，本应第一呀、啊，所有人都圈点同意，只有副总裁李文田不圈，还加上黄签，结果降至2甲48名。虽然康有为没中状元，但是毕竟得中了进士，授予工部主事。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在光绪皇帝还有他的老师翁同龢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能跟皇帝接触的紧密，表达政见及时而方便的话，变法维新则指日可待。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康有为得中了进士，为自己能经常见着光绪皇帝而感到高兴。为什么？他被授予工部主事，因为这个工作关系，难免跟皇帝要见面商谈呢。怎样能把变法维新的想法上达皇帝之心呢？康有为积极运作，同时也在寻找同道中人，从自己的朋友甚至于学生中挑选志同道合、改变国家面貌的高级知识分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很多人就因为这一点思想聚集在康有为的麾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位梁启超先生。梁启超从学于康有为，曾经帮着康有为编教过变法理论的专著，所以他的思想深受康有为的影响。1895年会试的时候，梁启超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一起赴京赶考啊，结果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呢名落孙山。这并不是因为他学问差，考不及格，而是梁启超在答卷的时候发挥今文经学中微言大义这一点，大谈变革。可这一来，这个考官里边有顽固派呀，顽固派是最讨厌这路字眼的，一看见变就脑袋疼，一瞅见革心跳就过速。最后副总裁李文田虽然赏识梁启超的文笔才华，但是总是觉得这份答卷内容太反动，不能录取。他有些惋惜这位年轻的考生啊，在试卷末尾批上两行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啊，表达自己无限惋惜之情。梁启超在科场只是受了点挫折，他继续利用变的理论发表文章，鼓吹变法。公车上书之后，梁启超认识到要振兴中国就得广纳人才啊，要想人才多就得多办学校。康有为在1895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文，由梁启超负责编辑，这样梁启超就走入了办报生涯。

作为梁启超在北京创设了强学会，得到了一些名工巨青的支持。你比如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捐献银子5000两，列明赞助啊。后来又拨款1500两兴办上海强学会。张之洞在甲午战争的时候调属两江总督，上海是他的管辖地区。1896年8月，经张之洞授意，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以强学会的余款在上海又创办了《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一共出了69期呀，其中52期载有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擅长用浅显通俗的文字阐述深奥的道理，论题新颖，情感充沛，具有很大的鼓动性。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在第一期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列举了资本主义国家报业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呀。要了解世界形势就得依靠报馆，最著名的那篇文章就是《变法通义》呀。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针对顽固派天不变道义不变的观点指出了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争争，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遏制啊。面临列强入侵，官制腐败，梁启超指出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于己，主动性在我们手里，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如若不变，那么变之权让诸于人，改变中国的就是列强，被人家束缚，被人家驱赶，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也。一旦亡国灭家败种了，中国会是什么样，我可就不敢再说了。梁启超指出不变法就意味着亡国灭种，时务报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的喉舌，几个月内销售量就增至10000多份呢，风行海内，形成了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况。这跟梁启超发表的那些阐述深刻、文字优美的文章关系密切，由此梁启超也是名扬天下。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2次给皇帝上书，其中顽固派大臣因为他的品级太低，没有资格直接上奏为由，拒绝收获传递。上书始终也到不了皇帝手中，但是经过官员们相互传抄，上海和天津的报刊也发表转载，流传甚广啊。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康有为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康有为不错，你别看康有为没考状元，但是给翁同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翁同龢向光绪推荐康有为，自己曾3次读过康有为的上书啊，只是皇帝不曾见到罢了，请求陛下亲自召见。光绪很信服老师翁同龢呀，但是朝廷有规定，非4品以上的官员不得召见，不够4品官，你不够觐见的资格呀。最后大伙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如果皇帝想询问什么可以通过大臣传话，光绪帝也只能这样，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跟康有为对话，然后再传达上来。1898年1月24号中午刚过，康有为步入总理衙门的西花厅，5位大臣都在这儿等着呢，他们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还有刑部尚书廖寿衡、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康有为向几位大臣们行了礼，只有翁同龢

娥面带笑容，其余那几位是怒目而视啊，就像寻衅挑逗一样。首先是那荣禄耐不住急性子，想抢先来个下马威。哼，祖宗之法岂可随意改变呢？康有为是成竹在胸啊，他想到顽固派一定会以祖宗压人。康有为回答说，祖宗之法是用以治理祖宗疆土的，现在祖宗留下的疆土都保不住了，还谈得什么祖宗之法呀？康有为以总理衙门为例，这也不是祖宗之法规定就有的，而是根据大清国的需要后来设立的，可见祖宗之法可以变呐。这一番答复说的荣禄没词儿了，刚才那个神气模样是一扫而光啊。厅堂内鸦雀无声。这时刑部尚书廖寿恒打破了僵局，他问这康有为，如此而言变法应从哪里着手啊？对于这一点，康有为早有打算。他告诉诸位大臣，变法应从改革法制跟官制入手啊。李鸿章一听要改革官制，顿时火冒三丈啊，难道六部可以禁撤，法律可以禁弃吗？康有为是慷慨激昂，嗓门越说越冲啊，李中堂，列强并列，现在不再是过去大一统的天下了，我大清现有的法治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大清危亡的就是他们，应当废除啊！即使一时半载不能尽废，也应斟酌情形做些修改，这样新政才能推行啊！康有为口若悬河，举波兰为例子。十八世纪，波兰因为守旧贵族的强大，不允许变法，使得国力越来越衰败，想变法的时候不赶趟呢，最后被其他国家瓜分。通过当时这么一件事情来表达了变法的紧迫性，而且还给光绪帝上了书了。这封波兰分灭记的上书对光绪帝影响也是震动性的。那么今天康有为就当着五大臣的面用波兰的事例作为例证，博得李鸿章哑口无言。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提出了问题，变法所需款项如何筹集，钱打哪来呀？康有为回答，可仿效国外，日本设银行发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都有成效。以中国之大，只要改革税制，税收将比现在增强十倍啊。荣禄是真想臭骂这康有为狂妄自大，你小小的低品级官员无法无天，你想改天换地呀？可是骂街不行啊，说又说不过他，一甩袖子他撤了。康有为舌战群儒是不以为然呢，他继续介绍西方国家的法律官制、财政、学校、军队，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取得的成就，说明日本曾经与中国情况相近，最容易模仿啊。又拿出自己编辑的日本明治辩证考和俄国大彼得辩证记，请这些大臣把它转交给皇上光绪。第二天翁同龢就把会见的情况禀报给了光绪帝，并再次举荐康有为，说康有为之才胜老朽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之啊，国家大事你问问他吧。光绪帝翻阅着康有为的著作，不住的点头，心里总算有了谱了，但是要想变法谈何容易，这得等时机呀。怎么呢？不是太后垂帘吗？大权在慈禧那儿呢，得等到自己亲政才能够变法。什么时候亲政啊？皇帝得结婚呢，皇帝结婚叫大婚呢。光绪皇帝大婚之后终于亲政了，仅仅是名义上的吧。慈禧太后表面上撤帘归政，实际这后党权力大着。

次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音乐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被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呀、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庆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

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他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

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你》。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这魏文通、魏文生哥俩一听，什么？这个绝望已经反了大隋了！哎呀，这就是反贼了！我们还在那干嘛呀？啊，王爷，您的意思还等什么？赶快给我追！好好，我们就去追。这个魏文通提起大刀，搬鞍任镫，一翻身上了马。他一个人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就追下去喽。这个魏文通也是艺高人胆大，他一兵一卒都没带，因为他带呀也来不及了。再说这功夫秦琼走到哪儿了？他已经走出30多里地了。结果走着走着一看，哎呦，发现上官迪了。上官迪坐在路旁啊，耷了脑袋，再一看，完喽！怎么说呀？上官迪的身边呢？

0: 拉着一匹马，这马呀已经口吐白沫子，翻了翻眼皮，累死了。这马和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犬马之劳嘛，这咱就不用多说了。你说这个马被主人可以累死啊，这马也是尽力了。秦琼到这一瞧，哎呀，完喽，兄弟啊，这马是累死的，哥哥呀，可不是怎么的，不像您的透骨龙啊，您这透骨龙那是敲打出来的，可以说是真金白银呐。我这匹马太普通了，它实在跑不动了。我一合计，跑不动也得跑啊，结果跑着跑着，他一下子呛到这儿啊，就累死了。哎呀，那怎么办呢？眼看这杨林就追上来了，你呀，骑着哥哥的马，你先走。哥哥，那怎么成啊？你说你还得去救老娘，没有马能行吗？啥也别说了，兄弟，你赶快走吧，我自己想办法。不行，你这么办，哥哥，你骑马去救老娘，我在后边啊，给你挡一阵子。得了，兄弟，别挡了，咱挡不住人家。杨林武功高强不说，他要领着这花刀将，还有这个神刀将，要是冲杀过来，咱恐怕不是对手啊。你就坐在我的马屁股上，咱俩骑匹马。哎呀，哥哥，那怎么行啊？那不就把你也连累了吗？一旦有了敌情啊，你也伸不开手脚，我呢也施展不开，咱就得活生生的被人家给擒住啊。秦琼一听，上官迪说的有道理啊，咱俩不管谁骑马走都能逃出一个，如果这俩人骑一匹马，恐怕呀都得陷里边，可是这不逃呢也来不及了，眼看着后边的追兵马上就到了，这怎么办呢？他还真犯难了，你让他把上官迪给舍下，他舍不得。秦琼这人义气啊，要说这个上官迪啊，扑通给秦琼跪下了，帮就磕个头，哥哥，咱们后会有期，我要跟你走，咱俩一块儿都得完，我呀单谋一条生路，咱哥俩呀两个方向，你的马快，你就顺着官家的大道啊往回跑，在路上你有可能把你的老娘给截住，我呀顺着这条道往山里跑，咱们就声东击西，你看这行吧？秦琼一看也只有这么办了，好好好，兄弟，但愿咱俩呀将来有机会咱们能再见面呐。放心吧，哥哥，你永远是我的哥哥，我永远是你的兄弟，不管咱们到什么地步，我也不会忘记哥哥对我的恩情啊。兄弟，啥也别说了，你再说呀就来不及了，快走吧。魏文通跪拜完了秦琼啊，一撒欢就奔另一个方向跑了。秦琼看着魏文通的身影，心里这个滋味是特别的难受，我没办法啊。结果就在他们耽误这功夫，魏文通举着大刀就追上来了。绝王，千万不要再走了，我奉王家千岁之命，特意请绝王您回长安城，绝王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啊，您就留步吧。这个大刀将魏文通一边喊着，一边啊也就来到秦琼的身边了，两个人就打了照面了。魏仲兵啊，实在不好意思，我确实不能回去。哎呀，绝王啊，王家千岁就在潼关等候你呢，赶快跟我回去。对不起，魏仲兵，我不是不给您面子，我确实不能回去，我要救我的老母啊。哎呀，绝王啊，你怎么这么较劲呢？你的老母就是在木龙囚车里多待个三天两天呗，等着咱们王家千岁一道谕旨下去，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 飞总兵啊，你在潼关尽人皆知，都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个能将，你守护着大隋的潼关，而且你为官清廉，你又清逝水，明如镜啊，你确实是个好将军，这一点呢我不用跟你多说了，按理说咱们呢应该是一道的人，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两股道跑的车呀，走的不是一条路了，我跟大隋有国仇家恨，今天呢你是奉令前来，我不恨你也不恼你，可我秦琼今天走定了，因为你在我心目当中有崇高的形象啊，当年我在过潼关的时候你是列队相迎啊，而且还关照过我，当然啦，你是看邱王爷的面上，当杨林一说我叫杨千虎，在你的心目当中还画了个问号，是不是有这把事啊？对对对对对，我当时就合计这个班头捕快怎么改姓杨了，那个场面王爷在跟前啊，我就更不好意思多嘴了，今天你把这话说明白我才想起了那回事儿。不过王爷确实真心让我把你魏文通都没问追这个字儿，魏将军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我跟杨林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对，我是当年南陈马明关总兵秦仪之子，你是秦仪之子，哎呀呀，你们还真有杀父之仇啊。他早就听说过，说当年这杨林呐，攻下马明关攻得太难了，最后他是困住马明关呐，秦仪他们弹尽粮绝了，就在那个情况下，也是秦仪呀，这一枪扎到一棵树干上了，结果杨林上去这一球龙棒，结果了秦仪的命啊。那两个人既然有杀父之仇，可是他怎么就认他为干爹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秦琼就看出来了，秦琼多聪明啊，秦琼当时就说了，魏将军不瞒您说，我原来呀不知道我跟杨林有杀父之仇，我拜他为父当时也是为了救朋友啊，我这些绿林朋友他们劫了64万两黄杠啊，我要是跟这个王爷攀上关系，我就能想办法把这个事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是他们皇家的事儿，这王爷说了算，王爷就可以跟皇上上个折子，把这事儿就摆平了。我是处在这个情况下认得杨林呐、啊，再说他也看好我了。我回到家里，我听我母亲一说，我才知道他跟我有杀父之仇啊。对于这样的人，我问过杨林，杨林也说了，不报杀父之仇的人，不能成为人中的上品呐、啊。我得到了他的允许，我要为父报仇，他把这宾盘大小的护心宝镜都摘了，让我给他一枪，说让我尽尽孝，可我抬不起这枪啊，我没办法下手，我才饶他一死，没去报仇，离开了杨林呐、啊。请魏将军您呐、啊、就好自为之吧，该说的我也说了，你也听明白了，我是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魏文通听完了，一边点着头一边盘算着，要说秦仪当年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们尽管是忘年交，可是我们爷们儿关系处得非常好啊，就冲着秦仪我也应该放秦琼一马，可话又说回来了，我放了秦琼谁放我呀， 我这老婆孩子一家老小，好几十口子命可都在人家大隋皇上手里掐着呢啊！这账谁都能算明白呀、啊！我放了他，我就完了。得了，既然这样啊，那我还真得把你呀、啊，想办法请回去了。他这个请啊，可不是客客气气的请，他要用这口大刀把秦琼请回去。秦将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吃谁的喝谁的，我就得听谁的。人家大隋给我的俸禄，我不听隋王爷的，那就不成体统了。来来来，砍刀！唰啦一下子，这刀可快呀、啊！要说当时罗家枪、秦家的剪，再加上就是魏家的刀啊，那在当时啊，那个年代可是很有名望啊。魏文通这大刀呼的下一过来，秦琼把枪一抖，唰啦一下子，一个天王揽月，咣当一声响，就把这刀给拨了开了，两下就马打盘旋，交起手来喽。这一交手就战了个30回合，没分胜败。秦琼心里明白呀，我不能再跟他打了，再跟他打呀，这刀是不好对付。再说人家现在身份和地位不一样啊，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守关大将啊，我是啥呀？我是逃犯呐，用今天的话说，我是网逃。如果我跑到外国，人家都得下红通。怎么说？我是当时秦仪的儿子，够级别呀。得了，我还是36计，想办法走啊。可这走也不好走啊，怎么说呢？我站不过他，我跑他能站那瞅着吗？他不得追吗？别看我这透骨龙脚力好，这个魏文通胯下那紫砂驹一点也不比我这个透骨龙差呀。论刀上的功夫，他是大隋朝四口名刀之一，人称花刀将啊。哎呀，这秦琼啊是万般无奈，合计来合计去，得了，还是走为上策。他一拨马头就走，魏文通在后边高声喊：秦琼，我看你哪里跑。你这黄标透骨龙是宝马良驹，可我这匹紫砂驹一点也不比你这黄标透骨龙逊色呀，赶快下马跟我回去。回去，秦琼这马一掉头跑了。他一看秦琼跑了，他在后边打马就追，追着追着，眼看就把秦琼追上了。一看不好，怎么知道不好呢？秦家这撒手锏可厉害呀。秦琼把枪搭在马的铁骨梁上啊，把双剑拿出来了。这撒手锏那可是天下一绝呀，我真追到跟前儿，他一撒手锏，我这命就没了。什么事都是一通百通啊，这魏文通也一样啊，他作为一个武功这么好的守将，他能不明白这锏的厉害吗？他早就听说秦家这撒手锏，一般的战将都躲不过去呀。他合计来合计去啊，得了，我呀可别吃亏，不能上秦琼的当。这魏文通想到这儿，他是加了12分的小心呐。这样一来呢，两下就拉开距离了。这一拉开距离，他还得追呀。当追到一个小山旁，你看秦琼这马一转弯，啪嗒嗒嗒就过去了。魏文通的马刚要一转弯，就听山顶上啊，有人喊了一嗓子：“哎，那小子，你干什么的？你敢追我二哥？你可知道那是我亲哥哥？二哥呀，别害怕，兄弟在这儿啊，给你拦着这个大将呢。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敢追赶我二哥呢？”啊！魏文通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他抬头一瞧，就看山坡上有这么个小子，年龄不大，不过呢长得很精神呐、啊。你看他前发齐眉，后发盖镜，浓眉毛，大眼睛，那脸啊长得是有红丝白的。可这小子、啊、手脚特别的大呀，说起话来憨声憨气呀、啊。他那直接打山坡啊，腾腾腾腾腾，就奔魏文通这边跑下来了。魏文通用刀一指，丫呆，那个小子啊，你这么大胆子，竟敢劫我这个总兵大将，我管你什么总兵大将，什么副兵大将啊，你追我二哥就不行，我呀得替我二哥呀把你打回去。说这话他就捡起块石头，啪啪啪就撇上了。你还真别说，撇的还真准，准要是撇上，魏文通这脑袋不得被打破吗？可魏文通这刀厉害呀，他赶忙拿这刀啊噼里啪啦就挡，好在有这把刀啊，要没有这把刀，恐怕呀、啊、这小子石头筷子都能把魏文通给砸瘪。魏文通一看，哎呦，这小子撇得这么准呐、啊，我还真得加点小心。再看这小子一边撇着石头筷子，一边往山下跑，就冲这个魏文通来了。可到了近前呐、啊，他才知道我没有家伙事儿啊。魏文通也看到了，你既然要到跟前儿，那咱俩就比试比试吧。你跑过来，虽然你是从上往下跑，这力气头挺大，有惯性嘛，可你也得明白，我魏文通啊，骑在马上，手里有一口大刀啊，你就敢不要命往下跑。结果你看这小子吧，虽然手里没有家伙事儿，但是不等于他不能捡家伙事儿啊。旁边有棵小树，他一使劲就把这个树啊给拔出来了。你说他有多大的力气头吧，举着大树干子奔着魏文通就抡起来喽。这棵树并不粗，肯定是没有鲁智深倒拔那垂杨柳粗，它不粗可不粗啊，就是山上一棵小树怎么也有网口粗细啊。树这东西啊有个说道，站着不买，放倒了不卖。你看在山里边要是一根一根长着，你看那个树都很细，可是放倒了你才知道，哎呦这么粗啊。这棵树本来是一棵小树，可是在山里这长了几年，这棵树啊也有网口粗细，被这个小子拔出来，他拿在手中啊，他拿着树梢，这树根子就变成树头了，冲着大刀将魏文通就杵过来喽。你这个老小子，今儿个我就用这棵树杵死你。说话之间，这个大树根子就怼到这魏文通跟前了。魏文通拿刀一挡，这两只眼睛啊全都灌满了树根上带着这些泥沙呀。魏文通用一只手提着刀，一只手得揉着眼睛啊，你这是什么打法？他揉了几下眼睛啊，揉完了举着这口刀就奔这小子杀过去了。再看这个小子，他拿这个树干，他没比划过人家，让人家用大刀给他拨了一边去了。好啊，这口刀还挺厉害啊，他把树往前一扔，去你的吧，他直接就用树想把这魏文通给砸下马。人家魏文通一闪身，哗啦一下子这个树就落地上了，他手里边可就啥应手的家伙事儿也没有喽。这功夫这个小子一看，哎呦，我没有家伙事儿了，他一扭头奔山上就跑。魏文通打马就追，可魏文通刚追了一会儿，他一勒马的丝缰，吁，我追他干嘛呀，一个山里的野小子，我就把他追上了，王爷能饶了我的罪过吗？啊，是我把反隋的响马头子放走的，跟这个小子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抓他100个回去也顶不了账啊！得了，我别追了。他一拨马头回来了，顺着山坡就下来了。哎呀，我还得追秦琼啊，不能让秦琼跑了。秦琼可是张王牌呀、啊，如果秦琼跑了，我的脑袋搬家还不算呢，我们哥们儿还有一家老小，这几十口人一个也好不了。想到这儿，我还得去追秦琼、秦叔宝，一打马，哒哒哒哒哒，又追过去了。追着追着，这天儿啊也就黑下来喽。再说这功夫，秦琼啊，确实被这个小子给这么迎一下子，他真就从魏文通这眼皮底下逃走了。他跑着跑着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咱不说了吗？越跑天越黑呀，跑路啊有那么情况，一个是黑不择路，一个是慌不择路，因为你不知道啊往哪儿跑了。魏文通这位大刀将在后边追，我在前边跑，如果要是现在在柏油马路啊，或者是县道啊、乡道啊，他起码他有个方向，可跑着跑着跑错道了，跑哪儿去了？顺着山弯啊跑进山里了。结果这一跑啊，就听哭通一声响，秦琼大喊一声，不好，晚喽！这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您别着急啊，咱慢慢啊再跟您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他魏文通在后边玩命的追，秦琼在前边啊拼命的跑，结果天黑了，他也是慌不择路啊。这秦琼跑着跑着，就听咵嚓一声响，哎呦，这是汶川地震，不能啊，我也没赶上过地震呐、啊，也别说是地震，也别说是地陷呐、啊，秦琼这一下子就掉进了一个大陷马坑里喽。原来是人家啊故意安的消息有翻板，秦琼哪知道啊，这一掉到这陷马坑里，他就知道这下子可完了，你就想跑也跑不了了，只能束手就擒了。时间不大呀，就来了好多喽啰兵啊，这些个喽啰兵一个个拿着挠钩二尺子，去的咔嚓就把他给刀不上来了，然后抹肩头龙二背就把秦琼捆了个严严实实啊，然后是推推搡搡就把他推到了一座大山寨的山寨大厅。说是大厅啊，也就是木头搭那么个大架子，要我说就是大木头棚子。秦琼站在这巨大厅的中间，往四外这一瞧，这大棚子它有盖儿，四外啊都是亮着的，哎呦，这么大一座山呐、啊，这可真是山高林密啊。再看这个大木头厅子中间呐、啊，有个大虎皮椅，虎皮椅东西两侧站着好多小头头，还有些喽啰兵啊。秦琼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占山为王的响马呀。再看这个大虎皮椅上啊，坐着一位老者。看年纪也得有50多岁，面似黑锅底呀、啊，是黑中透亮。他也怒视着秦琼，秦琼在他面前呢是立而不跪。就看这个老者喊了一嗓子：“你是什么人？你来到我们山寨为何立而不跪？难道你不怕我们立即把你斩了吗？”哈哈，哎呀，你这个老贼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啊？我当年就是抓贼的，今儿个你把我拿住了，算你走运，要杀要剐，要存要留，任凭你，随便吧。秦琼也知道这功可能是好不了了，你动硬的他也不能饶了你，你动软的他也不能饶了你。秦琼见过世面，在这些人面前，秦琼啊还真就得立住钢条， 要没有钢条，江湖上那些响马能佩服秦琼吗？秦琼也是见过场面，入过阵势，知道生死怎么回事，根本就没在乎这些人。好，既然你不怕死啊，把他推出去斩了。说着话，过来两个刀斧手把秦琼推出去，就要动刑。这功夫赶巧了，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少东家，少东家！”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秦琼抬头一看，是秦安。哥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秦安一看是秦琼，腾腾腾腾跑到秦琼跟前：“哎呀，兄弟啊，你走之后，是你那些朋友劫牢反狱呀，杀官挂印，救出了程咬金和尤俊达，闹得太凶了。螳臂动怒了，不能饶咱们呐！”老夫人一看事情不好，让怀玉和我逃走了，还有他的奶娘徐妈妈。就这么着，我们就到这儿来了。这是花石良，虎皮以上那老者呀，那是咱的兄长，徐妈的娘家哥哥。兄弟啊，多亏了徐妈呀，要是没有徐妈呀，咱连藏身之地都没有了。这位徐妈的哥哥待咱们太好了，人家可是当地有名的山大王啊。咱们今后啊，不管到哪里也不能忘了这徐妈娘家哥哥对咱们的恩情啊。少东家，少东家，你看看看看看看，这是谁呀？这徐妈领着秦怀玉啊，就过来见秦琼啊。秦琼一看自己儿子，这人啊都有个心情，什么心情？护犊子。什么叫护犊子？就是人得保护自己的基因。你看这人对儿女的感情那格外的深，是他的基因呐。他保住儿女，不就保住他的基因了吗？咱不在前文书也说了吗？为什么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不就是基因太近了吗？咱在后文书能讲到戚继光，就是大明朝那位将领，他为什么能打败这蒙古鞑靼的那些铁骑呀？他不就是把浙江和河南一屯子一屯子的什么两义弟呀、姐夫小舅子，还有什么连襟呐、三十二大呀，把这些人都组织起来了，一个村呐就是一个营，一个乡啊就一个团，一个县呐、就一个师。当然了，那年头没这编号。不过呀，这些整团整营的人往上冲都是沾亲带故啊，他们基因太近了。古代年间这乡村，也就是乡乡村村这些村落呀，都是一家一族。你说这些人要上前线，那不玩命的干吗？是不是啊？一打仗就打胜仗，这就说明人的最基本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的基因。这秦母很担心自己不能给老秦家留后，就自己承担责任，我不能跑，我在这儿坐镇，他们就不追你们了，把我孙子怀玉得带走。我保住了怀玉，就等于给老秦家留了一条后啊。结果今天这个怀玉还真就借了这徐妈的光啊。当年徐妈无家可归的时候，是老秦家收留了他，结果这回老秦家遇难了，徐妈的娘家哥哥又收留了秦家的人，这不是一环一报吗？所以这人呐，必须得知道感恩。这人要不知道感恩的人呐，还是咱前文书说的那句话，你呀就远离他，别跟他共事儿。不知道感恩的人，他就没有任何感情啊，没感情的人你跟他处个啥劲儿啊？再说感情值多少钱？感情一分钱不值，可你拿多少钱能买了感情啊？你说你拿钱买点感情买去吧，买不着。当年秦家对于无家可归的徐妈呢，没小看，高看徐妈一眼。结果这回 起码把奶水喂给了怀玉，今天呐又找自己娘家哥哥保护了怀玉。哎呀，秦琼啊，一肚子话不知道说什么好啊。秦琼上前单腿就给徐妈的娘家哥哥跪下了，多谢徐兄的恩情啊。哎呀，秦琼啊，不要说那些了，咱们是好兄弟嘛，我妹妹无家可归的时候不也是被你们秦家给收留起来了吗？啥也别说了，咱们呐拼生的就是这个缘分呐。来来来，备上酒菜。哎呀，这下子可好，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一家人呢不认一家人，结果这秦琼掉进翻版是因祸得福。再说秦琼他孝子啊，晒钻珠嘛。我说几位兄长还有大小哥们儿老少爷们儿，你们可知晓我老母亲现在落到何处了？这功夫你看那个老者呀站起身来，你们还干什么呢啊？我都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伙食了，可你们没看到这位秦叔宝怎么还不给他解开呀？结果这老者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秦琼跟前，叔宝啊，叔宝，我敬佩你啊，我早就听我妹妹和秦安说了，说你是陈后主之臣，我就更加敬佩你们秦家了。你父亲是我最敬佩的南陈的大将军呐，你爷爷我也见过呀，你爷爷也是饱读诗书文武全才呀，他当过南陈的宰相啊。来来来，他是一边说着话一边亲手给秦琼解开了绑绳。这回啊，秦琼赶紧再一次的把孩子搂在怀里。你奶奶的下落你听说了吗？爹呀，我没听说奶奶的下落，不过天天晚上睡梦啊，我就总梦见奶奶，我梦见奶奶呀搂着我笑啊，给我好吃的，可我就是一醒了一看没有奶奶。好在徐妈对我好啊，哎呀，要是没有奶奶我还见不到我的娘，我更见不到我的爹了。这回啊，爹呀，你可别走了，你天天呐跟我在一起吧，我可想死你们了。好在这个怀玉啊

别懂事儿，再说有徐妈领着他，又有他大的秦安，这一家人呐，总算是在一块儿了。今天他爹一来呀，他可高兴坏喽，又见到了自己最亲的亲人喽。秦琼跟孩子亲近完了，转过身来，老兄啊，您怎么称呼？这时候才想起来，大伙还没给介绍呢，就说是徐妈的哥。这位老者自己站起身来，又介绍了自己：兄弟啊，我当年也是陈后主的臣，人称双边老将，我叫徐黑虎。哎呀，老伯呀，我听我娘经常提到你啊，你跟我爹是莫逆之交啊。秦琼觉得这辈儿不对劲儿了，不能叫老兄了，这得叫大爷。他比秦琼他爹呀还大仨月，你大一天他也是大爷呀，扑通双膝跪倒：伯父啊，受孩儿一拜。哎呀呀，咱们呐亲打近处令，你儿子吃过我妹妹的奶呀，咱可是一辈儿啊，这年龄大小算个啥呀，那不当几个钱花，咱呐还是论哥们儿。不行不行，有我爹在，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你论哥们儿啊，那不是倒反天罡了吗？伯父，刚才这些情况啊，小的确实一点不知，这回知道了，你跟我爹那是磕头的哥们儿，你永远是我的伯伯。哎呀，孩子，咱们就别提那些了，来来来来，赶快赐座呀，这酒席宴就摆上了。当时这山里啊也没啥好吃的，不过山中这野味儿啊还是有的是，有山鸡，有山兔，又炖点野猪肉。这顿饭呐，秦琼吃的可特别的香啊。跑了这么远的路，再说天都快亮了，也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再说他也确实饿了。这位老者一边陪着秦琼，这秦琼跟老者就一边啊介绍着自己的情况，就把这螳臂的公函张子嫣如何道出了王爷的那个令牌，又怎么过了潼关，又怎么误入了这座山，掉进这翻板里了，这才有了现在这结局。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坏事变好事了。这徐黑虎老将听到这儿：孩子，既然说到这儿，我就都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随从这个杨广呢？第一，我是南陈的臣，我一生不能伺候两个主人。再者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杨广是昏庸无道啊，国家要是交给他，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可我力量太单薄了，仗着我在南陈当过一回大将军，我又把马鸣关还有好些个关，也就是被大隋攻破的这些地方，有一些散兵游勇啊，我都把他们归拢起来了。现在我这山上大概有5000多兵马，这回侄子你过来了，我就放心了，都交给你。我呀也都60多岁的人了，不能在马上打打杀杀了，这山里呀也应该有个继承人。这回你们46友是一伙力量，再加上你姑父那边暂时还不能让他暴露身份，可有了机会，咱们一块儿反大隋，复兴南陈呐。看来这位老将军呐，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个性。南陈的大将那也不是白给的，也得凭本事干上去的。这个老将军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把手下的这些喽啰兵啊训练的是炯炯有条啊。他在这山里是祭草屯粮，就等着机会呢。今天秦琼一来，可把他高兴坏了。老将军的意思

年头没有抓网桃的，要不早就给我上网了。现在我躲到的山里，暂时是躲过了一劫，可我老娘还没躲过一劫呀。我必须尽快的把老娘找到啊。伯父啊，这么办啊，您说的想法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要誓死与大隋为敌，我跟大隋是国仇家恨。别看我认了杨林为义父，可我也饶了杨林呐、啊。但是我也佩服杨林，杨林必定是杨林，他不是皇上。我反大隋，反的是大隋的天子。我在这儿休息休息，我就即刻打马下山。等我找到老娘之后，咱再从长计议。伯父，你看小侄这意思如何呀？好，好，好！我佩服你这孝心呐、啊。日后你如有安身之地，我就把我这5000兵马双手奉献，带着令郎，也就是杨怀玉呀、啊，我好投归于你们呐、啊。我必定势单力薄啊，咱必须得抱团取暖，还得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啊。光靠我这5000-6000人马单打独斗，肯定是不是人家大隋的对手啊。既然你话已经说明白了，我也就不留你了。你呀、啊、也看到你的哥哥秦安还有你的令郎在我这儿一切安好，你就放心找你娘去吧。祝你早日找到你的老娘啊。谢伯伯。当时秦琼又给他跪下呀磕了一个头。就这么的，秦琼在这儿呢就得住上一个晚上了。这一晚上啊，这徐妈跟他唠个不停啊。就他们离别这些日子发生的这些事儿，一件不落的都跟他交代明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该分别了，这分别也是暂时的分别，不过呢大家伙也都是依依不舍。徐妈呢又告诉他单雄信怎么搬家，怎么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拉走了，这徐茂公又怎么传的筷子令，这一道令一道令啊，就用筷子当令，把这些事儿都跟他说了一遍。这秦琼把所有的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心里也有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秦琼重新备上马。这回啊，这黄骠马可缓过乏来喽。这些天一直也没少折腾啊。好在这是黄骠透骨龙，要是一般的马早就散了架子了。为什么马这种动物被人尽早的就给驯化过来了？太懂事了，太知道情理了。咱不说过了吗？犬马之劳嘛，这事儿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马呢，它不光被人先驯化了，同时呢它还通情达理。你看马解乏还快呢，这人得睡一个觉，马不用。马呀打滚儿，哎，多吃点草料，站在那儿把眼睛一闭就睡一觉，就等于啊咱们睡了8个小时了。就说明马这东西啊确实是人类的好朋友。那老虎和狼，人们为什么不用它当脚力呀？它不好驯化呀，它本性难改呀。你看你把它喂饱了喂足了，你喂它行，你使用它，它跟你一翻脸一瞪眼睛，兴许把你给吃了呀。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秦琼把马牵出来，再一次的拜谢了徐黑虎伯伯，然后是翻身上马离开了花石梁。秦琼就上了大路了。他是一边走啊一边观察着，为什么呢？他得知道官府前后有没有堵截的。秦琼现在可是逃犯了，可不像在王爷手下那是绝王啊。你还真别说，秦琼这一路之上还真挺顺溜。顺溜可是顺溜啊，他也是格外加着小心，
逮出。

0: 这一天呐，秦琼走着走着，就听后边有人喊起来了：“哎呀呀，那不是秦琼吗？我可找到你了，你往哪儿走啊？”秦琼当时这一愣，难道是这个魏文通追上来了？你还真别说，真让秦琼啊给猜上了，追来之人正是花刀大将魏文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

0: 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000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君熙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女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汪清熙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汪清熙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汪清熙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王太利写歌词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蔡希，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

0: 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神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

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年久无烂，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前。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不爱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脸上笑容常围绕。
4: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4: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4: 诺言。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慈禧太后让光绪大胆革新。实际呀，大权他一直牢牢握在手中。在6月16号的时候，慈禧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管理步军事宜，作为步军头领。24号又命礼部尚书怀塔部管理颐和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跟鸟枪营的事务都归他了。跟着又命令刚毅去管理建瑞营的事务。这一番亲信安排，把整个京城卫戍部队给控制住了。才10多天呢，皇帝变法还没变出什么名堂呢，慈禧太后已经抓住了关键部位。瞅他这阵势，看出苗头来了，变法维新难以成功啊。不肯放松权力的慈禧太后，归政给光绪皇帝，实际朝政他是一点也不愿意撒开，大小决策皇帝还得请示太后，太后跟光绪帝的矛盾也就日渐显露。慈禧对于光绪维新变法会触动自身党派的利益，当然是十分不满了，所以不惜代价 是直接干预。就在这一年9月4日，光绪皇帝刚刚罢免了礼部尚书怀塔布，这不是慈禧派来的吗？这就是帝后两党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呐。慈禧非要让怀塔布上，光绪非让他下，以怀塔布为首礼部6个大臣被皇帝一下全免了。获此大罪是由于他们拒绝代呈礼部主事的奏折呀。礼部主事叫王照，王照曾经奏请光绪皇帝游历日本各国，并请立商务部、教务部，可是这6位都说王照是咆哮公堂，欲置皇帝于险地，所以王照的奏章他们不往上传。光绪知道之后十分生气呀，你们阻塞言路，所以光绪帝给这6位给予严惩啊，同时赏赐王照3品顶戴、4品京堂候补官职，以示鼓励。第二天，光绪帝又奖赏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4个人为4品卿啊，任军机处章京，掌握了军机处的实权。光绪帝向来有事是请示慈禧太后的，唯独这回他自作主张啊，礼部的官员全被罢免，破格又提拔了4个小臣进军机处。军机处章京那是什么职务啊？是专门起草皇帝诏旨、阅览大臣奏章的官员。你别看官职不高，但作用可不小啊。其实相当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那么原来的军机大臣形同虚设，皇帝不信任了。慈禧不是有言在先吗？3品包括3品官以上，皇帝不能直接任命，要任命得经这老佛爷点头。光绪来个觉得，不是不让我任命3品吗？我就任命4品官吧。所以他把这4位都封为4品卿，但权力不在此限。表面看来这4个官职不很高，实际进了军机处，那发挥的作用可就不一样了。光绪帝这样对抗慈禧太后，慈禧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吗？就在维新变法运动在大清朝日趋高涨之时，全国许多省份都加入了变法的队伍，但是其中不少地方仅仅是面子工程啊，当地的官员有很多人只是跟风罢了，没有人真正想过实行变法维新。只有在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积极执行新政，把维新运动搞了一个有声有色，气势壮观呢。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江西宜宁人，其家家学渊源。1895年的时候，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他感觉到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只有改革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一上任就积极开展变法维新呢。在全国的督抚中，只有陈宝箴是真心实意支持维新变法，再加上在他身边还有2个好帮手，谁呀？熊希龄跟黄遵宪呢，这2位也一心支持变法。在他们的协助下，湖南的变法维新运动是除了北京之外最有生气的。1897年9月，陈宝箴发布了实务学堂招考试，主张国家之强弱系乎于人才，人才之嚣长存乎于学校啊。为了能涌现更多的人才，决定建立实务学堂。陈宝箴任命熊希龄做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在黄遵宪的推荐下，陈宝箴又邀请了梁启超到实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约请李维格担任西学总教习。梁启超呢，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来到湖南之后，仿效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形式，把这个学堂的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 除了讲授传统的四书五经，还要讲解中外历史、格致算术等等新的学科。学生呢，自己做读书笔记，然后再由教师批改。在教授中西文化的同时，实务学堂还积极地向学生灌输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宣扬君主立宪制。实务学堂的教学方式为湖南的学术吹进了一股新风，同时也为湖南培养了一批维新变法的骨干分子。在开办实务学堂的时候，谭嗣同在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在湖南设立了南学会。南学会主要是由当地的维新志士所组成的，定期举行演讲，并随时回答听众问题。南学会主要是希望通过演讲的形式来沟通士农工商，使得他们在维新运动中能尽到自己一份力量。南学会用演讲的形式在湖南马上引起巨大反响，每次来听讲座的有上千人，湖南的其他地方也纷纷自行设立南学分会。可见谭嗣同设立的南学会影响是多么大，维新派还通过办报的方式来宣传维新思想。唐长才等人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先后创办了乡学报和乡报。在这些报纸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纷纷借报纸来阐释维新，批评时政，号召变法，向国人传播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情况。办报纸、开学堂，将湖南的新政搞得是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可是这世上的事啊，就是这样，有人高兴，就有人生恨。湖南新政开展的如火如荼，这是高兴啊，但是维新派高兴，可守旧派实在是看不下去。湖南守旧势力的代表是那位曾经任国子监祭酒的大学者王先谦，还有乡绅叶德辉。王先谦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家跟历史学家，在湖南享有极高声誉。现如今眼看着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开学堂办报纸宣扬变法，大肆宣讲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思想，王老夫子可不干了。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多次上书陈宝箴，要求赶走梁启超，同时呢煽动岳麓、城南、求中三个书院的学生制定乡省公约来抵制康梁思想。在守旧势力的排挤之下，梁启超不得不离开了湖南。乡报和乡学报原先也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主力啊，这同样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他们聚众殴打乡报主编呢。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也发了话，不满意乡报跟乡学报所极力宣扬的孔子改制说呀。张之洞命令陈宝箴和黄遵宪及时更正这两份报纸宣传的导向。经过这一番更正，两份报纸逐渐开始变为平庸了。湖南新政和维新活动虽然在守旧势力的攻击下遭到严重破坏，但湖南却从此成为中国变法乃至革命最为活跃的省份，这和陈宝箴等人推行的湖南新政那是分不开的。咱们再说这谭嗣同，谭嗣同成立南学会也遭受打击。那么谭嗣同有一个好朋友，是他的老乡，叫毕永年，从湖南来到了北京，住在南海会馆，跟康有为住在一个楼里。想当初在湖南的时候，毕永年跟谭嗣同、唐才常是交往甚密啊，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崇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学者王夫之，民族革命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生根发芽，他们痛恨腐朽的清政府，经常聚在一块儿谈论时政。这毕永年是各会党间的联络员，这次到北京 就是为了了解变法维新的动态。

在1898年9月14日晚上，康有为把毕永年叫到自己的房间，告诉他皇帝现如今处境危急呀。唐代有一位大臣叫张柬之，进皇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复位。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自己也想仿效张柬之，还说已经奏请皇帝召袁世凯入京，让他充当除掉慈禧太后的操刀手。听完这番话，毕永年觉得有些不妥靠。为什么？尤其是这个袁世凯问题，他认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同党，而李鸿章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人，这风险太大。袁世凯当年驻守高丽，在朝鲜时自请撤回军队，是一个没胆量的人，这种人怎么能信赖呢？而谋杀太后这又是大事，恐怕办不到吧。可是这康有为啊特别自信，说已经派了亲信去探访袁世凯了。袁世凯表态憎恨太后，憎恨荣禄，皇上现在重用他，他不会不知恩图报啊。第二天毕永年还是担心，就把康有为的话跟谭嗣同这位老乡说了。谭嗣同也觉得这样做没有根本的把握，但是康有为一定要这么做，谁也不好硬拦着。晚饭的时候就传来消息了，说袁世凯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康有为十分高兴，这饭都吃不下去了，拉着毕永年就回到寝室商讨行动计划。毕永年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康有为顾不得毕永年的反对，慎重其事地交代任务，要毕永年带领100人携带皇帝诏书，趁袁世凯兵围颐和园之际冲入慈禧寝宫，捉拿慈禧，然后把他废掉。毕永年当然不想白白送死啊，他找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明理由，还没说几句呢，康广仁就开始痛斥他，批评他，你怎么这么书呆子呀，没事的时候纵横议论，该做事的时候怎么拖泥带水呀。毕永年一听也不高兴了，这不是我拖泥带水，先生欲用我，须与我严明措施啊，我性命虽小，总不能糊里糊涂白白送死啊，我是南方人，让我去带领从不相识的北方士兵，这时间只有10来天，怎么能把他们收为心腹，为我赴汤蹈火可能吗？就算是孙膑吴起死而复生也未必能做到啊。毕永年这话说的有道理呀，他的父亲曾经在军队任职，从小在军营长大的毕永年知道一点军队里边的事儿，但是要他带兵打仗，这可毫无经验可谈呐。一看弟弟跟毕永年争执不休，康有为插话了，你一个秀才也能带兵，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儿，有什么不可以的呀，你自己别害怕嘛。毕永年不再吭声了。1898年9月17日，光绪皇帝发布密诏，由林旭带出宫外。次日早上，康有为就接到密诏，跪拜诵读，痛哭激扬啊。此时的皇帝自己性命都难保了，还在惦念维新志士，告诉他们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等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惜，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矣。光绪帝在诏书中告诉这些爱国志士赶快远走高飞，保重身体，将来共建大业。他这番关切让康有为伤心的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康氏兄弟还有梁启超众人是心急火燎，四处奔波想办法要救皇帝啊。梁启超托老朋友去找毕永年，他这老朋友姓钱，叫钱维济，钱维济也是湖南人，跟毕永年
都是湖南老乡。他就来找毕永年，问他想好了没有，告诉他你必须带兵去谋杀慈禧呀，这事非干不可。毕永年傻了，愣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呢。的确，这么大一个政变，这几个书生想的并不是十分周到。可是现在政变的风声是越来越紧张了，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感到大祸临头了。要不为什么让这些维新志士赶快远走高飞呀？他发了几道密诏，命令康有为众人火速筹商，赶快拿主意。1898年8月初3的早上，公历9月18日，康有为召集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众人在南海会馆商讨应变对策。众人捧读密诏是抱头痛哭，不知所措呀，国家怎么办呢？最后商量由谭嗣同去见袁世凯，策动他出兵勤王，手里没军权怎么行啊？当天深夜，谭嗣同独自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袁世凯是进京述职的，此刻一见谭嗣同目光炯炯，威势逼人，腰间衣襟处好像有突出之物，是不是枪啊？这位正拿手枪来逼我。袁世凯有些紧张，他告诉谭嗣同自己明天就要回小站了，小站在天津，那是袁世凯新式陆军练兵处啊，而荣禄已经来了电报让他赶快返回，因为近些时日来英国人的船舰不断在大沽海口游弋啊。谭嗣同打断了袁世凯的话，唉，外侮不足忧虑，内患才可大忧啊。谭嗣同的意思，英国人算不了什么大事儿，关键是大清国的内患呐。袁世凯假装没听明白，怎么意思呀？谭嗣同反问一句，您说皇上是怎样的人呢？袁世凯一听，那还用说吗？皇上是当代无人可比的圣主啊。啊，天津阅兵的阴谋您都听说了吗？袁世凯点头，是啊，一听人提到。谭嗣同由得腰里把皇帝那密诏拿出来递给袁世凯了，今日唯有将军能救皇上，你愿救则救之，如不愿救就请去颐和园告发我等，杀了我谭嗣同你也可以换得富贵荣华呀。啊！袁世凯先是一愣，马上回过魂来了，正色厉声啊，谭先生，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你我之辈共事之主啊，他不光是你们维新派的主上，也是我袁世凯的君王啊，我愿与诸公同受皇上厚恩，救护之责你我共担。谭嗣同一看这袁世凯说话爽快，戒心全无，所以他急不可待，把秀才们拟定的行动计划和盘托出啊，要求袁世凯在8月初5拜谒皇上的时候，请皇上赐一道圣旨，他拿着赶赴天津，见荣禄后宣读圣旨，当场杀荣禄以正法，然后再以袁世凯代荣禄为直隶总督，领兵马进北京，一半部队围攻颐和园，用另一半呢守卫皇宫，大事可定啊。这谭嗣同是越说越激动，我已雇用好汉数十名，并电告湖南，选派壮士来北京，除掉太后在我而已，您只需干两件事。袁世凯一听，哪两件？一，杀荣禄；二，围颐和园。如果您不答应，我现在就死在您的面前，您的性命在我的手中，我的性命也在您的手中。谭嗣同说这话的时候，袁世凯就发现谭

0: 四童衣襟里那突出物好像就要往外喷火，心想这不是要开枪吧。谭四童说彼此掌握着性命，实际这话是有道理的，现在我要不答应他，他真就能把我崩了。袁世凯为了活命心中也有了底，他知道现在拒绝是凶多吉少啊。想了想，此事关系重大，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定不下来，再说了请圣旨皇上也未必允许呀。他是刺探谭嗣同啊，谭嗣同一听我有挟制之法，皇帝不会不准。那好，袁世凯就跟下了毒的决心似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那么容易，你就放心吧，只要皇帝给我旨意我就敢办。好，谭嗣同终于放心了，您真是天下奇男子啊，康先生果真没有看错，我代康先生谢谢您了。谭嗣同说完一躬到地起身告辞，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哪知道袁世凯老谋深算，另有主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光绪帝跟维新派的君子们。天真的幻想着改变大清王朝的体制，能够变法图强。但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怎么能够让他们为所欲为呢？帝党跟后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最近光绪皇帝的频繁活动，慈禧太后的眼线早都如实汇报给老佛爷了，慈禧也十分关注光绪，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呀？就在这年阴历8月初4，突然慈禧由打颐和园返回故宫了。当时的慈禧还不大清楚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要围攻颐和园这件事儿，很悄然他就离开颐和园了，要不事情还真就麻烦了。转过天来，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光绪帝委重任于袁世凯，上文书咱们说过，就是因为袁世凯是操练小站新军的头领，他掌握着陆军的新锐力量，如果有袁世凯军队作为这次政变的基础力量的话，那么皇帝跟维新派就会有成功的希望。召见袁世凯之后，光绪帝小以大义，委以重任，袁世凯涕泪横流，当面表示一定效忠陛下。当天下午，袁世凯返回天津，赶回到天津之后啊，马不停蹄他就找直隶总督荣禄去了，原原本本的 把维新派的计划、皇帝的主张都告诉荣禄了，把荣禄吓了一大跳啊！啊，合着要是按他们的计划，荣禄心想我就死你手里了。但是袁世凯不能那么做呀。荣禄一想，对，是我把你提拔上来的，现在你能向着老佛爷跟我实话实说，可见我当初没有错看你袁相成啊。荣禄连夜兼程返回北京，干嘛呀？跟慈禧得说明白了呀。简短截说，荣禄见着慈禧，把这情况这么一汇报，气得慈禧那肺都快炸了。真没想到皇帝要这样对待我。荣禄一劲劝老佛爷千万要注意身体，一切要慢慢来，切莫意气用事。慈禧点点头，光生气没用啊，让荣禄退下。这一宿慈禧没合眼，他得琢磨对策。慈禧决定将早已部署的政变提前进行，本来后党也有准备，现在因为情况紧急得提前了。第二天一大早，光绪帝正在中和殿处理国政呢，突然有侍卫太监领着荣禄脚步匆忙噔噔噔噔噔闯进殿来。光绪一愣啊，你平时谁来也得打个招呼，得有人回禀一声，今儿这侍卫太监怎么没打招呼把这荣禄就领进来了。定睛再看荣禄，好嘛，那模样不对，眉毛皱着，眼睛瞪着，一脸的杀气，直挺挺的就站在这光绪帝的面前，也没下跪，口传慈禧太后的懿旨啊，奉慈禧太后懿旨，请皇帝陛下到太后面前回话。光绪虽贵为一国之君，但是也不敢不去啊。荣禄跟这侍卫太监进了金殿了，外边甭问，带着兵呢。光绪知道大事去矣，就这样垂头丧气跟着荣禄就来见慈禧了。慈禧坐在屋里等着呢，一见光绪，这老佛爷脸都白了，用手点着光绪帝，声音有些颤抖，你自打4岁入宫，我是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一晃20来年了，有啥事儿我对不住你，你怎么听小人之言想害我的性命？慈禧狠着劲儿咬着牙质问光绪。光绪帝是无话可说呀，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慈禧接着在便殿升座，怒容满面坐在案前呢，庆亲王为首的一行王公大臣跪在案桌的右边，光绪帝呢跪在案桌的左边。案桌上摆放着竹杖，什么意思呀？这是家法。你别看光绪帝现在是一国之君，即便你是皇上，如果不从实招来，那也同样得挨板子。殿堂内鸦雀无声啊，王公大臣们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俯首聆听慈禧太后的训教。慈禧可是真急了，啪啪啪连着拍桌子呀，声色俱厉责问光绪，天下乃祖宗的天下，你怎么就敢任意妄为呀？你们这些大臣也都是我多年来选拔培养，辅助你们之。

国的。你们怎么敢随随便便就跟着皇上一块糊涂啊？我让你用的大臣你随意就不用，你用的又都是乱臣贼子，听信这帮叛众妖言蛊惑，变乱朝纲。那个康什么来着？有人给提醒康有为。对，康有为，他是个什么东西？能胜过我给你选用的人才吗？康有为之法能胜过咱们的祖宗之法吗？我看你简直是昏了头，你忘了祖宗，你太不孝了。慈禧就差拿手当着文武的面直戳这光绪脑门了，骂了这么一通，他这口干舌燥还不解恨呢，冲着那王公大臣他又嚷起来了：皇上年轻，您又无知，你们怎么也不尽忠言呢？以为我真的不管了？以为我真就听朕他败家亡国？我早知道他不足以成大业，不过时事多艰，要说这皇帝不能轻易说废就废，所以我得留心稽查，严加管束。本以为他能够成就大事，现在倒好，好悬要了我的命。我人虽然在颐和园，可我这心时时在朝里呀。我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能因为皇帝的不孝，你们就不尽忠心，不顾国事啊。现在幸好我还康健，一定不负众望，可你们对得起我吗？这慈禧骂完了皇帝，骂群僚啊，骂了好大一阵儿，最后歇了半天，喝了口水。今年春天，庆亲王再三再四的讲，皇上肯励精图治，太后就可以省心。我倒想省心，我因大臣们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朝政，不许皇上放手办事，所以呢，我就依了庆亲王，让皇帝亲政。今天知道呢，不行了吧？他是我立的，他若亡国，其罪在我呀，我能不闻不问吗？你们不立尽忠言，那是你们的罪。回头一看，这光绪皇帝还一声不吭。慈禧又冲着光绪来了：变乱祖宗的法度，臣下犯乱，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试问是祖宗重要还是康有为重要啊？背弃祖宗之法而行康氏之法，你怎么如此昏庸哦？慈禧越说越着急，光绪吓得在旁边一个劲儿是抖衣而战，不能再不吭声了，轻声回答：固然是自己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极，欲保存国脉，才通融适用西法，并没有听信康有为之法呀。不吭声还好，皇帝这一申辩就跟火上浇油一样，慈禧太后的火气更旺了。什么？难道依着你祖制倒不如西洋之法了？鬼子们反倒重于咱们的祖宗了？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不知道倒也罢了，要是知道，你就是在袒护他，你不要我了，难道我的命就不值钱了吗？哎呦，这一番话说的光绪魂飞魄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回答我呀，你是皇帝，你是知道是不知道啊？还是你跟他们是一伙同谋啊？光绪帝实在没法回避，这个事我知道。哼，知道还不正法，你为什么把他放走啊？不是放走，是他们逃跑了，应该抓来杀了，那就赶快下旨啊。就这样转过天来，慈禧再一次训教光绪帝，将捉拿康有为的谕旨要皇帝过目用玺发下去，这是逼着光绪

下旨意呀。第三天，在利用光绪帝举行的百官恭贺宣政仪式上，用皇帝寝宫、书房等处抄来的书稿来逼着皇帝认罪。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啊，由慈禧太后再行训政，第三次垂帘。第三次垂帘听政由此开始，外人不知真相的还以为是皇帝请慈禧太后出来的呢。慈禧以结党营私、讳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革职，令步兵统领崇礼派兵捉拿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光绪皇帝呢，打这儿起就成了囚徒，被关在了瀛台。瀛台是皇宫西院南海中的一处楼阁，四面环水，只有一座板桥与外界沟通。就从这一天开始，这位可怜的光绪皇帝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要在这里度过十年囚徒般的生活，多么难熬。咱们再说这政变发生之后，京城各地大肆搜捕维新人士，这大难会随时降临在维新者的身上。单说梁启超，他悄悄来到了浏阳会馆找谭嗣同。梁启超告诉谭嗣同，外面风声很紧，得想个办法赶快走啊。谭嗣同十分震惊，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前几天我打算救皇上，现在看来无法可救了，我又想救康先生也是没有办法，看来你我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梁启超一听，哎，咱们可以暂时的躲避躲避吗？不，谭嗣同摇了摇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个字，怎么能面临小小的利害而改变初心呢？大不了一死啊。梁启超劝他，咱们一块儿去日本驻华使馆正着避难，然后再图出国。谭嗣同执意不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仇圣主，哪国的革命不死人呢？谭嗣同要梁启超赶快出逃，做行者以图将来，而自己呢，受皇上恩宠，应该充当仇圣主的死者，咱们俩各行其事，各有分工啊。梁启超都快把嘴唇说薄了，怎么也劝不动这谭嗣同，最后只能只身一人赴日本使馆避难。谭嗣同在家里等候被捕，临别的时候跟家里人交代了，把自己的书稿、诗文稿、信件都交给梁启超的手下去保管，然后妥善发表。谭嗣同被捕之时是慷慨陈词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起呀、啊。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中国的变法很少牺牲人，所以这国家不能昌盛。如果有之，请自嗣同起，打我开始。谭嗣同的正气令敌人都为之胆寒呢。谭嗣同从小是在特殊的环境里长大的，养成了刚强坚毅的个性。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升为户部员外郎，在通州任职，全家就到了北京了。第二年，北京城发现白喉传染病，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他的二姐都被感染，不治而亡。唯独这谭嗣同死里逃生，所以他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字，他不叫谭嗣同吗？字叫复生。十二岁的时候，他跟着父亲迁往甘肃。这时候他父亲到了西北地区，谭嗣同跟着也就看到

揪住他的发辫往外拖着就走啊。谭嗣同异常愤怒，他立刻住手，我乃文人，又有官职，难道我跑吗？要跑还在等你们干嘛？清兵只得松手，嘴里还在嘟囔呢，提督衙门拿人向来都这样。谭嗣同面无惧色，大步走出了房屋。军机处四卿另外三位，林旭、刘光第、杨锐，还有杨深秀、康广仁也被捕入狱啊。在狱中，谭嗣同意气自若，不时地捡起煤渣在墙壁上作诗。其中有一首诗的两句是这样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生怕夜长梦多，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着急处斩。9月28日，清兵大队人马出现在牢房，康广仁明白这是赴刑场的时候了，他大声骂道：真是天下怪事啊，哥哥的事却要弟弟承担，可不吗？康有为的罪过由他来承担，刘光第曾经在刑部任职，知道审判程序，不提审不宣判是不能处刑的呀，这是不是来审我们呀？敢等到清兵压着他们六个人走到西门的时候，刘光第恍然大悟啊，这道熟啊，这条路直通菜市口刑场。刘光第也破口大骂：原来你们也不提审也不定罪就要杀我们的头，大清国为何昏聩无耻到这步田地呀？说什么都晚了，六位维新变法的闯将倒在血泊之中。谭嗣同在临行前面不改色，昂首高呼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这一次变法就叫做戊戌变法。就在慈禧发动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离开北京南下，此时他还不知道紫禁城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应该说康有为命大，正好离开了北京，他更不会想到慈禧太后给他罗列了种种罪名，什么首创邪说、祸事污民、包藏祸心、前途不轨，这种罪名多了去了。他更想不到朝中已发布圣旨要四处捉拿他，捏造的罪名是在进献毒药丸企图谋害皇上的基础上，什么罪名去拿这康有为呢？说他企图毒杀皇帝，给皇上进献毒药丸，这就是个借口，纯粹是无中生有啊！凭此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搜捕，一经拿获是就地正法，不用往北京送。康有为微服轻装，他带着弟子直奔天津呢，乘坐英商重庆号的轮船想奔上海。重庆号离开天津后，附有特别追捕使命的快艇飞鹰号尾随而来，这飞鹰号就是抓康有为来的，怕这种重要危险人物在重庆号上。这是一艘刚从德国进口的快艇，时速极快，追重庆号没问题呀。如果要追上，那康有为也完了。可偏偏此刻出了问题，这没等追多远，燃料烧完了，没燃料了，那还追什么劲儿啊？只好掉头返航。重庆号就这样脱离了险境，到了烟台。正巧登来道台李希杰不在烟台，所以这追捕的密旨密报电码无人翻译，谁也读不懂，圣旨成了废纸了，没人理会。重庆号在烟台停泊之后，康有为下船登岸，观赏了码头，还买了一袋鸭梨，觉得时间还早，又在海滩边上捡了一些彩色的石子儿，然后返回

0: 船舱。咱们再说上海道台蔡军，蔡军接到密旨之后，丝毫不敢怠慢呢，派出大批清兵封锁吴淞口，缉捕士兵拿着康有为的照片，就守候在码头路口啊，恨不能马上看见康有为，一抖锁链，哗楞嘎嘣就把他锁上。如果逃犯落入自己手中，好到北京城请功领赏啊。为了避免漏网，蔡军特意召会了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立南，要求搜查来自天津的所有英国轮船，非抓住康有为。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0: 幸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3: 那得多少钱呢？
2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聆听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8: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8: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4: 故事里的歌，
25: 一段梦中的相遇居然与现实那么接近，然而现实就是现实，缘分抵不过现实的残酷，一场还未开始的恋情悄悄地死去了，因为不是自己的，也没有必要去勉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电话声突然响起，男人看了看号码，很陌生，接起来，喂，哪位？电话那边传来一个陌生而温柔的声音，是你吗？什么？男人问。温柔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那是男人的网名。男人愣了一下，说道，是的。哦，我是静，问候你一下。男人略一思索，想起在自己写的网络文学中似乎有这么一个人留过言，便微微一笑说，哦，谢谢。网络如风，风过无痕，男人并不在意，只是后来男人时常会接到这个电话，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淡淡的问候中似乎有一种浓浓的哀伤将男人缠绕。男人依然不在意，太多的经历已经使男人麻木了。黑暗，无边无际遇的黑暗，男人喘不过气来。忽然一丝光远远地闪烁起来，男人抬头，光芒中有一个女人披着一头长发，穿着淡雅的连衣裙，半搂着披肩，女人的左肩上有一块暗红色的痕迹。哦，是了，是女人，是男人宿命中的女人。男人挣扎着向女人伸出手，女人的手也向男人伸过来。男人看到女人的手背上也有一块菱形的痕迹，男人抓住女人的手，一用力想将女人拥在怀中，却突然惊醒了，一头大汗，是梦，又做这个怪梦了。男人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汗水，五年了，这个梦总会不时地缠绕着男人。
3: 沿路的雪花似雨，心里却感伤无语，冷天气可以穿衣，心病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下午，男人又接到了那个电话，不知为什么，

0: 男人忽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个梦境，心中一动，默然地问：你的左肩有一块胎记吗？电话的那边是惊讶的抽泣声，温柔的声音有些慌乱地道：你怎么知道？男人心中大震：那么你的左手上也有块菱形的痕迹？男人期期爱爱地问：
1: 你到底是谁？你见过我吗？
0: 那个温柔的声音在颤抖。男人笑了，将那个缠绕了自己5年的梦告诉了女人。女人无语，忽然哭了起来。男人慌了，问：你怎么哭了？
1: 你怎么才出现？
0: 女人抽泣着说。男人的心一沉：你有男朋友了？电话那边无语。说话呀，男人说道。
1: 我结婚了。
0: 女人失声嚎啕。男人一下子像是跌入冰渊，全身的血液都被冻僵了，不能呼吸。原来梦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梦里的一切却都不再是属于男人的。男人长叹，仰天长叹，眼中有泪未落。男人只记得那天男人对女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保重，再见。半个月后，男人的手机忽然又响起，还是那个号码。男人犹豫着，终于还是接起了电话。喂，就是你弄乱了我的生活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气愤地响在男人的耳边。男人无喜无怒无悲，只是一笑说：命运。你说什么？电话那边的男人没听明白，追问了一声。是命运弄乱了一切，男人低声说道。说什么屁话呢？你说说，你想怎么着吧？男人恶狠狠地喊着。男人忽然觉得很好笑，你们两口子的事儿和我无关。男人说完撂了电话，但是很快电话又响起了。男人叹息一声，再次接起，没等对方再说话，便说：我说了，你们的事情和我无关，你们好好过日子。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微弱的哭泣声。
1: 他打我，我告诉他你的事儿，他就打我。
0: 男人的心在颤抖，愤怒的颤抖，心疼的颤抖。只不过是打过一次电话，连面都没有见过，竟然。但是人家是夫妻，而我能输什么呢？我要和他离婚。那个温柔的声音忽然坚强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男人过得很乱，心很乱。女人并不在男人所在的城市，男人也不可能直接跑到女人的城市去。网络有时候真的很害人，男人想。女人还是每天都会给男人打电话，告诉男人现在都进展到什么程度。男人也会告诉女人应该注意的事情。女人问：如果我离婚了，你还要我吗？男人想都不想地回答：要。女人问：你的梦是真的？男人说：是的。女人问：为什么我们会错过呢？男人无法回答。命运 总会开这样的玩笑。女人说，
1: 结婚那天，我忽然间好像丢失了什么重要东西一样，心里空空荡荡的，现在我才知道丢了什么。
0: 男人笑了，笑得很心酸。是啊，只是我奇怪，你为什么会结婚？
1: 女人说，因为是青梅竹马，因为两家的人都在催，因为你没有出现。

0: 终于，一个月后，女人离婚了。男人说：“我去看你。”“
1: 不，你别来，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生我的气呢。”
0: 又过了半个月，男人说：“我去看你。”“
1: 不，你先别来，我单位的人现在都冷眼看我，过一段时间，先冷一下吧。”
0: 一个月后，男人说：“我去看你，要不你到我这里来吧。”女人沉默了一会儿：“
1: 再给我点时间。”
0: 男人想，要么是女人疯了，要么是自己疯了。又过了几天，男人忽然又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也是个女人。“
1: 我是静的朋友。”
0: 女人说，“
1: 她迫于家庭的压力不得不复婚，因为静的母亲以死相胁，但是静无法再见你，也没有脸面对你，所以托我转达。”
0: 男人笑了：“哦，我知道了，谢谢。”男人茫然地挂断电话，忽然大笑了起来，笑出了眼泪。真是有病了，自己。男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着了什么魔呀？竟然把一个梦当成真的。男人喘息着止住笑声。一场闹剧，闹剧呀！男人又笑了起来。忽然间，男人想起一首歌的歌词：“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2: 雨还是下不停，打醒了你的决定，说要放弃，放弃这段感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7月中旬，蝉声绵延不绝，以一种绝望的姿态祭奠此生中最后一个盛夏。梧桐叶绿得甚是猖狂，深深浅浅的绿杂糅在一起，向着未知的某一端缓缓流淌。那个时候的小城还没有如今的聒噪，空气中始终弥漫着慵懒的草香，天空是薄凉悲旷的湖蓝，清澈的宛如你的瞳孔。那么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你背着单反照相机拍照的情景。风轻轻地吹过你的衣角，我向着你拍照的角度望去，古老的法国梧桐静默地俯视众生。你高举着相机，微笑着把它定格，你的模样也在我的心里定格，再也挥之不去。我不认识你，我对你的了解也只是一个喜爱摄影的清秀少年而已，我甚至猜不出你的年纪。之后我去城北参加一个免费的摄影展，门可罗雀，我在那些纷乱的作品中安静地穿梭，相片上有景有物，唯独没有人。离开的时候，管理员送给我一个纪念品，那是一个包装简朴的相册，封面上有一颗古老的法国梧桐，角落里是作者的署名。我的心脏就在这一刻漏了一拍。遇到你是我意料之中的，只是我没想到你能找到我家来。那天的天气很好，天空是一种通透的蓝色，而我的心情却浓郁的像一颗结了冰的眼泪。我穿过海绵宝宝的睡衣，拖着 Hello Kitty 的凉拖鞋，睡眼朦胧地打开了门，然后就撞见了你笑得无比灿烂的面庞。研究表明，人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一般处于大脑混乱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胡说八道的，但此时此刻，我也只能用它来解释我当时的非自然行为。还处在大脑混乱时刻的我，一口咬定你一定是在笑我的穿着，于是我狠狠地踢了你的小腿一脚，然后看着你抱腿大叫的样子，得意地关上了门。尽管日后我对你说了多少遍对不起，也依旧没能使你的仇恨淡忘。那个时候你最喜欢的事就是想尽任何办法使我难受，不得不承认最后还是你赢了。你离开的时候，我难受得快要死掉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少年时候的你是小城仅有的荣耀，你15岁转学过来就直接读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学费全免，不像我拼尽全力最后也还是交了上万元的择校费。也难怪妈妈总是把你的名字挂在嘴边，每天不厌其烦地说道，你看看邻居那谁谁谁当初学习有多好有多好，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争一口气呢？后来，再后来，你就成了我的导师。你来我家的那一天，是给我你新的地址。你居住的那条街，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青梧街。我每天都要穿梭在小城的车水马龙中，去寻觅你的方向。有一天，我无意间跟你说起那场门可罗雀的摄影展，你平静的神情让我在恍惚中以为那天看到的你的名字只是一个幻象。你说那天我看见你了，你看那些作品的表情很认真，我的脸刷一下子就红了。其实那天我想问你的是，让你放弃学业的原因是摄影吗？最终我还是没问出口。我知道即使我问了你也不会如实回答。之后的日子很平淡，你再也没有出去选景摄影，安心教我学习上的技巧方法。你安静的样子很好看，我透过阳光观察你眼角的细纹，然后痴痴的笑。你用笔敲我的头，装模作样的说，顾盈溪，上课请认真听讲。说实话，你真的不是当老师的那块料，原本很容易的一道题被你解释得乱七八糟，到最后还是我帮你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

我依然记得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吉村由纪子的《风居住的街道》，你常常像个小孩子一样固执地一遍一遍地听，听着听着恍然间落下了泪来。我在旁边安静地看着，一句话也不敢出声。风会离开，没有什么是可以让旅者的步伐停滞的，除非他找到了一直在寻觅的目的地。后来我问自己，如果那一天晚上我没有那么冲动地出去的话，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转机呢？答案是否定的。也许从一开始命运就是被设计好的，只不过是事情的发生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那一天妈妈告诉我说，你要走了，你把一本精致的笔记本送到我家来，你说教顾影熙同学的这几个月什么也没教会给他，这里有我学习时的做的笔记，但愿对他有帮助。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喃喃一语道，你要走了。我发了疯般冲了出去，你居住的那条街夜晚景色格外的美，梧桐叶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地洒下，落了我一身忧伤。你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女孩，面容上是难得的

温柔。梧桐叶纷纷扬扬，在暖色的灯光的映衬下，真是一幅唯美的画面。我不住地想，要是我不认识你有多好，也许看到这一幕，我还会一脸微笑地祝福你。可是现在，我多么恶毒地希望你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有美好的结局。我一个人安静走开，每走一步，心上的伤口就会增加一处，以至于到最后，我的心已经支离破碎。我这才发现，其实我什么都不了解你，你的故事，你的内心，我从未了解过。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了解的机会。你走的那一天，我一个人漫步在你曾经居住的街道，细细碎碎的风从指尖划过，泪水顿时夺眶而出，绵延不断的忧伤向着内心的某一端静静地流淌。我想起那一天，那一场摄影展，有景有物，唯独没有人。那本相册的封面上，古老的梧桐树下，有一个女孩子模糊的身影，与这一端遥遥相望。你是那般将她刻骨铭心地定格在了你的世界里，以至于你的世界再也没有别人的存在。多少年后，我回忆起你的模样，已是一片模糊，唯独不忘的只有你摄影时的专注，还有那一条我曾日日穿行居住过你的街道。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我在酒吧里认识了丁丁。那个晚上，他在黑暗的角落里叼着烟，一杯一杯地喝着酒。我佯装熟识地端了杯酒去请他喝，他看也不看，就一饮而尽。之后，我和他同坐一桌，却没有讲话，只是各自喝着杯子里的酒，直到酩酊。几个星期后，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他的表情使我一下就认出他是那个躲在黑暗里喝酒的女孩子，他也认出了我。我们去了路边的咖啡厅，这次我们都无比清醒。我叫丁丁，他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许阳，摄影师。他的手指微凉，手心有汗。同行，我开了家写真影楼。我是自由职业者，我去过很多城市，我一直在这个城市，但准备不久后离开。我们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开始简短的自我介绍。咖啡喝完后，我已成为丁丁新聘用的摄影师，下周便去他的影楼报道上班。丁丁的影楼生意不算红火，但也还好。在他那里上班后，才知道丁丁原来是一个生性倔强的人，他接生意从来都是看心情。我常常在他把客人轰走后，心疼那跑掉的一单又一单的生意。我高兴，丁丁只是这样对我说。对这样的女孩子能说什么呢？没有生意的时候，我便在楼下摆弄我的相机，楼上的圆桌前，丁丁在膝上放一本杂志，好像在看书，其实不知道在想什么。这是个很奇怪的女人，午夜在酒吧的角落里大醉，第二天清晨依然是居家女人的装扮出现在影楼里。她一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将镜头对准她。一天我要收工的时候，丁丁对我说，我要走了。去哪里？我没有在意，依旧擦拭着镜头。去很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丁丁的语气不太对劲儿，我停下手里的活。去多久？不知道，我想我不会再回来了。丁丁看着我，帮我照看好我的店。我知道你很懂得摄影，懂得一瞬间的美。我等他说下去。我半年前查出患有肝癌，我不想去医院化疗，我不想忍受折磨后还要痛苦地死去。我开了这家影楼，希望看到更多的美丽。我已经完成了这个愿望，现在我要走了，去海边或者去别的地方。我想这又是一个伤心的人，知道吗？我走到窗前，两年前和你一样，医生对我宣判了死刑，说我患有眼癌。我是个摄影师，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当时我和你一样想走得远远的，可是后来我走得越远，越发现生命的美好。留下来吧，既然发生了就要去面对，生命终究是美好的。我看着外面的天，很美，只是很模糊。我的眼睛视力已经下降得很厉害了。我想，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丁丁走到我面前，轻轻摸着我的眼睛。我告诉他，你一定要比我幸福。丁丁点头。我第二天便悄无声息地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这个女孩。我想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处相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被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呀、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引起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样，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庆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她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她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她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她可以多吃，只顾她吃得开心，不顾她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她，尽心尽责地督促她吃饭饮食，她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你。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八仙得道第十三讲，平和老龙跟那个蝙蝠已经成了莫逆之交。说什么叫做莫逆之交啊？两个人呐，互相的敬重，互相的爱护，知心知己，相见恨晚，是一交如故，简直说吧，拉不断扯不断了，恨不得哪一天两个人都得见面聊这么一回子，所以成为叫莫逆之交。首先说这个老龙特别的佩服蝙蝠，佩服他什么呢？原来是耗子编的，你想想这个老鼠在动物里边这么微小，这么卑贱，可是一样啊，人家决心如此之大，善根如此之深，居然的在好几百年以前发大洪水的时候能够救下好几千人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德得有多大呀，所以才感动了文美真人，收度了他。像这样的朋友怎么能够不值得一交呢？特别的敬重他呀。那个蝙蝠对老龙呢更加敬佩了，是一个大孝子，不仅如此啊，在海底下修炼这么多年，都感动了神仙，把他给收度了。哎呀，像这样的大哥我上哪儿找去呀？两个人呢显得特别的亲热，嘿嘿，这一下就激怒了海底的另外一只蛟龙。为什么呢？这只蛟龙啊，总以为自己修炼的年头也不在那老龙以下，为什么单单有神仙把他给收度了，这神仙为什么不收度我呢？他总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是不是有那么深的善根？你是不是啊，有那么深的仙缘？要不然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除自责以外，没有别的圣人之术。要想胜过别人去，你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不是这样，他是怨天尤人呐，他恨上老龙了，心想总得找个时机呀，我得跟你比划比划，分分上下，哎，咱们决决高低，到底看一看谁的本事大，也让神仙知道知道我蛟龙的本事不在他以下。更何况最近老龙又交上这么一朋友，他也不知道是谁呀，总觉得嘿，这好事怎么都让他赶上啊。你看啊，一天到晚的有说有笑的，多开心呢。他那么一怒之下，他呀也从海底下钻上来了，摇身一变，变个人形，自己出来溜达溜达，散散心。往前走不远，就看见这小庙了，抬头一看，这匾额上面写着福德寺，心想这福德寺里边供的是哪位真人呢？进去看看，他呀也没看明白，就看见有这么一只飞禽。哎呦，这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把他吓得呀跪在地下就磕头。

0: 磕完头了，出了庙，这么一琢磨，这不对呀、啊。刚才我看那飞神的神像，好像是黑乎乎的，是不是孔雀呀、啊？正赶上有人从这儿路过，他把人家给叫住了，一问，还说问问，这里边供的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啊？人家一听这个乐，说不是。他供的这位啊，福德正神，那是一只蝙蝠啊。他一听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赶快的掐诀念咒，就把周围这些土地都给拘来了。说他有什么本事拘这个土地，他修的不是正道，是歪道。这歪道修起来，这法术可也不小啊。他这么一念咒，这些土地呀、啊，总觉得闹心，脑袋发懵，所以呢，也就跑来了。一看是他，啊，我问问你们，这个福德寺里边供的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在这儿他居然立起庙来了，受人间的烟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土地们一看，告诉他吧，啊，没有别的，啊，跟您说，这是好几百年以前呢。有这么一只大老鼠救了灌口啊上千人的百姓性命，怎么着，文美真人在西岐山那儿把他收为弟子，文美真人呢把我们给叫去了，让我们给灌口的老百姓啊这儿甭管是显灵啊还是托梦，哎，告诉他们有这么一档的事儿，是这个灌口的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人家自己捐钱盖了这么一座庙，给这个蝙蝠福德正神给塑的金身，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哦，他在这受人间香火呢啊，有时候他也显显灵啊，老百姓对他特别的敬奉，所以这个香火呀显得特别的旺盛。嗯，既然这样的话，告诉你们啊，三天之内把这庙给我拆了啊，拆庙，对，把他给我赶出关口，如若不然的话，小心你们的腿，我把你们的腿全给打折了。把这些土地给吓得呀，有这么一位土地爷脑袋这么一晃悠就过来了。呵呵，您先慢点说，有几句话我告诉您，要说呢您让我们拆庙把它轰走，这都不难，虽然说他是文美真人的弟子，当然了，日后文美真人就是不答应也找不到我们，那一定是找您呢，有您那儿顶着呢。这还不算，您可知道啊，他在灌口这儿交了这么一位好朋友，恐怕这位好朋友您惹不起。谁呀、啊、就是您的邻居呀、啊、海底下那条老龙，您惹得起吗？人家两个人那是莫逆之交，您把人家朋友庙给拆了，把人给轰走了，到时候老龙要是一找您算账，嘿嘿，恐怕呀您是吃罪不起。这土地呀、啊、不说这两句还则罢了，怎么一说，这蛟龙这火啊立刻腾就上来了，他是哇呀怪叫啊，把这帮土地吓得全都跑了。他自己呢，他们一伸手，哗啦，把自己的兵器给拿出来了。什么兵器？三尖两刃刀啊，这是用他的虚然给锻炼出来的。呵，他呀拿着三尖两刃刀这么一转身，二次进庙不容分说，乒乓乒乓，他把人家神像给砸了个粉粉碎，一边砸这个神像，嘴里边还一边喊呐、啊：“蝙蝠，你给我滚了出来！”蝙蝠，我跟你较量较量，蝙蝠，就是你那朋友来喽，我也不与他善罢甘休。喊了半天没人搭理他，说那位蝙蝠福德正神没在庙里边吗？这天还真没在，哪儿去了？化作人形啊，又找老龙，人家两个人呢、啊、就在海边这儿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呢，俩人说的这个亲热呀。这个蝙蝠就一再告诉老龙，老兄，你看我在这儿呢待了已有七八百年了，要说呀老百姓对我可真不错， 您看，我已经受到人间的烟火了。师父告诉我呀，在这儿要受香烟，哎，要到这么1000年。我看现在差不多了，我可以就回到山上面见恩师去交旨去了。虽然说现在香火还没有完全烧够，但是凭着我的性命之功，我再锻炼锻炼，也就可以呀修成人道了。老龙一再跟他说：“贤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咱们两个人相见恨晚，在这儿终日里好好的盘桓盘桓，这多好啊，是不是？”两个人说话搭理儿的，正往前边走着呢，猛然间，这个蝙蝠啊，浑身这么一抖，蹲在地下了，脸色煞白，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把这个老龙给吓的呀！哎呦，贤弟，贤弟，你这是怎么了？贤弟，难道说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闹病了？蝙蝠摇了摇头：“道兄，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有得病，我也不会得病。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恐怕呀，是我那个小庙出事了。”哎，老龙一伸手把他拽起来：“贤弟，你怎么老是这么胆小怕事啊？”“啊，不是我胆小怕事。临下山的时候，师尊嘱咐过我，不让我惹是生非，所以我一直的出去跟您交往以外，我都在庙里边，我从来不敢出来呀。你看，今天庙里边肯定出事了。”“哎，你那个庙能有什么事情？自打你来了以后，你看看老百姓对你是多么的爱戴，你的香火那是多么的旺盛啊。哎，当然了，也免不了有那个山妖水怪什么的对你看不惯，那他们也不敢拆你的庙啊。谁不知道咱们俩是莫逆之交啊，欺负你那不就跟欺负哥哥我一样吗？岂能够与他善罢甘休，谅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两个人这正说着呢，只见这个地呀拱出一大包来，噗，地破了，从里边钻出一土地爷来。“哎呦，二位还在这儿聊呢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啊？”这土地呀赶快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那二位这么一讲。这个蝙蝠啊倒是没什么，还一再的跟老龙讲：“道兄，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我那庙出事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正好收场，哎，我呢赶快的回到西溪山面见我的师尊，我去交旨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仗着我的性命之功，差这些年的香火呀，我可以补上，照样呢可以转成人道啊。道兄您可别生气，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情在这儿惹出什么祸端来。您呢修炼这么多年不容易。”老龙一直的咬着牙，听兄弟这么一讲，行了，你不用管我了，你就赶快回去吧，这儿的事情我自有安排，你放心吧。哎，道兄千万千万不要惹出什么祸事来。于是这个蝙蝠急急忙忙人家就走了，转回西岐山面见唯美真人，人家去交旨去了。蝙蝠走了以后，老龙把手一摆，摒去了土地，他呀噌往起这么一纵身，就奔往福德寺来了。来到福德寺的上空，往下这么一看，哈哈，就是这个蛟龙啊正要拆庙呢，站在庙头喽，不住的大喊呐：“小小的蝙蝠，你算是什么东西呀？啊，还说什么有你那么一个朋友，不提你的朋友还则罢了，提起你的朋友啊，哎，我早就想跟他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呢。哼，就怕那老龙他不敢与我交手。”这老龙就在空中的听得特别真切，心想啊，你欺负我的朋友就是欺负我，怎么着还想跟我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大喊了一声：“休得猖狂，俺来也！” 说着话，唰，从半空中就下来了。这蛟龙一看老龙真来了，抡起这三尖两刃刀，是抡刀就砍。老龙往旁边唰这么一闪身，一伸手，哗啦啦啦啦啦，也取出来自己的兵器呀、啊，就是那八卦盘龙戟。两个人砰砰砰砰砰砰，在这个海边这儿就打在了一处。真义交上手了，这老龙也感觉到了，这蛟龙的本事不在自己以下，毕竟他也修炼这么多年了。两个人足足打了有40回合，不分上下。他们两个人这么一交手，嘿嘿，周围的老百姓受得了吗？老龙一想，我别跟他耽搁时间了，来吧。老龙啊，画出了原形，当然了，蛟龙也显出了原形了。老龙噗，这一下把自己的龙丹喷出来了，而且是用3昧真火。这个龙丹出来以后是这么一个大火球，围着这蛟龙啊身子这么一转，呵，把他给烧的呀。心想，呵，你用球用火来攻我呀，好，我看你有多大本事。这蛟龙呢也显出自己的本领，猛然间斗丹田那么一吸气，恨不得呀把这半海的水都吸过来了，冲着这火球噗，他就喷过去了。嘿嘿，他哪知道这个火球啊，那是老龙用3昧真火锻炼而成的，不是一般的水能够扑灭的。就这个海水喷到这个火球上边，就如同是火上浇油啊，火势更大。两个人这么一盘旋，带着风，风见火力，火借风威，呼，这一下把这个蛟龙给烧的呀，哎呀，怎么办？到这个时节了，他是急中生智，唰，变成那么一条小泥球，唰，就钻到海底下去了，就到这个缝里边这么一藏，心说：我看你还上哪儿找我去？把这个老龙给气的呀，我找不着你，我自然有办法，赶快掐诀念咒。什么咒啊？移山大咒啊！咵嚓的一下，把蓝海都给填了，把这只蛟龙啊就给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说到这儿，缥缈跟火龙两位真人这个乐呀，就乐这个老龙你有多笨有多傻，你把人家是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这海可缺了一半啊，把自己的巢穴不也给毁了吗？就这么一来，惊动了二郎神君。二郎神这么一想，蛟龙固然可恶呀，可是你老龙也不该移山填海呀，啊，不知道这是我的管辖地方吗？你这么一来，不是耽误老百姓用水了吗？所以二郎神君带领神兵要捉拿老龙治罪。来晚了这么一步，这老龙已经知道了，我得赶快跑。跑出了灌口境界，走在半道上，整整碰见他的师尊缥缈真人。把这些情况跟缥缈真人这么一讲，缥缈真人一想，得了，跟我走上东海去吧。这么着才把他领到了东海。缥缈真人呐，把这些事情全都说完了，抬头一看他的师兄火龙真人。火龙真人闭上眼睛想了想啊，你看看你看看，耽误多大事儿啊，你把他领到东海了，来到海边，你就不应该再找我去了。你看跟我那个徒弟他们谁也不认识谁，居然的打起来了，还闹到了天空。哎，虽然说这是定数吧，但是毕竟这是祸事啊，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斩不治罪。但是毕竟是你我的徒弟呀，咱们不能够不管呢，是应该的管教管教。按道理来说呢，他们这是违背师命啊。 按照咱们门户的规矩来讲，应当严加惩处。
1: 哎呀，师兄啊，
0: 您也知道，马上就该用他们了，怎么能够对他们严加惩处呢？那也得管呐，起码得好好的教训一番。对，是应该教训。
1: 不过，
0: 咱们也别太狠喽，咱们呢，分分工，一个唱白脸的，一个唱红脸的，既要管教，还得让他们俯首贴耳的，哎，供职办事儿啊。对对对，师兄，那么咱们哥俩谁唱这白脸的，谁唱这红脸的呀？那自然你唱这白脸的啊，好好的吓唬吓唬他们，我唱这红脸的，我再哄哄他们。嘿，师兄，说来说去赶这白脸的让我唱，那是啊，好，全都听师兄您的。这两位真人商量好了之后啊，一摁住云头，从半空中下来，来到海面这儿，下了云，脚这么一踩在海面上，把手一挥，祥云退去，两位真人就在海面上这么一坐。说这个神仙在海面上坐得住，坐得住啊，就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旁边这些浪花呀，立刻就变成了朵朵金莲，把他们就给拖住了。神仙们，两位真人冲海底下这么一念这个居龙咒，这两条龙啊在海底下正藏着呢，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别人都能躲，师尊来了躲不了啊，等着吧。嘿嘿，是福不是祸呀，是祸躲不过。就听见师尊这么一念招龙咒，两个龙啊唰的一下从海底下就出来了，一看师尊坐在海面上呢，他们也摇身这么一变，显出了人形。这个胡飞龙呢马上就显出啊，还是这么一个女郎的模样，就在师尊旁边这么一跪，显得特别的胆怯。平和变成这么一个小伙子的模样，到这个时候了，梗着脖子也往这儿这么一跪，还有点不大服气儿呢。缥缈真人看到这儿，用手这么一指，你们俩可知罪吗？就这一句话，把那胡飞龙吓得呀，眼泪吧嗒吧嗒直往外落。再一看那个平和，倒是蛮不在乎啊。师伯，师傅，您要问，我跟您说，在灌口那儿，移山填海，都是因为那个毒蛟。住口！你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吗？还用你跟我们说吗？嗯，你们俩犯的是什么罪呀？不知道吗？居然的移山填海，还大闹天宫。嗯，如果说刚才要不是我们两个人赶到的话，你们两个人还有性命在吗？怎么着，就以为自己有点法术就了不起了，目中无人，目空一切，难道说就不知道外边还有人的法术高于你们吗？早就跟你们说过，教给你们法术是为了你们自卫或者济世救人之用，怎么能用这个法术去凌辱别人，看不起别人呢？难道说就不知道吗？凡是仗着法术欺负别人的人，最后最终他就得死在法术之上，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嗯，胶州万岛不知道有多少高人呢？另外你们还犯下这么一行目无师尊目无法纪之大罪，你们说吧，今天应该如何的处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 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知道了，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

0: 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

0: 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2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2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

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

0: 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2: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2: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1: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2: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3: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

0: 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1: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2: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3: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 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9: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8: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9: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8: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 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10: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

0: 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现育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1: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2: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4: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一到六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3: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 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当前正值汛期降雨集中时段，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各类汛情相关信息在居民微信群、朋友圈快速传播。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净化网络及社区舆论环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积极开展汛期防汛安全暨谣言辟谣专项宣传活动。本次宣传采取线上线下零距离全方位宣传，线上依托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官方汛情通报、典型谣言案例、及时转发气象、应急等部门权威信息，主动抢占舆论阵地，第一时间澄清不实传言，杜绝谣言滋生蔓延，同时鼓励居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遇到未知汛情信息主动向社区核实。线下社区组织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小区楼栋、广场、商铺等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普及防汛安全知识。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汛期常见谣言的辨别方法，提醒居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小道消息，不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视频、文字信息，遇到问题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避免因谣言产生恐慌等情况。此外，社区安排专人实时监测辖区各类社群舆论动态，一旦发现疑似谣言信息，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澄清，第一时间引导，快速化解舆情隐患。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教育，引导居民树立科学防汛、理性应对的理念，提升居民自我防护能力和谣言甄别能力，营造人人识谣、人人辟谣、人人护安的良好社区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和舆情动态，常态化开展辟谣与安全宣传工作，及时传递官方权威信息，持续筑牢社区防汛安全思想防线，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形势平稳有序，守护好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7: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8: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发文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禁止情形。
9: 三部门部署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多措并举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新华社消息，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项目清单之外的五类活动，不得以表彰、评选、评奖等方式展开，不得以发文、授牌等形式认定命名。这五类活动包括业务活动范围内的展示交流、学术评议、论文收录、案例推荐及其他有关认定评定、行业领域可公开数据信息发布、体育比赛、技能竞赛、练兵比武等比赛竞赛、改革试点、试验、先行工作等。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等七类活动。在组织实施评比表彰项目方面，办法明确，社会组织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一般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为评比对象，不得以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委托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是优化水资源供给结构、破解沿海城市与海岛地区缺水难题的有效举措，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方向。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行动方案聚焦水资源节约保护与海洋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坚持市场化推进原则，以拓展应用场景为主线，以强化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健全政策标准为保障，部署实施城市水安全强韧性、海岛及船舶供水提能级，工业利用扩规模，科技创新补短板，产业链协同增效能，绿色低碳促转型，国际合作助共赢等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链全面提质升级，不断提升海水淡化水规模化利用水平。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行动方案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沿海地区结合实际，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工作安排，做强做优，做大海水淡化产业，提升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近日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培训班上说，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开发更多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协同推进等。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关键路径，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2023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支持3批101个城市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逐步形成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柯吉新表示，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遵循中小企业发展规律，因企施策分类推进，支持服务商深耕细分行业。此外，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场景深化应用，健全部省市协同推进机制，巩固深化试点成果，加快构建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压实属地责任，强化规范管理。

0: 央广网消息，财政部今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据了解，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有包括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上海市金山区、浦东新区、辽宁省阜新市、鞍山市、开原市、贵州省贵阳市、毕节市在内的全国89个市县区。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聚焦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同时，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监管总局派出机构、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指导示范区统筹用好中央奖补资金，提高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本金补充等工作质效。示范区财政部门要聚焦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此外，省级财政部门加强对资金使用和示范区建设工作的跟踪问效，围绕资金使用效益、政策实施效果、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组织示范区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揭秘涉老网络食品消费骗局。
0: 大果蓝莓并非转基因产品。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梳理网络食品常见虚假宣传套路，并给出食用避坑与维权方法。随着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普及，养生类网络食品走进大众视野，部分商家利用老年人注重健康、追求实惠、防范意识较弱的特点，通过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老年消费者下单。据北京市消协介绍，目前针对老年人的网络食品消费骗局主要分为四大类，其中最突出的是将普通食品冒充特效药，不法商家将杂粮粉、蜂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大肆包装，虚假宣称具备降血糖、治高血压、防癌治病等功效，甚至诱导老年人停用正规药物。其次是温情营销套路，部分商家以免费领取鸡蛋、挂面、免费测量血压、开展养生讲座等福利吸引老年人参与，同时通过日常微信问候、上门陪伴聊天等方式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后续顺势推销单价数千元的高价养生食品，本质是以温情话术收割老年消费者。此外，文字游戏虚假宣传乱象频发，多款网络养生食品标榜无糖、零脂、纯手工、无添加，实则暗藏猫腻。部分标注无糖的产品违规添加麦芽糊精、果葡糖浆，所谓纯手工无添加食品多为无资质小作坊生产，卫生条件不达标，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有商家聘请演员假扮医学专家、医院教授，在短视频直播间推荐产品，假借专业身份背书诱导消费。北京市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面对高价养生食品推销、限时优惠催单等情况，切勿冲动下单，务必第一时间与子女沟通，辨别产品真伪，优先选择正规超市、连锁药店、官方电商平台选购食品，杜绝从私人微信、陌生直播间、线下临时养生讲座等渠道购买高价养生食品，同时仔细核查产品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号，不购买三无产品，警惕根治慢病、防癌抗癌、专家专属推荐等宣传用语，身体不适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切勿期待用食品治病，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0: 蓝莓是种业选育与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成果，并非转基因产品，消费者可放心食用。据介绍，当前市面上蓝莓个头普遍变大，价格愈发亲民，核心源于国内蓝莓种植产业的全面升级，并非网传的特殊改良和转基因培育。目前，云南、四川、山东等核心产区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温室培育、水肥一体化、精准温控、人工蔬果等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搭配珠宝、绿宝石、奥尼尔等优质大果品种的推广，蓝莓亩产量显著提升，果实膨大效果明显。同时，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电商产地直发模式普及，使国产蓝莓快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实现价格亲民、产量提升的双重突破。针对部分消费者追捧大果蓝莓的消费习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蓝莓大小与营养、品质无正相关关系，大果与中小果各有优势。营养层面，蓝莓核心营养成分为花青素、多酚类及黄酮类化合物，且主要富集于果皮。同等重量下，中小蓝莓的果皮占比、果实总表面积更大，营养物质密度优于大果，抗氧化能力更强。每天食用15至20颗14至16毫米的中小果，即可满足人体基础抗氧化营养需求。为帮助消费者选购优质新鲜蓝莓，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出四项选购技巧：一、看色泽与果粉，优选果皮呈深紫色、蓝黑色，表面白霜均匀完整的果实，此类蓝莓成熟度、新鲜度更佳；果粉脱落、果皮暗沉的果实不建议选购。二、看果形与果地，挑选圆润饱满、果地处干燥凹陷自然的蓝莓，避开畸形塌陷、果地潮湿发霉的果实。三、摸果肉手感，新鲜优质的蓝莓果肉紧实有弹性，手感扎实，发软塌瘪，按压流汁的果实已变质，不宜购买。四、辨果实风味，优质蓝莓酸甜适口，果香纯正，口感发涩、寡淡或带有异味的果实品质较差。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如何快速识别泳池水质是否合格。人民网消息，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都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工作人员刘红莹说，一个小窍门，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如果这些小水泡能在10到15秒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池水的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0: 洋葱这类根茎蔬菜，不用放冰箱，放在阴凉通风处存放就可以。其次是剩饭剩菜的处理，这里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不少朋友觉得食物闻着没异味就能继续吃，这个想法存在很大的误区。室温下放置超过两小时的饭菜，哪怕外观正常，也会大量繁殖致病菌。中午的饭菜吃完两小时内必须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只简单温热达不到杀菌的效果。另外，凉拌菜卤味尽量当天吃完，不建议隔夜存放。还有夏季选购食品的注意事项，出门采购优先挑选包装完好、生产日期新鲜的产品。路边散装的熟食、无遮盖售卖的凉菜尽量少买。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两个饮食误区：第一，不要大量吃冰镇瓜果冷饮，脾胃虚弱人群过量食用容易引发腹泻腹痛；第二，不空腹吃大量西红柿、李子等偏酸果蔬，会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肠胃。日常饮食坚持清淡少油，多吃冬瓜、丝瓜等清热利湿的时令蔬菜，每餐七分饱，更适合夏季养生。最后简单总结几句：食材分类存放，剩饭及时冷藏，熟食充分加热，谨慎选购散装食品，守住这四点，就能最大程度规避夏季饮食安全问题。民以食为天，小小的生活习惯，守护一家人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藏心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